0: 看看我们的小卖铺6·18期间卖什么东西呢？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说短袖吧。很多朋友啊，夏天呢都得买 T 恤、买短袖嘛。然后买短袖很纠结，一个是就是平价的短袖啊，质感很差，没有设计感。然后呢，专柜大牌的短袖价格特别贵，正价只穿一夏天就买一件，就感觉特别心疼啊。今天的商城给大家安利一款呢大牌的福利，就是 CK 的啊短袖 T 恤啊，不用花高价钱，轻松穿出一个高级的格调感。
1: 我还纳闷儿，刚才这平台上有人发 CK， 我寻思他6·18买 CK 了，弄了半天是提醒咱这个他要买 CK， 在咱这买啊。
0: 应该 CK 来了。
1: 对，我们都知道 CK 呢是火了几十年的潮牌了啊，主打低调简约的风格，在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是很多人衣橱的必备单品。你要知道，他这一个是领子，他不会洗多了他就发泄，然后另外呢，这个料子穿着也是非常的舒服。最重要一点，它时尚性很强，你怎么搭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情侣还可以入手同款啊，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另外，我们都知道线下旗舰店 CK 短袖挺贵的啊，今天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是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需要169。正肩版、宽松版、窄版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你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啊！正肩版和窄版是 S-5XL 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 S-3XL。80到195斤都能穿，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穿或者是这个送爱人、送闺蜜都合适啊！限时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短袖”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这个公众号就行了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 fine, fine,
9: come on,
8: fine, fine,
10: 无处不范儿。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嚼酒吗？口嚼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嚼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嚼酒。但是口嚼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
1: 鱼雷、
0: 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第一。
0: 喂，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于雷。
1: 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
0: 我们就是
1: 星语心愿组合。哎，好有默契哦。
0: 好浪漫的名字。大家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明两天呢，咱们大连呢这个天还不错啊，是晴和多云之间转换啊，但是呢明天夜间会有一场阵雨，但是气温变化不大，这两天市区最高气温呢只有25度左右啊，非常的舒适，最低温度呢是19到20度，这个昼夜温差也非常的低，给这个中考学子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考试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咱们这个考场周边一定要注意绕行，一个是绕行，一个是尽量的不要鸣笛啊，就这么几天嘛，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考试的环境，那么陪考的家长也注意啊，防晒补水，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1: 另外提醒大家呢，周三到周五啊，达沃斯期间大连市是以多云为主，周三白天有阵雨，气温稍有上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到22度。另外啊，这个周一到周三东南风会将海上的这个暖湿空气吹向陆地，湿度比较大，大连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早晚时段会有强浓雾，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另外提醒呢，从本周一就是22号开始啊，一直到本周四25号，这四天是

0: 达沃斯
1: 会
0: 期间啊，车辆尾号限行的，
1: 嗯，
0: 单号单日行，双号双日行。像今天22号啊，就是尾号是双号的朋友可以开车上路，
1: 嗯，
0: 而且这个限行的时间比较长，早上6:30好就开始了，
1: 对对，
0: 啊，一直到这个晚上，所以只能晚上9点之后吧。才不限行才能出门，
1: 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吧，因为公交地铁最近不都是免费的嘛，啊，也是比较方便的。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然后呢再讲讲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蓝色海鸥说了，我是2005年就注册淘宝了，
1: 我比我还早，我2007，
0: 是吗？
1: 嗯，
0: 他说我算是比较早的用户了吧，但是现在很少用它买东西了，有些同样的东西啊，他说拼多多会比它便宜2倍，另外抖音也会捡到额外的优惠券啊，买大件呢就在京东，所以现在用淘宝比较少，这会过日子。
1: 拼多多我到现在一直都不太敢在拼多多买，
0: 我也不用，
1: 我老觉得太便宜了，
0: 对，
1: 这太便宜了，好像真的没有好东西的感
0: 觉。我
1: 觉
0: 得蓝色海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拼多多买什么比较多，
1: 对，买什么比较合适，
0: 就是便宜，但我觉得真的质量会好吗？我家里人就像我老姨他们就是很喜欢用拼多多，然后最开始
1: 老年人都很喜欢，
0: 对，也经常给我发拼一刀，后来他发现我从来不给他拼，我真的我就是说谁也别让我拼一刀啊，拼一刀就拉黑，
1: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20多块钱的东西结果7-8块钱就能买到手，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点儿。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他还会给我邮东西，然后买来的拼多多的东西，就他会看上什么东西，什么板鸭呀，然后会买一些吃的，然后可能我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质量不好，味道不好。
1: 哎，那你说买点什么什么洗洁精啊、抹布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
0: 但是
1: 他的我肯定是不会的。
0: 也买过，就像你说的东西，但是我会感觉好像质量一般，大小也小。
1: 你是不是提前已经给人家下定义了？就因为你便宜，
0: 可能是，
1: 所以说我就不想用你
0: 标签了。大家也来聊聊啊，你用拼多多吗？真的是很合适吗？就是上面买的这个东西性价比怎么样？
1: 我原来在拼多多上买过那个封口器，就是加热的那个封口器，就原来做咖啡罐儿，它是需要那个封口器。但我觉得用一阵儿就坏了，用一阵儿就坏了，它那个使用频率没有我在淘宝上那个时间长。
0: 对，
1: 就可能我在淘宝上买的40多块钱。差不多能用一年，拼多多的确会便宜一半，但是也就3-4个月啊，然后就烧掉了。
0: 对，你就再买一个新的。
1: 对啊，也差不多。
0: 一年下来反而是你倒不如买个质量好的。大家来聊聊你的消费习惯吧。啊，有一个朋友，特意上豆包查了一下，他说豆包搜的六扇门说法和你们说的不一样啊。这位叫都市清风的朋友，说官府的大门是6扇木门，所以叫6扇门。我们说的不也是吗？
1: 对呀。
0: 官府大门从街到里面。
1: 对呀，我说的答案我说不是正确答案，我只是觉得有点像。刚才正确答案就是6扇大门，
0: 就是6扇大门，从街到里面是3道门嘛，每道门是2扇嘛，对开嘛，所以一共是6扇门嘛。
1: 因为刚才我们一共给大家是5个备选答案啊，不是5个答案都是啊。
0: 对，
1: 而且你发现豆包啊真的是好渣男啊。
0: 好渣男。
1: 在豆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问过他很多问题，因为那阵要写大连的那个推荐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帮我推荐几个大连非常有特，就环境嘛，是气候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他说你知道吗，权力的游戏是在瓦房店排石景区拍摄的。我说去你
0: 啊，全游
1: 啊，是全游是在瓦房店排石景区拍的。我说完了，后来还说这个还有什么，说瓦房店特别出名，这个景色非常非常优美，大开大合的，你这说的都没有问题。然后说变形金刚也在那儿取景的。我说这玩意儿要是没有点电影知识储备哈，真的是被你骗到的。
0: 对，你真的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呗。哎，但是现在豆包我发现哈，它现在在不断的升级，它真的能够顺着你说话，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而且有的时候你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1: 然后你发现他错误的时候他道歉可快了。
0: 对
1: 啊，我说你能不能不瞎编？哎呀，用户什么用户生气了，但是用户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注意什么，所有这个用户的问题我都要基于网络的真实资料思考之后什么再回答，不要再犯类似低级的错误，你放心，这种错误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哎呀，
0: 你
1: 下次还会出现别的错误。
0: 对，还会有。你跟他发脾气都发不起。那天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海鲜过敏。然后我说那我帮你查一下，我说海鲜过敏怎么治，正常一般过敏不都是提高什么免疫力吗？然后那海鲜过敏这个东西吧，
1: 别吃。
0: 就对，它很奇怪，就反而它是因为你免疫力过高，它会什么造成自身的一个攻击，反而会造成免疫力。
1: 就太嗨了呗。
0: 对，
1: 太亢奋了。
0: 然后
2: 医学上的答案就是说，就是说你要避免吃海鲜，就是尤其成年人得了海鲜过敏，说
1: 啊，真的是不吃啊？
2: 对，就不能吃，几乎是就不能治愈的，就只能靠不吃来控制，就是什么锻炼身体啊，提高免疫力啊，也没有用。
1: 嗯，
2: 完我就跟豆包说，我说那这不就属于没治了吗？我就说这个意思。完他说不是没治了，意思说可能还有是多少多少很低的一个治愈率，就不是海鲜。我说就是没治了，我说没治，你说对。完他说好，我说。那个就是海鲜过敏没治了，他说对，你说的对。
1: 你这
2: 这豆包这跟哄孩子似的。
1: 你这个 AI 啊，就是让你这么给养废的，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告诉他点正确的方向啊？
2: 我开心就好吧。反正我现在基本问一些，比如说权威的、需要数据的，我都不问豆包。因为我不相信他。
1: 我基本是几个 AI 一起，什么千问啊、元宝啊、DeepSeek 呀、豆包啊，然后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慎重，我会上百度再查一遍。
2: 百度应该
1: 这四个渣男我都信不过。
2: 四大渣男
1: 是
2: 东东说，他说我就在拼多多买东西，他说买鞋挺好的啊，老公的鞋跟我的鞋都在拼多多买，再就是家里的抹布等等也在拼多多买。
1: 抹布我觉得是可以的，鞋能买着好鞋
2: 啊，不是过日子人，抹布也在网上买啊，抹布你就是随便扯一个就是穿过的棉线的 T 恤不就可以擦擦地什么的吗？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这个鞋和裤子吧，我都是习惯怎么说呢，就是现场去试。因为它和 T 恤什么的不一样， T 恤吧你大大小小的呀什么的我觉得还行，但这个裤子和鞋穿着不舒服，我是真别扭。所以说鞋我是一定要现场试，然后穿上走两步。当然了，现在有七天无理由，我也是穿上走两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第一天没啥反应，第二天不太得劲，但已经来不及了。
2: 好像有的鞋你得穿出去，走一走，上下楼啊，走走，比如硬的道啊，软的道啊，但是你就鞋就磨损了嘛。
1: 但你看这个，我这个左脚的这个韧带撕裂，不就是因为我家楼下海明可有意思的说，你打什么一二三四五投诉？我说不是这样，我说的确是因为市政他没有把那个路面给
2: 修
1: 好，他是砖碎了，砖碎了呢。然后当时我们这一圈的这个老百姓的确是给这个城建打电话了，说你这碎那么长时间，能不能来修一下？那天早上我好像也是要来上早班还是干什么，我就着急，而且没睡醒，满脑子就在想说，哎。千万不要迟到，因为眼瞅还有十五分钟了嘛，我就走走走，我就听到嘎巴一声，就是脚扭了能听到嘎巴一声。我好歹也是1.65米的个儿啊，我能听到地面上嘎巴一声，你说那能崴成啥样？ 我当时我就蹲在地上捂着我的脚脖子，我就觉得心里很苍凉，很难过，就是我觉得我也到了这个岁数，崴个脚脖子在地上蹲半天。然后后来我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动了一下，我觉得哎，骨头应该是没事的，骨头没事儿，那就先拖着一条废腿走呗，毕竟早节目不能耽误啊。然后进了直播间，下了节目之后，我脱袜子看了一下，没肿，就是有一点点肿，就不是像人家肿的像大馒头一样。
2: 那就伤的不是很重。
1: 有那么，你听我讲，有那么一点点肿。然后我就左右活动了一下，哎，骨头也应该没事儿。关键是过一段时间不是要去浪漫的土耳其，就没去医院。然后呢，回家自己擦了点什么福达林啊，喷了点云南白药啊。我觉得还行。过了一个礼拜吧，就上土耳其每天暴走2万步，你知道吧？
2: 然后又伤了。
1: 然后就觉得白天走的时候没什么，晚上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脚很胀很疼，就是某一个角度它会别不过去，你懂吧？因为它那个韧带在拽着你嘛。回来之后不用上哈尔滨去采访什么，又一直折腾折腾折腾，一直到晚上有点挺不住，第二天去铁路医院挂了个号。人家那个，但是巧就巧在之前挂号之前连吃了2顿肝儿，把痛风尿酸值又给顶上去了。当时啊，主任就说，就捏了两下，说你这个的确是有肿胀，但是好像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他说你这样，咱两步走，第一呢，你去抽个血看看尿酸，第二你约个核磁，反正不是骨头问题就是尿酸问题嘛。他怀疑我是不是有点痛风、
2: 啊、肿胀、
1: 对，然后去的确尿酸临界值吗？对，这个好像是300多少，反正我跟人差7个数呵呵，尿酸临界值，
2: 那多亏去的
1: 啊。然后这个后来主任就说，你这样，你这两天忌口吧，说你吃不吃肉。

0: 我说我不吃肉，他说你好好说，我说嗯，我说吃一点吃的不多，他说请你说实话，他说我说
1: 顿顿离不开小动物，
0: 我说我不吃小动物活不下去，他说那你这样、那个你这两天忌口，我说那个吃什么，他说兔子吃什么你吃什么，我说啊可以吃兔子，他说你就这么馋吗，我说那你让我天天吃草我也受不了啊。然后后来因为现在很多医院核磁人特别多嘛，我约了3天之后才约上，做了个核磁，我说哎太好了，痛风疑似韧带撕裂是确诊的，这样的话我不用忌口了。但是韧带是什么叫什么非前锯韧带，还有一个后韧带，后韧带是撕裂的、非前锯韧带是损伤，然后有积液有肿胀什么玩意儿。
1: 那其实当时你不至于伤得这么重，
0: 对，然后
1: 没养好，
0: 让我走坏了，
1: 然后又同时骑哈尔滨的一顿暴走。
0: 所以明天我还挂了东关街二院的号，我准备去康复去、我准备去运动康复。
1: 这个就得去养，
0: 因为晚上的确是不得劲儿。
1: 对，
0: 而且最近视频号疯狂给我推什么国家运动总局教你怎么什么韧带撕裂康复，又把着哪儿，又往前推，又怎么怎么地呢？他
1: 对，别自己弄。
0: 我不敢，对，我还是去东关街二院看一看吧。
1: 就好多人就是比如说脚崴了之后，他会在家没事，哎呦晃动晃动活动活动。其实我问过大夫，他说比如你手挫了脚脖子崴了没事别晃，
0: 他说让你制动，
1: 就
0: 别动、
1: 对，就是要养、因为本来你就受伤了吧，然后你再扭一下那扭一下。
0: 我很倔强，我还跑步了，我还打球了，我还跳舞了，我还跳舞又卡一下。然后我妈说
1: 你再这么走就得拄拐了，
0: 说你咱这个岁数咱能不能这个做点稳健点的运动、你跟我游泳去吧。于是我又买了泳衣、泳帽泳镜，去有什么游泳池去氯的洗发水
1: 去
0: 沐浴露。所以说淘宝、为什么这么贵，
1: 这不又花钱了吗、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又扣题了吗，
1: 对，
0: 淘宝为什么
1: 回来了
0: 会有这样的消费，就是这样的理由吗。
1: 所以各种各样理由花钱这没办法。哎呦，说回来啊，动动就发来了截图了，他说你看我这鞋拼多多买的，穿的真的是特别舒服，53块钱啊，确实是不贵，这老就是什么老爹鞋，这属于哈、
0: 对啊，回力这个价格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老爹鞋，因为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它这个鞋啊，如果说这鞋垫角度不对，你走时间长了你的脚底板脚脖子都会很累，包括你的脚趾头。
1: 但其实好像说鞋这东西，比如说在莆田那边啊，就是你找的源头加工厂，这个鞋本身它成本确实也是很低。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有的时候走到第二天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女孩子有的时候会买内增高、里头会有7厘米5厘米的内增高，
1: 所以你的足弓啊脚跟的位置，
0: 对，你必须得走几天你才能知道这个内增高是不是适应你。而且还有个啥问题，它有的内增高的鞋它鞋垫滑，然后夏天的时候你要、
1: 一走一粗溜，
0: 对，你要配小裙的时候你里头不得穿个丝袜啊或者是薄袜子、然后那7厘米的内增高你能不往下出溜了，你知道，然后就是说你这一走道一出溜，一走道一出溜，你可能走了1公里你觉得像走了5公里、回家就特别累。
1: 丝袜应该出一个那种什么，就是
0: 抓地力比较强，
1: 对对对，硅胶底儿的，上面是丝袜，脚脖一上一看是丝袜，然后脚底是那个硅胶底儿能抓住的。
0: 哎，好像有，就是高跟鞋它里头会给你配那个硅胶垫儿。然后你踩住了它好像不打滑、所以我就特别怎么说，特别佩服那些女明星，她们是怎么做到穿丝袜穿高跟鞋走的还那么稳健。
1: 她们是不是走道也不多了，
0: 但从
1: 就是你拍照那一段呗，
0: 你下车走那几步道，我基本超过5步肯定鞋就撇
1: 了，
0: 对，鞋就不知道撇哪去了。
1: 那你不适合穿丝袜。
0: 对，我一般穿高跟鞋要是主持活动的话基本上我都不穿丝袜，就光腿，因为它会有这种摩擦力，它能够把你的鞋抓住，
1: 对对，
0: 你知道吗。
1: 对，你在台上鞋得飞出去。
0: 但穿丝袜的确它会让你的腿型啊肤色呀、都会比较好看、尤其像那种黑丝它会显瘦。但真的好不安全、
1: 是
0: 有鞋没它，有它没鞋的感觉。
1: 夏志听来说，他说我一般大件是在京东，一般的服装有专门的品牌啊，还是用淘宝、拼多多、抖音都不敢用啊。他说我看见我同事买的多，退的也多，哎，他说我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抖音，这个买家秀卖家秀差距太大了。他还说棉线的抹不掉毛，
0: 是，
1: 那就用整件的呀。我家现在
0: 整件是啥意思？
1: 就是整件的 T 恤，就是你不穿的
0: 啊，
1: 因为有的 T 恤你就可能就穿一年，第二年比如说白色的就是洗不出来了，然后有的时候整件的我又 T 恤特别多，因为我夏天、
0: T 恤吸水可好了，
1: 对呀、我一年四季都是 T 恤，然后 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哪件 T 恤不要了，拿一件就扔地了。
0: 对，淘的会比较快一点哈。
1: 对，然后擦擦灶台什么的，棉线的我觉得吸水也挺好。
0: 哎，不过像他说的，就是我买了这么多平台哈，我觉得

0: 就像他说那个京东啊电器还是比较靠谱的，淘宝多多少少我觉得他的这个售后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抖音啊小红书我可能会买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例如说最近因为你可能对香水不是很感兴趣，有的时候我会搜一些小众的那个香氛。
1: 嗯，
0: 我前一段时间我在小红书买拉垮的是啥东西呢，车载香氛，因为我老觉得我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由于太阳晒啊或者怎么样，老觉得就有一种陈旧的那个味道啊，
1: 包括里面的一些皮质品，
0: 对对，然后我就想放点香氛，我就在小红书上搜，哎，这个点击率也挺高的，然后点赞率也挺高，评论也挺好的，虽然说它就是个商家，卖的也不贵，好像是59块钱一个，我就买了两个，一个茶香一个果香，当然这个味道不是不好闻哈，是闻不着味儿，你知道吗？
1: 那怎么叫香薰呢？
0: 说的是啥？我还寻思是不是我这个盖儿没拧开，还是怎么地？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天特别热，阳光一晒，它会把你那个皮革晒出皮革的那个味道。我每次想象就是一开门啊，什么橘子香、菠萝香、苹果香，啥香也不香。但是我都已经用了，这退款也退不了了，就很麻烦。
1: 那你就把两个柚子、橘子倒放车里，我觉得挺香。
0: 橘子也就挺两天，我以前还用过菠萝。
1: 你就一天扔个橘子呗，完了自己每天吃个橘子补个胃。
0: 其实柚子是真好用，
1: 对，
0: 柚子那个皮儿是真香。
1: 嗯，
0: 要不你家人多，你吃一个，第二天给我带来行不行？
1: 行，大柚子皮。
0: 我2块钱买你的柚子皮。
1: 还说放在枕头边晚上睡觉还香的。
0: 我冬天是愿意在暖气上烤橘子皮，啊，它也会有这个水果香，
1: 放香的
0: 菠萝也是特别好的。
1: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说说你的这个购物习惯，喜欢在哪个平台买东西、啊、
0: 你们有没有好的车载香薰给我推荐推荐？就是你知道钱为什么会花得多，就女孩子之间会互相甩链接、嗯
1: 啊、
0: 我买的这化妆品面膜挺好的，我发给你了。哎，我这个衣服不错，我发给你了。这个鞋不错，发给你。所以说就互相一推荐，销量就
1: 钱就花出去了。
0: 对，有没有好的香薰？这个别太冲的啊，车载香薰推荐给我。
1: 来大连都市之声啊，发送过来啊。
0: 对。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时候我去选一选，然后一定要把香型告诉我，是木系的、水系的、花系的、水果系的呀，那都不一样的。
1: 还有人问呢，说这个香薰，车载香薰和家用香薰什么区别？
0: 密封好不容易撒，对，因为你看车载香薰都是一个像杯子那个样子，或者说有个小香片夹的那个出风口那个地方，但是挂的香片，我觉得它那个味儿散的就会比较快了哈。那还是这个有个车载香薰，我觉得能持续输出一段时间。
1: 就如果是液体的话，它肯定是密封能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肯定味儿比较淡的，因为它密封性好嘛，
0: 它都会插一个棍儿在里头，就是他们叫什么扩香木啊，那个东西，那就是刚才那位听众拍的那个
1: 慢慢出来，
0: 对，拍的那个照片嘛。但是这个扩香木，我在想是不是让我等的太死了，怎么一点味儿都没？一会儿等我下节目重新再给它，再掰扯掰扯，再掰扯掰扯。
1: 来，咱就说说这个木啊，
0: 嗯，
1: 来说说这个神奇的俄罗斯的有一种神木。俄罗斯呢有一种神奇的木头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的坚硬，硬到像钢铁一样，
0: 哇，
1: 不怕水泡，不怕烈火焚烧，所以说是不是很神奇？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种俄罗斯的神木本名叫做刺橡树，带刺儿的刺儿啊，橡树，刺橡树，主要是生长在俄罗斯西部，叫做沃罗涅日市的郊外。关于这个俄罗斯神木呢，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公元1696年啊，俄罗斯和土耳其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海战。说面对俄罗斯的舰队啊，土耳其海军舰队啊，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了俄国的指挥舰上，实行斩首计划。
0: 说到这个土耳其，想到世界杯出局了，哎呀，真的是
1: 没想到啊，
0: 踢了个西 C 啊。就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这个海战嘛，说你能想到画面、肯定是俄国由彼得大帝率领的这个指挥舰将会被土耳其海军舰队给打成筛子了吧。但是事实是并非如此的啊，俄国的指挥舰并非没有被打成筛子，而且完好无损。这土耳其士兵啊就有点害怕了，说这啥情况，这拿炮一顿崩、怎么没什么反应呢？
1: 大多都是木船嘛，对，怎么崩都打不碎。原来当时呢，俄罗斯这个指挥舰所用的材料就是这种俄罗斯的神木，咱们说的叫刺橡树。这是一种啊特别结实的啊带刺儿的一种橡树啊，木质的表面呢泛着紫黑色，不像它外表啊所表现的那种就是平淡无奇，它这个材质是异常的坚硬。由于这次呢神木啊给这俄国呀带来的胜利啊，所以当时这个彼得大帝啊就把这种神奇的树当做了俄国的国宝，还专门派了士兵守卫，就守着这些树。
0: 20世纪的70年代，这个俄罗斯神木一度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重视。例如说，苏联著名林学家谢尔盖博士，他做了很多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说这种橡树的确坚硬无比，不会被海水侵蚀，不会被火烧毁。哎，你说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它是不是有好多都是拿这个盖的？
1: 威尼斯水城呗。
0: 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些纪录片，它好像说威尼斯水城，我们一开始想是不是什么混凝土啊、水泥啊什么的，在海上盖的，都不是，是木头。
1: 对，那个时候好像
0: 好厉害，
1: 混凝土技术有吗？对吧？这水城也多少年了？
0: 对，那你说按道理说，那你这木头在海里头泡这么多年，这城市早就应该沉底了。
1: 对，
0: 但它现在还那么坚硬，我现在想着它是不是拿这俄罗斯神木盖？等我下节目去查一查。
1: 对啊，咱就说这个刺橡树啊，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说它这个表皮细胞啊，能分泌出一种叫半透明的胶质，然后遇到空气之后，它就变得异常的坚硬，
0: 给自己镀了一层膜，
1: 抹了一层胶啊。而胶质当中啊，还有什么铜啊、铭啊、钴啊这些离子啊，以及一些这个氯化物，在高温下还能变成一层防火层。
0: 拿着盖房子不行吗？
1: 应该可以吧，
0: 对不对？直接就防火了呀。
1: 那你得看这个产量。估计它是比如说就是原生态木质生长的嘛，可能多少年才能长几米，如果你大规模的应用到建筑肯定是不够用的，不砍没了嘛。
0: 而且它要是这个作为建筑材料所使用的话，它是不是就不能一直分泌，对不对？因为它已经停止生长了。
1: 对，
0: 它也就是分泌那一层。
1: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树肯定生长的年限比较长，培育起来可能也是比较时间年代也比较长，它不能大规模的生长，要像这个什么杨树和柳树啊，满大街都是，那早就用来
0: 掉毛了，
1: 用来盖房子了，掉毛可以给它打掉瓶嘛。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还是来说说短袖啊，很多短袖啊，有的时候看着好看啊，但是到手一穿呢就翻车了。
1: 嗯，
0: 要么这个版型啊就特别的勒肉啊，显得整个人非常的臃肿；要不就是版型、
1: 啊、
0: 没有什么型，哎，再不就是松松垮垮的，穿起来就是邋里邋遢的，洗几水的就直接就变形走样了啊。如果说大家一直挑不到合身的百搭的短袖啊，这一款版型封神的 CK 的短袖，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我们 CK 的版型呢是专门为咱们普通人身材设计的，完全不挑人，正肩版型显瘦，而且是非常的利落，而且还可以悄悄的这个修饰你的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上身自然挺拔，宽松版自带高级松弛感，日常活动也不受限，抬手啊、弯腰啊、久坐都非常舒服的自在啊。而且窄版呢也是精致有型，线条是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非常的好看。另外呢面料特别好，盛夏高温都可以穿上，清爽不黏腻，透气吸汗，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然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穿一整个夏天都依旧的是很崭新的。
0: 对，所以这个贴身穿的衣服啊真的是别将就啊， CK 的短袖啊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啊。线下旗舰店卖到499啊，今天的一件是169啊，涵盖九个款式啊，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啊，白色的百搭，黑色显瘦，粉色的非常的温柔啊，大家都能选到一款合适的。而且呢这个正肩呢还有窄版的这个码数啊都非常的齐全啊，体重这个从80斤到190斤、200斤都能穿。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就是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更划算啊。少量的库存，每款只有100件，抢完只能在原价专柜买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短袖来下单抢购吧。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哇，大都市，
6: 你在干什么啊？
5: 哇，新鲜事儿。
6: 什么啊？
5: 哇，

0: 给撬开了。
1: 啊，和地板有啥关系？
0: 和地板有关系，就是在地板的下面已经有一片成片的，就是长了黑斑
1: 哦，
0: 黑毛
1: 哦，就霉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啊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呀，霉菌容易滋生嘛，所以说墙角啊、浴室啊、胶条啊，有一些你看着不起眼的这个黑斑，尤其是浴室当中这个边边角角，你会发现它发黑了，
1: 嗯，
0: 其实可能是黑斑，它不是简单的脏了，
1: 嗯
0: 啊。最近呢，在这个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呢，就是接诊了很多起因为这个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对夫妻说咳了3个多月，抗生素吃了好几轮都不管用啊，结果没想到是家里的木头长霉菌了，这个霉菌孢子，结果呢导致这个家里人呢喘得不行了，后来一看这个肺都感染了。
1: 我觉得这可能尤其是在南方哈、啊、又湿又热又闷，我觉得北方还能稍微好一点儿，
0: 嗯，
1: 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哈、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而且这种菌呢平时是长在这个腐烂的木头上，潮湿的木制品上，梅雨季是特别活跃的啊。其实咱们大连，我觉得今年夏天咱大连的这个雨水也不少，好像明天好像还得下雨吧，应该是、
0: 嗯、明天晚上
1: 五彩线儿，一个是可以剪了扔了，
0: 对，
1: 另外一个是这个家里看看，这如果有霉菌的话，抓紧时间去这个控制一下啊，因为你要知道啊，它这个裂褶菌呢，就是这个霉菌啊，它会释放出极其微小的孢子，你根本看不到，它就像粉尘一样漂浮在空气当中，你每天都要呼吸，都要喘气儿，你可能就吸入了含有大量孢子的空气，就引发了严重的变硬性支气管肺真菌病，
0: 对，
1: 很复杂，
0: 而且往往它会被误诊为，比如说是不是哮喘发作呀，
1: 嗯，
0: 普通的肺炎呢，然后患者常常就咳有这种黄白色的黏痰，出现喘息呀、发热呀，就以为可能是哮喘，普通的咳嗽肺炎，但是有可能就是这个霉菌感染了肺部，这个如果治疗的不及时的话，肺功能可能会造成叫做不可逆的损伤，
1: 嗯，这个是很重要，不可逆啊，不是说你吃点药就好了、嗯、下次注意就行了，你可能就没有下次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这个提醒大家，这刚才我们说这个朱先生可能这个病例比较罕见，但是这个周先生和他妻子也是一样的，也是双肺有大片的这个石变影，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流感啊交叉感染，后来是想起咋回事，家里浴室漏水了，你要说的话，幸亏我妈昨天上我家给我重新刮了一遍大白啊，因为我们家楼上
0: 刮大白都能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不找人，他负责帮我看着，
0: 他得刮大白。
1: 但是乳胶漆我妈打算自己来滚了，
0: 哦、
1: 因为我们家楼上呢给我漏了好几次，然后这个地板呢也是鼓了好几次，前两天
0: 容易发霉啊，
1: 对呀、啊，前两天我自己的那个热水器的热水管在墙里头，它又自己漏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一看一听我们家有滴答声啊，我蹭一下半夜3点我都能从床上坐起来，就可敏感
0: 了，
1: 对，它就漏水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墙呢一直就是潮的，那我妈就说，哎，正好这个我这两天没啥事儿，因为我事儿比较多，她说我去给找人帮你把大白刮了吧，我还嫌麻烦、
0: 嗯、
1: 我妈说，哎呀那么潮你得抓紧时间给弄了吧，我说好好好，
0: 那潮你怎么刮大白啊，
1: 这两天不是好了吗，前两天我一直打那个除湿机，
0: 嗯，
1: 在家里把那个除湿除了一下，看了一下湿度啊还行，我说行整吧，
0: 但是我觉得你得把里面漏水的这个关键原因给它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对，
1: 我把里头的管挪到外头了，
0: 啊、哦、那还行、
1: 嗯、
0: 不是你外面刮完之后里面再炒大白，
1: 对，这样
0: 白刮了，
1: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再有这个类似的问题了嘛、
0: 嗯、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梅雨季节啊，你像咱们大连最近雨水也特别多，然后到了这个夏天、
1: 嗯、
0: 尤其是住在海边附近的朋友，家里这个除湿机能开就多开一点，潮的话呀就是确实容易滋生一些这个细菌、啊、
1: 对，你看我妈那边是离老虎滩比较近，除湿机夏天基本就不关了，
0: 嗯，
1: 每天就是2-3桶水那么往外抽，
0: 对，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啊，一个是就控湿啊，控制它的这个湿度，再就是还有一些重点防范的区域，像刚才提到卫生间呢、啊、厨房啊，啊，洗衣机的槽啊，密封这个冰箱的密封条，
1: 嗯，
0: 地漏，这些都是霉菌特别爱藏匿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马桶的这个底部，洗手台的这个周边的玻璃胶，有的这个玻璃胶确实你得买那种防霉的，
1: 嗯，
0: 时间长了玻璃胶周围也发那个黑点儿，那
1: 得经常蹭一蹭，
0: 对，你别觉得它是脏，它可能是长毛了，
1: 嗯
0: 啊，再就是警惕一些看不见的霉变，比如说厨房一些不明原因的漏水渗水，你光把表面擦干了，一定要检查一下地板， 啊，墙面那些这个夹层，就像刚才周先生说嘛，漏水，结果地板撬开了，里面都长出大黑毛了。
1: 让你说的，我要不要回家把地板起来给他安层？

0: 地热呢？这样的话是不是都能给它烘干，对不对？
1: 你这个有道理
0: 啊。
1: 嗯，但是烘干之前得
0: 对，先给它清理嘛。
1: 对，
0: 因为刮大白也是，它要把你的这个墙面给你清理干净之后，然后才能刮大白，然后晾一晾才能刷乳胶漆。
1: 对，还是要注意。再就是家里有养宠物的啊，及时的这个清理，就是宠物的粪便呢，掉毛比较严重的这个地方。再就是最近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咳嗽啊胸闷的气喘呢，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治疗效果不佳，那你就检查一下，告诉大夫我们家漏水潮，排查一下真菌感染。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1: 好了，看看时间呢，由鱼雷和高若星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你继续收听还是由我主持的打开城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个今明两天啊，大连市会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在明天夜间会有阵雨，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到20度，也是为中考的学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考试天气。同时啊，提醒陪考的家长应该注意防晒补水，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周三到周五达沃斯期间，大连市会以多云为主，周三白天会有阵雨，气温稍有上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到22度。另外，周一到周三，东南风会将这个海上的暖湿空气吹向陆地，湿度比较大。大连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早晚时段会有强浓雾，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这个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球赛可以说真的是如火如荼，有爆冷的，有励志的，然后呢，有发挥正常的，当然发挥不正常的也不少。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战果啊，这个今天星期一零点的时候，西班牙呢是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比利时0-0和伊朗打平。乌拉圭对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啊，一定得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开始呢，我刚打开网站的时候，佛得角就已经1-0领先乌拉圭了。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怎么佛得角这么强吗？再看的时候，乌拉圭2-1反超，哎，就觉得哎，这才是世界杯正常的这个流程嘛。这乌拉圭这怎么着也得比佛得角强吧？但是结束的时候，佛得角和乌拉圭已经是2-2大平了。下半场应该是61分钟的时候，佛得角追平，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足球它不光是简单的一项体育运动，它是精神，它是追求，或者说它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信仰等等等等，它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一项体育运动啊，而且世界杯的意义，我觉得也不光光是足球。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足坛来新人了啊，是谁呢？而且还来的是一位老人，就是40岁的佛得角老将沃奇尼亚，已经被网友们封为西班牙队射门质量最严厉的父亲。网上还有人给他 P 了啊4双手啊，就 cos 这个千手观音，说就没见过这么能防的。有人却觉得他似曾相识，说这佛得角这守门员怎么跟俺们小区那保安似的呢？这说不让进哈，就不让进。也是当地时间6月15号，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当中，沃奇尼亚是一次次化解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的射门，最终是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也是爆出之前本届最大的冷门。这打到什么地步啊？就西班牙这个球员啊，走出休息室，路过采访区的时候，一个个都是低着头过去的，没有一个人接受采访。当然，记者也很识趣儿，啊，也没上去说，哎，要不要这个讲一讲这场比赛的感受啊？说能有啥感受啊？这很多人好像这个买足彩的时候都觉得西班牙能够大胜啊，啊，再怎么也不能打平，打平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可是他真的就出现了。赛前，佛得角队也是名不见经传啊，看的都难免觉得拗口，说佛什么角，什么得角。看完比赛，网友们是彻底记住了这个非洲国家的名字，说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呢？佛得角老将可以说是一夜爆红，他的同龄人啊，这个39岁的梅西也是在力证姜是老的辣。对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梅西是刚刚创下了世界杯赛场上梅开二度，最年长的这个记录，没几分钟又进了第三个球。球迷就说：“谁说这梅西老啊？这梅西可真太棒了。”而且很多人往这个球迷啊，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他怎么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就把球给进了呢？就是你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梅西啊，在这个球场上疯狂的跑动，好像几乎是没有，他就是在那等着。所以很多球迷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用脑子踢球？他可以完美的就是判断出这个球下一步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等在那儿了，顶多跑个3-5步，球就在他脚底下了。然后呢，这个左传一下，右扒拉一下，啪，一脚射门，直接就进了啊！对方的这个后卫啊，也是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一时间压力就给到了41岁的 C 罗，他跟梅西一样啊，也是第6次出战世界杯。以前啊就说，哎呀，这个世界杯是诸神的黄昏，世界杯是诸神的黄昏，黄昏了好几届了。这一届真的是正儿八经诸神的黄昏了。C 罗和梅西应该都是最后一届了，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叫莫德里奇，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也应该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啊，他第一场那一场踢的是谁？是荷兰吗？荷兰对克罗地亚吗？忘了，我不记得了。反正克罗地亚的那一场，他上来不就是直接一个犯规嘛，然后给对方制造了一个点球啊。莫德里奇也是非常的沮丧，但是 C 罗这一次，
很多人都说，哎，C 罗是不是真的老了？说他是不是跟队友有矛盾啊？为什么都不给他传球啊？等等等等。在葡萄牙对刚果的比赛当中，虽然说 C 罗是打满了全场啊，刷新了世界杯非门将球员最年长。

的这个出场记录，遗憾的是没有进球。不过网友也很谅解啊，网友又说了，哎呀，人的脚踢不过佛的脚，葡萄牙那也啃不动钢的果，那也是很正常的嘛。很多围观世界杯的网友以为自己顶多刷到硬核球队科普啊、战术分析干货呀，这谁成想啊，这个一打开手机又是球员新的抽象表情包和段子啊，这个班也不想上了，只想全职在小红书上住下，给朋友转发世界杯豪门恩怨录、巨星风云史，还有各种的梗图。那么好多人就说，这个段子手的大考什么时候从春晚直接就挪到了世界杯呢？

佛得角的严防真的是像堵墙啊，让西班牙球员心凉，让西班牙球迷也破了防，让沃奇尼亚的社交账号粉丝数疯涨。在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赛前，他的粉丝数差不多是50,000左右，现在据说已经是超千万了。要知道佛得角全国人口好像也就是大概是54.6万。那么跟粉丝数一起剧增的还有绰号的数量。在体育新闻里啊，沃奇尼亚被称为力挽狂澜的传奇老将，但是在小红书网友的口中，他就是足坛的千手观音哈，是40岁的老汉，还是佛跳墙。说为什么叫佛跳墙呢？因为佛跳起来他就成了一堵墙。要说这届网友也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啊，就别管是知名球员还是比赛名场面，到最后都会被他们变成表情包的工厂。6月12号，墨西哥对战南非，这球没踢完呢，场边加密对话先火出圈了。因为这裁判英语口音比较重啊，就导致球员听得一脸懵，紧锁的眉头，微张的嘴，让网友们集体梦回那年雅思考试遇上了印度考官，就慌的呀，一直战术性喝水。有人于心不忍说：“你们别笑了，裁判的表情也挺紧张的，就感觉这个一方是口语考试，一方是听力考试。”真正的表情包大户呢，还得是哈兰德。很多人说哈兰德这个长了一副吃小孩的脸。这个身为挪威队的扛把子哈宝，不仅是踢进了这个本届第一球，还梅开二度，领着挪威是4-1大胜伊拉克啊，也是不负足坛魔丸灵珠一体机之名。和沃奇尼亚不同，哈兰德不是惊喜，他一向是这个乐子人的众望所归，凭一己之力破除了全球人民对金发碧眼个高腿长的刻板印象。她可以是影坛女神，也可以是北欧海怪。由于她的这个表情管理啊，不羁放纵爱自由，在绿茵场上球风强悍，大开大合，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极富戏剧张力和故事感。每个关于哈宝的帖子都会逐渐这个演化成表情包大赛的评论区，什么附属啊，什么卡戴珊老妈呀，通通都过气了。现在大家只想用哈兰德刷屏自己的每一个聊天群。估计啊，发现是大家太表情包了，小红书现在也玩精了啊，都不用观众自己截图发帖子，只要输入球员名字啊，比如说哈兰德，一键是自动出表情包，还能换。所以说这个梗图界也是赶上珍妮基取代手纺车的这个好时候了。不过我们说玩笑归玩笑啊，很多人因为表情包点开，却是在评论区里和笔记里看到更多的故事之后，才觉得是真正认识的这些球员。比如说哈兰德不是一路顺遂，父亲是前挪威国脚，背负着星二代的压力，他真的是靠着不懈的坚持和极致的效率，完成了从被质疑者到世界顶级中锋的蜕变，扛起了挪威队的大旗，帮助28年无缘世界杯的挪威再次打入了正赛。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战成名的沃奇尼亚，在同行告别球场的年纪，他才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就在因为七次扑救零封强队声明这个确起之前，他这个经历了苦闷的半年，打世界杯前和俱乐部解约，甚至是险些退出了国家队。中场哨响的时候，他是跪在草地上掩面痛哭啊，梦想终于实现，但是母亲因为签证和费用问题没有能够来到现场见证。原来这个千手观音和佛跳墙背后是一个老将没有被命运轻易击倒的故事。有人说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没有想到第一场就被一个陌生的非洲门将给看哭了。梅西一场进3球的帽子戏法和进球之后落泪的场面，也是看哭了一票观众，说谢谢梅西。

梅西，想不到我还能在世界杯上感受到希望的力量。所以你看，从表情包到热血故事，大家不只看到了比赛，更读懂了球员。在小红书网友的显微镜下，有人找到乐趣，当然也会有人收获感动。作为四年一次的顶级足球赛事，世界杯的比赛动向、球员的花边，当然是时时刻刻牵动着资深球迷的心。那么最近小红书上出现了一批世界杯双学位的帖子，大批民间野生双学位持有者正为其学科发展添砖加瓦，热情地为不懂球的新兵蛋子们做科普。不管你的这个赛博学科背景如何，都能够分门别类地找到为你量身定制的入坑指南。很多人说，这个老师啊，网上有这种女团讲解世界杯球队的，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咋回事儿？然后就有老师回复了，说巴西就是少女时代，曾经巅峰期那是传奇级别，老牌的天花板。阿根廷呢就是 BP， 知名度断层。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 K-pop 也知道 BP 啊，类似你不知道足球也应该知道阿根廷和梅西。说这个法国呢非常像 IVE。啊，尤其是姆巴佩和张元英两个人都是 top 级别，但都是黑红半边天，超多争议的啊。那么如果你是《甄嬛传》啊，甄学家，球迷们知道怎么用各宫势力啊给你梳理竞争格局。阿根廷呢就是想守住皇后之位的宜修，法国是家底厚实有恃无恐的华妃，巴西目前是甘露寺当中的甄嬛，曾经宠冠六宫，但是声势减弱啊。可是总有球迷惦记着啊，例如说大胖菊梦中仍然会呼喊嬛嬛呢。这如果你是追星人，球迷们还能基于实战经验给你讲清楚规则啊。好比什么越位是什么呢？就是你和朋友去机场啊接你蛋，你蛋是门将，保镖是对方后卫。那么这个朋友把礼物递给你，相当于传球。电光火石之间，你已经拿着礼物这个越过保镖冲到了你蛋面前啊，那么你就越位了。当然这一看就是这个陕西球迷哈。那么还有什么圈层壁垒，哎呦我的妈呀，多学位跨学科全部给你讲的明明白白。所以不管你支持什么球队，到底懂不懂球，都能够以你自己的方式找到乐子，真的是万物皆可世界杯。拼豆爱好者也是灵感大爆发，从大力神拼到足球，从球衣拼到球星，想要啥样的世界杯周边你就直接 DIY。 哈兰德在手工领域依旧是如鱼得水啊，遇上拼豆的像素风，可以说狂野当中也是带了一丝呆萌的可爱。

现在呢，据说猫猫狗狗都已经加入了预测世界杯成绩的这个队伍啊。那么身为地球该溜子的小红书网友们自然也没闲着，他说你懂什么叫到处都是世界杯的人脉吗？就是人口还没有天通苑的这个多的这个国家也有中国人。前两天最忙的人是球门前筑前筑墙的沃奇尼亚，这两天最忙的就是坐标福德角的中国网友，刚刚爆冷逼平西班牙，然后呢今天这又逼平了巴拉圭啊，福德角当地的盛况啊，这种庆祝就被跨洋转播，球迷涌上街头欢呼鸣笛，广场上挤满了庆祝世界杯首积分的人群，高喊沃奇尼亚的名字。实况转播完还得在评论区答网友问，介绍介绍这个冷门小国的风土人情。沃奇尼亚对于妈妈没有能够在现场观战的遗憾，居然也是由我国同胞出力弥补。当地认识沃奇尼亚的中国网友直接把这位传奇门将的妈妈送到了机场，奔赴美国，据说连出发的行李都是他赠送的。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脉啊是双向的啊，中国人在福德角感受喜悦的同时，也有货真价实的福德角人在中国狂欢。一个福德角球迷在北京三里屯唱歌庆祝的视频在小红书被众多网友围观，评论区直接看呆了，说你们总共几十万人，为什么就会有几十个人在北京呢？同样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岛国库拉索也进入到了中国网友的视线。在休斯顿现场看库拉索对德国比赛的网友遇到了库拉索人，聊起来之后，库拉索老乡说他们半个岛都来了。随即啊，评论区就出现了库拉索 IP， 说如果能赢，俺们就全岛放假。那么 IP 在美加墨的网友就更不用说了啊，早就自发的充当起了前方记者，随时发回一手报道。由姆巴佩的粉丝发出第一视角亲签直拍，视频当中姆巴佩从大巴上下来，径直走到写着我来自中国欢迎你来到波士顿的牌子面前，二话不说就在粉丝带来的球衣上签字，隔着屏幕啊都通过颤抖的镜头体会到了博主的激动。有当地上班族午休散步偶遇球队，最爽的当然就是手机这端的我们，都不用挪地方看球，搜攻略交流见闻无缝切换，直接身处场内外的信息集散地。说以前啊，看球的想象就是坐在屏幕前蹲守转播，冰啤酒小龙虾，如今才知道世界杯打开的方式如此之多，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看球体验。所以我们说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现场记录、球迷故事、城市庆祝，真的是让一个世界杯在无数人的生活里同时发生。那么乐子人也会有自己的梗图大赏，世界杯版不笑挑战目前还没有胜利者，尤其是哈兰德据说是一骑绝尘啊。在这个夏天之前或许没有多少人料到说，哎，这个社区和世界杯碰撞能搞出这么多灵光闪现的瞬间。当然这也不奇怪，当人人爱表达的社区遇到了体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通用语言，天南海北的这个生活化的内容自然而然会找到与足球产生链接的方式，这一届世界杯呢也就自然而然变得更加人人可参与，人人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有人关注进球，有人记录旅途，有人为主队欢呼，也有人因为一个陌生球员的故事红了眼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第一视角汇聚到同一个社区，继而相遇与碰撞，多样的内容让人看见远方，而分享和交流让远方的人也真正靠近彼此。墨西哥对战南非的那首场比赛，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看台视角的名场面，就是墨西哥一进球，全场观众往场中挥洒宽边草帽，隔着屏幕啊都觉得身临其境，一晃神儿好像进入到了寻梦环游记。

如今开赛才不长时间啊，小红书上据说就已经有超过310万个球迷组建了345个球队球星的圈子，阿根廷、葡萄牙这些热门球队的球迷圈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连接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的是语言上的同频，情感上的共振，为进球呐喊，为错失惋惜，都构成着独属着每一个人又共享于一批人的不可战胜的夏天。那个夏天里有热爱与热爱的相互感染，有笑声与笑声的相互激发，也有肉体凡胎创造的奇迹，相逢何必曾相识嘛。有一位意大利网友在小红书上有感而发，说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成长的经历，但是世界杯期间人们会聚在一起看比赛，讨论结果，分享喜悦和失落。所以世界杯它的意义也许不只是足球，世界杯不只是有梗可玩，还真的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游乐场，而在人人皆可链接的互联网社区，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游乐场。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今年呢，大连的雨水尤其多哈，听说这个明天晚上可能还是会有阵雨的降落，但是你会发现下雨会把夏天冲刷的清晰而明显，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走进夏天的自然，我们来看一看盛开的花朵，以及花朵不为人知的秘密。

首先来看一看开花植物如何改变世界呢？美国国家地理开花植物专题。花朵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白垩纪时期，也就是大约1亿3000万年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历史压缩到一个小时，那么开花植物只会存在在最后的90秒。而时至今日，开花植物的种类比蕨类植物和针叶树的数量多出1/20。而在第一朵花出现之前，蕨类植物和针叶树已经在地球上繁荣了2亿年之久。那么是什么让开花植物如此迅速地主宰了植物世界呢？植物学家称开花植物为被子植物，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容器和种子。与针叶树不同的是，被子植物的每一个果实都含有一个或多个种子，这是一个中空的腔室，用来保护和滋养种子。这种结构正是庞大的被子植物群成功的关键。此外呢，被子植物和动物们的合作也非常的成功。从1亿年前，昆虫就开始乐此不疲地为被子植物搬运花粉。恐龙也为被子植物的生存立下过汗马功劳。在第一个有花植物出现的时候，食草恐龙已经生存了100万年，一直以蕨类植物、针叶树和其他原始植被为食。而恐龙经常会将古老的森林夷为平地，便不知不觉地为被子植物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研究发现呢，恐龙也会食用花朵，尤其是角鼻龙和鸭嘴龙，它们的嘴像割草机器一样吃掉最上层的植物，从而使被子植物适应了被修剪后的土地，并不断蔓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哺乳动物，它们从包括谷物、坚果和许多蔬菜在内的多种食物中受益匪浅，而哺乳动物又将被子植物的遗传物质带到更远的地方。最终人类进化了，通过农业，被子植物满足了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反过来，我们利用玉米和水稻等特定物种给予它们前所未有的成功，在广阔的土地上培育它们，有意地为它们授粉，并兴致勃勃地消费它们。从美学上来讲，被子植物也维持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从商业上讲，荷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切花出口国，试图在鲜花被剪下后的24小时内将它们送往世界各地。总的来说，在这个适者生存的星球上，被子植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说到花，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蜜蜂。英国卫报2020年2月14号刊，目前的全球大约 80% 的植物利用动物或昆虫将花粉粒从植物的雄性部分带到雌性部分。全球大约有 2.5 万种蜜蜂与特定的开花植物和树木互惠互利，它们短暂的生命周期与花朵盛开的时间完美的同步。它们用花蜜补充能量，收集花粉来喂养幼崽，并在此过程中为植物传播花粉。不仅如此，人类从中得到的收益其实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吃的1/3的食物取决于蜜蜂授粉，包括大多数的水果、蔬菜、坚果、香料、油料作物以及咖啡，它们共同提供了人类饮食中大部分的营养。此外，饲料作物、植物衍生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吗啡，以及纤维如棉花，都是通过蜜蜂授粉。目前世界上已知的250种大黄蜂，它们毛茸茸的皮毛和圆圆的身体使它们能够在凉爽的温度下飞行。但是近1/4的欧洲大黄蜂面临灭绝，在北美也有超过1/4的大黄蜂数量锐减。二月初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长达115年的时间里，物种数量出现急剧下降的原因与气温越来越高的地区在几十年内出现大灭绝的情况是一致的。专家呼吁，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要求种植者和零售商采用对蜜蜂友好的方法，并准备为此支付溢价。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游说政府补贴农民与自然合作，而不是对抗自然。否则，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脆弱的关系就会枯萎死亡，我们所知道的生命也会随之消亡。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花朵能听到蜜蜂的嗡嗡声吗？美国国家地理2019年1月15号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植物能够听到声音，这是一种真正的进化优势。研究团队观察了月见草，发现在感应到传粉者翅膀震动的几分钟内，植物暂时增加了花蜜中的糖浓度。事实上，这些花朵在接收蜜蜂翅膀震动频率的同时，忽略了风声等不相关的声音。之后，研究团队又让植物接受了5种声音状态，
安静十厘米远的密封录音，电脑产生的低、中、高频率声音。那些暴露在密封声音中的植物，在三分钟内，糖浓度从 12% 至 17% 上升到 20%。对于昆虫来说，更甜蜜的待遇自然会更加吸引它们的注意。对于植物来说，也增加了异花授粉成功的几率。进化理论学家认为，声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资源。如果植物不像动物那样利用声音，它们就会浪费这种资源。如果植物能够听到声音，并对声音做出反应，就能帮助它们存活下来，并把它们的遗传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花朵让我们感到愉悦呢？美国《今日心理学》2017年6月21号刊。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花朵是如何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的？让我们来一一解释这三种人类最喜欢却不太清楚的激素。第一个，多巴胺。多巴胺呢，是由期待回报而触发的。在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中，花是一个巨大的奖赏信号，因为它们标志着饥饿的冬天的消失和富足的到来。尽管今天的我们一年到头都有足够的食物，因此我们不会把花的形象和食物联系起来，但是一朵花的绽放会触发一种原始的特殊的感觉。在人类祖先看来，鲜艳的颜色象征着宝贵的营养，他们通过颜色来平衡饮食。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营养学原理，而是因为多巴胺让他们感觉良好。今天颜色和多样性依旧会使我们感觉良好，并引起人类的注意。第二个，催产素。催产素能让人产生良好的社会信任感，无论是爱情、母性依恋还是群体团结，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很难找到，也很容易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找到刺激它的方法。而鲜花呢，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这种感觉。当我们看花朵时，感受到它们的无常，从而提醒我们自己，关爱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感情就像鲜花一样脆弱，我们对植物的呵护帮助我们记住了感情也需要呵护和努力。第三个，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经常在抗抑郁药物中被提及。在20世纪对猴子的研究中发现，当哺乳动物提高其社会重要性时，血清素就会释放出来。鲜花可以帮助哺乳动物做到这一点。无论你是种植、购买还是从远处欣赏，花朵都能刺激哺乳动物的大脑产生自豪感。人类的许多社会仪式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这种自然的欲望，比如送给别人、接受别人的鲜花礼物，或者自己购买鲜花，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不会对你造成伤害。请大家相信，凛冬终将过去，鲜花会如期而至。总有一天，花店会再次按时送花上门，我们还会捧着鲜花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孩子们也会在花园的角落里发现那株明亮的小野花。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花园和室内博物馆，雕塑公园所展示的作品或思想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有些庞大的雕塑或极具风格的作品需要古树、大地或是粗犷的沙漠和炽热的夕阳的烘托，而非缩进四面墙壁之内。当人造的雕塑和自然交相呼应，会产生令人难忘的和谐之美。本期听外刊，让我们跟随美国新闻周刊走进世界上七座让无数人流连忘返的雕塑公园，他们或展示着大师级雕塑家的名作，或被称为全世界最怪异的公园。好，请跟随我一起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忘掉沉闷的博物馆和画展，在露天的雕塑公园中漫步吧。

现代艺术家，他也是二十世纪雕塑界最重要的革新者之一。不仅如此，你还将会发现美国波普艺术之父罗伊·利希滕斯坦制作的巨型独木舟。第二座雕塑公园，地点智利圣地亚哥。这座公园极具吸引力，谷歌将其命名为圣地亚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在古树的阴影下，人们可以尽情地散步和休闲。雕塑公园是一块占地 2.5 公顷的土地，毗邻马波桥河，是放松和了解当地民族文化的理想旅游地点。新闻周刊观点，1982年洪水冲毁了圣地亚哥的一座花园，当地的艺术家深感可惜，便以此为契机建造了这个地区。这里后来便成为了雕塑公园和植物园的综合体。在深夜，公园有灯光装置，在晴朗的日子，游客甚至可以看到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第三座怪物公园，地点意大利博拉佐省。怪物公园也被命名为博马尔佐的花园，建造于16世纪，它坐落在奥尔西尼城堡下的一个树木繁茂的山谷底部，里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雕塑和小建筑，这些建筑被植被所环绕，而且多数建筑体型庞大，从岩石雕刻到木头雕刻，人们称这里为非比寻常的公园。新闻周刊观点，怪物公园是由贵族公爵奥尔西尼和当时的两位著名建筑师在1552年所打造的，旨在对奥尔西尼从恐怖的战争中归来，紧接着他的妻子去世后所忍受的痛苦的具体演绎。公园林木茂密，绿林中零散分布着造型怪异却颇具代表性的石头雕塑，值得玩味。第四座纪念公园，地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纪念公园是一个坐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郊区的露天博物馆，主要是为了纪念匈牙利历史上短暂共产主义时期 1949 到1989而建立的。园内树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世界共产主义伟人的雕像。纪念公园始建于1993年，由于资金原因，公园仍处于未完工状态。一些公园初始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完善。尽管如此，公园自开业以来就陆续接待了很多游客。2006年，公园内新添了一座如真人大小的布达佩斯斯大林纪念碑。这件雕塑不是对原版雕塑的复制，而是艺术家阿科什·埃勒德对其进行了艺术再创作。它的落成标志着纪念公园的发展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闻周刊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纪念公园不仅成为了布达佩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也逐渐成为了一处文化艺术教育基地。每年在此举办多场节日盛典和重大活动，游客源源不断。第五座佛像公园，地点老挝万象。佛像公园是在1985年由高僧本勒苏里拉设计建造的。佛像公园里的雕塑融合了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塑群，雕塑包括了湿婆、毗湿奴、阿朱纳、观音、佛祖以及印度教或佛教里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神灵形象。新闻周刊观点，在佛像公园里林立着200座各式各样的佛像，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姿态优美、长约50米的卧佛。佛背为墙，正面则守着这些佛像。这座大卧佛也是万象的象征物之一。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座原身层塔的奇妙建筑，与河对岸廊开的万桥公园遥相呼应，当地人称此为天堂与地狱。这座塔里面还隔着一层墙，墙里布满着人类受罪的摩夷像和雕像，这就是所谓的地狱。沿着楼梯爬到最上面一层，一座金佛坐镇，意味着来到天堂。第六座雕刻之森美术馆，地点日本神奈川县。雕刻之森美术馆是日本第一家以雕刻为展览主题的户外美术馆，位于神奈川县足柄下郡香根町。该馆由日本富士财团赞助，成立于1969年，是日本早期户外雕塑美术馆的佼佼者。美术馆有7万平方米，立体作品和自然环境交相辉映。不仅如此，该馆还收藏有世界各地雕塑大师的作品，多达400件以上，包括雕塑名家杰克梅蒂、米罗、亨利摩尔、佐藤忠良、杨英峰与朱明在内的作品。此外，这里还设有毕加索馆，专门收藏其创作的陶器、雕刻与一部分绘画。新闻周刊观点，日本的第一个露天博物馆由雕塑、花园和互动展览组成，背景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孩子们可以爬到干净的立方体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在休息区体验到来自于当地温泉的冲洗。第七座沙漠奇观雕塑，
地点澳大利亚布罗。

肯希尔。这座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公园开放于1993年，有来自于乔治亚州、墨西哥、叙利亚和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创作的12件砂岩雕塑。日落时分，岩石被点亮，创造出一种只有在内陆才能找到的怪异而神奇的效果。新闻周刊观点，布罗肯希尔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矿业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是探访新南威尔士州广袤内陆的理想地点。从布罗肯希尔出发，经过短暂车程，便可以到达沙漠奇观雕塑所在的日落山。沿着步行小径穿过这些美丽的砂岩雕塑，一望无际的沙漠瀚海更让人惊艳。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6: 我能保护你，
1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4: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7: 对啊对啊。
1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7: 天哪，你怎么知道？
1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2: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

0: 反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家的教室。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来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就是歹物。有人纳闷了，说什么是歹物啊？歹啊、哦，放在大连的这个节目当中，歹物什么东西好吃呗？又聊吃的去了。哎，并不是这样的啊，并非如此。今天我们其实啊，也是来先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歹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当下呢，你会发现各个的新媒体平台，无论是这个抖音呢，啊，还是尤其这个厉害的这个小红书啊。很多很多的博主他都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种草。为什么说小红书尤其厉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种草的平台，可能对于我来说哈，比方说我要搜一个东西好不好用怎么用的话，我的首选基本上就是先上小红书上去搜，然后呢你会发现搜一个产品的名字下面铺天盖地的帖子都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好物测评啊，基本上你是直观的就看到了这四个字好物测评。然后呢你越看的时候呢，你越会觉得说了，这是怎么看的？我有点担心呢哈。我本来就是上来看着大家就是真实的反应，我们说活人感嘛。可是清一水的这种好物测评，给人感觉仿佛就是收了钱一般，在做广告、做宣传、做流量的推广。但是它真的是不是好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听谁的，他的这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涉及到什么虚假宣传这之类的，于是很多人懵了。就现如今的这个平台上啊，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了一种迷茫的阶段了，就是我买一个东西我去搜完之后，我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哎，我其实有一些自己关注的还算不错的比较良心的这些好物种草的推荐，再包括其实这个今年开始特别特别火的这个网红界的鼻祖 Papi 做的 Papi 的种草系列的视频，邀请了各种明星啊上节目。

我来聊，包括爆火于网络平台上的和这个曲颖的聊天，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和李静啊、戴军老师啊各种各样的人的聊天，也让人慢慢的才发现，哎，这怎么聊的比种草的还让人快乐？可是终归其源啊，它是一个种草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都不能叫做短视频了，一期基本上是在30多分钟左右。但是不得不说啊，在他们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确实在不经意间被种草了好多的东西。比方说之前有一期是和李维嘉来啊，两个爱清洁的人碰到了一块儿，当时呢就分享了好多，其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是他是刷，比方说你的地毯啊，毛绒的这种东西的一个刷子，就是你可以后面它是里面有洗洁精啊，类似于这种的啊，洗衣液的，然后呢边挤出来边就浸湿到了那个刷子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刷地毯。因为我家正好有一块地毯，那个地毯我是绝对不允许这个穿拖鞋上的，那算是我的一个家里的安全角落，恢复角落啊，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然后呢每一次就拖鞋上去，但是长时间你会发现，哎，它有点脏了，那就得刷。于是呢在网上就网购了一个同款的洗洁的刷子，可以边清洗啊边刷。回家第一这个事情，哎，兴致勃勃的打开，使劲一扭，啪，断了。最后全程啊，因为它那个刷子是连接着整个瓶身的，所以它刷把其实很短，它就是一个旋转的那个扣纽扣。最后没办法啊，拿着那个小边缘一点一点的，这边倒着洗衣液，那边一点一点的给它刷出来。但是我发现可能相对于我的那个毯子没有那么的好用，所以今天也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问大家哈，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兴致勃勃的看了哪些种草的视频、推荐的视频，或者说哎朋友给你推荐什么什么特别好用，然后啊买回来了，你会发现哎踩雷了，就你最近买的最踩雷的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但是也会有朋友说了，哎，那你刚刚说这些跟歹物有什么关系呢？这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现如今在网络平台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好物的推荐，同时就生出了一个它的对立面，就叫做歹物推荐。好物推荐呢，大家可能看惯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吹捧，这种所谓的流量商家的投流广告，大家会觉得说，哎，越来越不信了。你把每一个产品都说得如此的精致，你反而让我产生了怀疑。于是有另外一些人开始去进行了一些拔草，又或者说，我就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网上现如今比较，有风，这个风比较大的一些产品，我给它拿出来，我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它到底有哪些不足。那这个就被叫做了歹物，歹物博主啊，歹物测评啊，这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哎说，哎，我这个东西我本身挺喜欢的，我终于看到了他说什么什么不足，我心里安息了，我知道他哪块好哪块不好了，我就反而真的买回来了。就是当你看千篇一律的夸赞的时候，你可能会犹豫，你不知道该不该买。但是当你看到了一条它不好的评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错啊，我可以买了。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过于完美，过于优秀，你感觉他无懈可击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敢靠近这个人的。但是当你发现，哎，他其实也有他脆弱的地方，他也有弱点，他也有这个做不好的事情，你反而会觉得说我愿意跟他交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让我觉得是我可以接触到的人，而不是神。我觉得就是这样，歹物推荐的出现啊，也是让很多人能够褪去掉一些风潮很大的物品上的这个光环。那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可能对于别人又没那么好用，可是自己很喜欢想推荐给大家，但是同时也要说出它的毛病哦。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热搜榜，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进入到了夏天，我会发现，哎呀，这天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短袖、短裤，对吧？啊，甚至很多女生把自己漂亮的小裙子全都翻箱倒柜的拿出来了。但是呢，同样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哎呀，这夏天到了，减肥大业得继续呀。这两天还得再穿一点长袖长裤啊什么的，遮一遮什么身材，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最后的时刻要冲刺了，可能会比较着急，想在夏天之前赶紧把肥减下来。但是啊，其实减肥讲究的就是方式方法是否科学，是否能够健康减肥。那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女子啊就登上了热搜，为什么呢？是为了减肥吃素半年，晚餐基本不吃，但是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被告知说患有脂肪肝，听完都懵了。相信很多朋友在理解当中都觉得说了，你天天大鱼大肉，你吃香喝辣，你什么也不忌口，你绝对会得上脂肪肝的。可是明明都已经减肥了，都已经吃素了，晚餐基本上都不吃了，怎么还会得这个病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的起因啊。25岁的周女士呢，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的。那半年前呢，朋友是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哎，你脸有点圆了。”就开始焦虑不已，想着说了，那我就少吃点吧，尤其是我不吃荤腥，我一定能够瘦下来。于是呢，这个我们叫她小周吧，啊，小周半年来呢，基本上是不再吃晚饭了的，几乎顿顿吃素。他就发誓说了，我一定要在夏天结束前完成自己的瘦身计划，我势在必得。周女士呢，看起来确实是瘦了不少啊，但是家里人却突然对她说，哎，你看上去虽然是瘦了，可是这怎么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了呀。于是呢，小周就到医院检查了，没想到这个体检显示她居然患有脂肪肝。可能这个小周就和所有的网友一样哈，百思不得其解，天天又是节食又是吃素的，而且看起来都瘦了那么多，怎么还会有呢？那医生表示说啊，过度减肥其实也是出现了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减重过快的时候呢，身体的各部位啊，加速分解的这个脂肪都会堆积在肝脏的位置，等待肝脏来处理。那当人体不吃肉完全吃素的时候呢，蛋白质会来源不足，肝脏无法合成足够的再制蛋白，也就是一种能够把脂肪从肝脏运出去的特殊蛋白。那又会导致处理脂肪的能力减弱，脂肪呢在肝脏内只进不出，从而就形成或者是加重脂肪肝了。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三大营养素。普通人对于脂肪肝存在的认知误区呢，就以为它是胖子的专利。其实啊，不健康、不科学的暴力减肥、过度节食呢，也都有可能会引起脂肪肝。由于脂肪肝呢是一种慢性的进展性的疾病啊，如果各位再不去控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了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即便是轻度的脂肪肝呢，也要加以重视。所以各位也就知道了，这个合理健康循循渐进式的这个减肥是多么的重要了。同时呢，医生还强调了说，健康科学瘦身呢，应该注重的就是饮食结构的调整，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增加绿叶蔬菜的摄入，减少油腻食物、软饮料的摄入。另外呢，还可以配合适当的运动，每周锻炼4次左右，累计的时间呢不少于 2.5 个小时。如果在减重期间呢出现了任何不适应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以免耽误病情。所以更多的啊是管住嘴没毛病，但是怎么一个管法却是很重要的。

不能一网全部都打尽啊，我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吃了，我每天就砍几个菜叶子结束。长期以往啊，有可能就是矫枉过正，或者说是往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啊。所以每天这个碳水、蛋白质和脂肪都应该均衡摄入。消磨微光来打卡了，说了哈，你说你看看那猪八戒也吃素，那不走了十万八千里，怎么样？没瘦。猪八戒啊，真的是给很多的减肥人士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作用呢。猪八戒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几百年几千年啊，还背上这个锅了，俺老猪不认。我们再提到吃的相关哈，还再来一说一种这个养生的范儿。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的话，想必各位凉的、冰的，有这种冷饮，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对吧？无论是消暑还是减馋哈，进入到了夏天，就感觉一口冰淇淋或者是冰镇饮料下肚，实在是太过瘾了。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吃冷饮是有讲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波总结到了，说了其实啊，要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各位适当的吃冷饮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夏天也绝对不能吃任何凉的，夏天才是你这个养好身体的一个关键，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吃凉的呀。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就是好的，适当的吃其实也是有益处的，比方说解热且快乐，对吧？冷饮会刺激你的口腔黏膜和舌头上的丰富的冷觉的这个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快乐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啊，怕不怕夏天的热？就是我只要一进入到这种比较炎热、比较闷、比较或者咱大连夏天有时候还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心情你会变得很暴躁。尤其当气温不断的升高啊，这些年你会发现，哎呀，大连的气温最高温度已经能拿这个来到32度、33度了。而且原来可能就持续那么一周的时间，而现如今在32度可能会持续这个半个多月的时间，也让人觉得说了现在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热脾气就不好，就暴躁。所以这个时候呢，适当的来点冷饮啊，来点冰淇淋啊，它其实是在帮我们去调整我们的情绪，而情绪又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吃喝冷饮能够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神经失调的现象，振奋我们的精神。而且在天热的时候啊，很多人表示说了吃不下饭，那我借这机会减肥吧。哎，你看恶性循环就有可能出现了，我们刚刚第一条热搜当中说的那个小周啊，过度减肥就导致了脂肪肝的出现。所以其实在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的时候啊，尤其这个高温刺激人体，使大家呢对于热气腾腾的食物产生了本能的排斥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适度的先吃一点点的冷饮，帮助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食欲提上来。在中医眼里呢，夏季人的脾胃功能其实是偏弱的，稍微吃点油腻、生冷、辛辣的东西呢，就容易拉肚子。因此啊，如果想吃冷饮检查，专业的医生建议说呢，一定要选好时间再吃。你看，哎，有人说太麻烦了，我吃着冷饮啊，我吃着冰淇淋，你还得让我选好时间，我还不能说吃就吃吗？当然最好不建议啊。中医认为呢，中午阳气最盛，这个时候吃冰呢，不用太担心食物过于寒凉而伤身。为了最大程度呢减轻冷饮对于身体的伤害，可以在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3点之间来选择吃冷饮、吃冰淇淋啊。那空腹吃冰的话，就早上起来我啥都没睡醒呢，更别提吃早饭了，哭呲先给自己来块冰，美其名曰我要让自己快速的清醒过来。但其实呢，这会对你的胃肠造成严重的刺激，而且边吃边喝冰饮也不好。相对来说呢，吃饱饭后吃冷饮呢，这个对身体的影响会比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直接吃要小一些的。而且啊，一次千。

0: 万不要吃太多，我们其实就是解着馋儿
1: 啊，
0: 缓解一下这个暴躁的情绪。但是呢，冰饮虽好，不要贪杯。购买的时候呢，尽量呢可以去选择小份的啊，尤其是建议喝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瓶的1/3。吃雪糕啊、冰棒啊，那最多就是一根儿。喝冷饮这个冰镇饮料呢，最好是小口慢饮。而且医生还提醒了，建议呢夏天不要在运动或者是劳作过后猛吃冷饮啊，更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两次的间隔呢至少要在2个小时以上。吃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啊，如果冷饮当中有其他的配料，可以先吃配料再吃冰。而有偏头痛等头痛史的人呢，或者是体温调节中枢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一定要谨慎使用冷饮。生活当中我想必各位也都经历过啊，好不容易哎买了一个喝的，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挺好喝的，那我赶紧点一杯吧，或者说这个冰淇淋好吃，我得赶紧咬一口吧，哎一口下去滋一下子你就感觉自己脑仁疼，因为被冻着了，那长此以往下去很容易就激发了比方说偏头痛等疾病啊，那个时候谁难受谁知道啊。所以呢也是用两条热搜啊来提醒大家，进入到了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也都要开始减肥了，也都要开始用自己的这个独家秘招啊来去面对自己的体重难题。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能够各位先想明白自己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又或者说呢这个方式适不适合自己，有没有过于的极端。而关于吃冰呢也并不是一网打尽的，我们可以选择用点冰饮啊，或者是凉的食物啊，冰块啊含在嘴里啊，来适当缓解夏天的炎热。但是冰块虽好，不要贪杯，我们永远是这句话啊。万事万物离不开的就是一个度的掌握。最后希望各位都能够成功的迎接今年的夏日，已经端午回来了，已经到6月底了，夏天还会远吗？今天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啊，就明显感觉到太阳已经开始灼烧了，太热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跟大家解锁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傣物啊。其实所谓的傣物呢，就是很多博主，比方说他叫做傣物博主、傣物测评的视频啊，就是通过我来讲他的不好，从而吸引你购买它。而在这样一个万物皆可种草的时代之下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说了，哎呀我就相信网上大家的种草，你看这一个坏话都没有，我就选它了。后来买回来发现啊，坏话可能都是被删除了的。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跟网上一块的这个种草的东西，结果来到了现实当中发现，哎呀它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啊。又或者说了，你觉得哎你什么东西不太好用，可能别人很多人用不到，但是在你的家里你却把它当成了宝。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苏冉冉说，主持人好，打卡了，说端午假期东北超直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范憨憨，说虽然字幕打的是球迷，可是声音一听呢就是憨憨的，一听就是这。现在你问题吧，你这个憨憨是名词，是指的我人名，还是一听就是那个憨憨的那个形容词呢？说尤其采访的时候啊，那嘴皮子一听就不是普通球迷。哎，什么叫虽然打的是球迷，这不是普通球迷，就是普通球迷，就是爱看，就是支持大连队啊。而且确实在现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浓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在这个假期期间也是把朋友全都拉到了咱们大连，一块儿的来看了这样一场球赛，而且现场还出了好多的视频呢。这认真工作你知道吗，边看球边拍视频，然后边剪辑，这边耳朵用来听现场的这个呐喊助威声，这边耳朵戴着耳机现场剪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抖音号，看看现场这种浓厚的氛围是吧。而且确实那天这个从中午到晚上哈，有大量的这个工作内容，怎么说呢，就感觉是人生难得的体验，既工作了又感受到咱们主场鲻鱼湾的这个氛围，然后呢又能够看球看得贼过瘾。哎呦，我当时我都觉得说了，有一些人咋体力那么旺盛呢，全程啊自始至终没坐下来过，一直在助威呐喊，而且还看到了很多精彩的这个中间休息啊以及开场的这种表演，不得不说太精彩了。苏冉冉说，那当然指的是人名了，声音一听就是憨憨，就是我的是吧，不是那种真憨的，不是那个意思啊。差点就说歹毒了。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引出来的一个词叫做歹物哈，咱先这个简单的说文解字一下，其实就是啊歹组词歹毒嘛，物东西，是指那些在设计啊或者是使用当中包藏着一丝歹毒的东西。那根据歹毒的程度呢，很多人说了，有些呢只配丢进垃圾桶里，就买完要么我直接退啊，要么我直接撇。还有一些呢可以被丢进垃圾桶之前啊博人一笑啊，简单用那么两下，起到一个警示后人的作用。哎，各位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好玩是不会好玩，但以后千万别再买了。最让人为难的就是那些瑕不掩瑜的歹物哈，尽管有很多的槽点，但你会发现又是不可替代的，只能让人硬着头皮回购了。我觉得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的，就是那种去渍笔，是比方说你出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这个有什么油渍溅到衣服上面了，你得赶紧拿那个笔在上面反复涂。怎么说呢，它确实好像有淡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啊油渍没有被完全的清除掉。那其次呢，它所出来的这种是像洗衣液的那种泡沫，让它的周边比方说黑色的衣服你用它涂完之后周边全都泛白了，等它干的时候，哎呦，你就会觉得这对这个东西啊又爱又恨的。确实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比方说在一些吃饭场合，你接下来有别的活动安排，你能让它淡一点是一点，你又得买它随身备着。但是呢它有一系列难以根源上解决的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着。就怎么说呢，用了但是效果不大，可是还得需要这么一点点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谈的这个歹物啊，就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而已。那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呢，已经从了一个交换意见了解他人的场域呢，变成了人人都能说得上话的一个大型饭局啊。而我觉得现如今啊，无论是哪个博主发出了什么在评论区里面，还是自己直接发，就这种互相种草的帖子，就是这个饭局里最受欢迎的环节之一啊。怎么说呢，有一点挖到宝的窃喜。

点分享的热情，还有一丝劝诱入伙的这样一种兴奋。现在基本上你看到了一个好看的东西，舒服的东西，你下意识第一反应链接发我，右转出去，然后下面紧跟着的一句话就是能不能把链接发给我。再或者说前段时间我朋友来大连找我玩啊，端午假期的时候带了一双这个，因为我原来一直不太喜欢那种洞洞鞋，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审美当中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哦，现在它其实已经出了各种各样的款式了，不再是原来那种单一的上面各种各样小圆洞的。于是我朋友就带了一双类似于这样的鞋来，我第一反应就是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就是大家现在特别喜欢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又或者是在朋友的日常的接触当中，你甩给我一个链接，我被你种草一个好物的。那最初呢，种草也只是为了分享经验啊，但是呢，你慢慢的会发现选项太多了，信息太杂了，产品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处于一种就是丧失了自主判断力。于是呢，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在注意力经济当中。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信息过剩成为常态，能够将他们筛选整合打包推荐的人啊，我一个个去搜太麻烦了。比方说我搜一个护肤品，啪啪啪给我出来一列，里面全是推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然后从夯到拉给我进行一个排序，让我一眼就能清晰我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的时候，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这种好方便呀，对吧？但是呢，慢慢的你又会发现了，怎么他一直给到一些产品是夯的地方呢，其他人又说他不好用。后来发现啊，在夯这块好像还标注了广告两个字。于是大家认识到了，哎，社交平台上现如今又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暗广或者是硬广。那些看起来只是随手推荐的内容呢，背后其实也是很多商家的精心运作。种草内容呢，就是在这种模式的标准化产品下啊，带货了，能变现了，甚至是支撑起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平台就开始推它了，品牌推它了，博主靠它起号了，商家靠它吃饭了，最后只有我傻傻的搜到，哇，他在夸他哎。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了种草啊什么的都变成了带货，带货呢被写成了剧本，剧本拍的也像流水线一样，打开手机啊，每条好物推荐，你都感觉那哪是人写的，那直接就是 AI 复制生成的。所以呢，现如今的社交平台上有人说了，哎呀，再也不能够轻信这些种草的东西了，信任出现危机了呀。然而呢，就在以好物分享为代表的这个种草经济面临着这种信任危机的时候呢，揭露一切事物美好表象之下的这种歹毒之处，为出发点的歹物分享突然间就火了。歹物的边界很难界定哈，其实不实用到一定的程度可以被称为歹毒。比方说全套流程走完还得人工冲洗餐具的这种洗碗机，需要花费三倍时间打扫这个家里的这种扫地机器人，还有那种工作一次，夸张点说啊，可以让上下的人都把这个挤出来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自动挤牙膏器叫做，好像说家里十口人，楼上楼下你都叫过来，你把它就一次性挤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能分一分用了。哎，这就是属于啊不实用到了一定程度的歹物。还有那些过度承诺功能，但是使用过程当中却让人感觉到这好像就是智商税的，也可以被称为这个歹物啊。比方说自重就足以压垮很多年轻人的这个肩膀的肩颈按摩仪，我买它是为了放松，结果放到我的肩上，我发现它实在是太沉了，它压得我脖子都疼了。还有那些违反物理常识的美容仪器，需要他人辅助才能够正常使用的私人健身设备，也没人能说清歹物分享到底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但是在这股风潮里面无疑是主阵地，因为一些博主呢也是凭借着稳定的输出和极高的歹物的命中率呢，就成为了这种话题当中的顶流。比方说他们之间啊，之前啊有最成功出圈的一次分享呢，是一款美白的牙膏，但是他们所谓的就是反向推荐嘛。

迎合上了时下的某种潮流，再加上现在特别喜欢做的就是和大品牌的 IP 联名，对吧？但是当各位买完的这些的时候，也发现正因如此，所以才更容易被吐槽。致力于分享歹物的人呢，将一切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设计呢，几乎是零容忍，直接就抛到大家的台面上，一起来聊这个事情。歹物推荐呢，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也并不是说因为是产品变烂了，而是用户的情绪变了。过去几年，好物推荐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一路狂奔，从经验丰富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专业领域的博主进行着推荐，说我曾经我干过什么，啊，或者说了我研究了什么什么多少年，大家相信我就可以了。而歹物分享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把产品的瑕疵摊开来说了，这个东西啊。啊，它有什么问题，它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再去问你要不要使用或者是购买。就我不藏，我觉得现在社会大家最看重的就是真，你别啊糊弄我骗我。而歹物的分享呢，一经出现啊，也在平台上面得到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热议。但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也是在做着另外的一种反向宣传。怎么说呢？有没有商家呀，在背后也开始利用起来了这种的内容形式？一定是有的。比方说，哎呀，我们家产品你先别买，它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提出的都是那些无可厚非的小事儿，你会发现根本不影响你。啊，然后呢又能感觉到对方太真诚了，那我一定得下单，我得赶紧买，最后其实人家的目标啊，最终就是达到了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吧，就是在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尤其在网购平台上，还是要三思。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一旦这个钱啊存到了什么银行卡里面，就是电子支付时代，真的不把钱当钱，只有你握在手里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的存款真的不多了。当然了，歹物分享呢，我觉得也不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因为没有人真的渴望着通过踩坑获得某种消费的智慧。用户呢，也不应该永远处在套路和反套路当中焦虑啊。歹物分享呢，之所以是在当下被捧售，是因为在满屏好物推荐的缝隙里面，它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事物的那一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停顿，看一眼别人踩雷的现场，再决定要不要跳下去。愿各位啊，永远买东西，永远网购，不踩雷。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了不如意的事儿，大家很爱说一句话，到底意难平啊。意难平出自南宋孙应时的《祖风伯归舟游敬重寺》一诗，诗里说，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2300年前的汨罗江，屈原披发行吟，指尖拂过长太息以掩涕兮的竹简，看楚国山河在秦国的铁蹄下碎成齑粉。他捧起一抔热土，泪水滴进哀民声之多艰的诗行，高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勇，跃入江心。白发苍苍的杜甫望着国破山河在的长安断壁残垣，感慨着当年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而如今却是家书抵万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长安，到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烟的石壕村，他的诗囊里装着的是整个盛唐的崩塌。长安的金銮殿曾经让李白意气风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怒吼，却只能为杨贵妃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惊鸿之笔。古诗词当中的意难平，更像是一颗颗遗落在时光当中的珍珠，虽然带着遗憾的裂痕，却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总有缺憾，诗词才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归处，让所有没有说完的话 没有做完的梦，在平仄的韵律中得到了永恒的栖身之所。

辛弃疾的《意难平》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辛弃疾自幼习武，熟读兵书，他一直渴望能够北伐收复失地，但是因为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宋·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归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

0: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庆和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1: 作为和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诗人，辛弃疾有词中之龙的美誉，文能挥笔填词，武能上马杀敌，一生赤子之心追求收复山河。这首词是辛弃疾任建康通判时所作，当时他南下已经有七八年了，南宋朝廷长期主和压制抗争的力量，词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心中抑郁不平。那这首词呢，就描绘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境。忧愁中的辛弃疾第一次来到的是建康。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极目远眺北方的领土，遥岑远目，献仇公恨，玉簪罗记。他看到远方的领土，这群山就像是女子头上的玉簪和罗记那样美丽。可是心系家国的词人，这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欣赏这大好河山的壮美，他只感受到了大宋国土沦陷的忧愁。夕阳西下，孤雁悲鸣，当然还有他这流落南方的北方游子。想想大雁尚且还能归家，而漂泊江南的辛弃疾却没有办法再回到金人统治下的故乡了。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看着自己的宝刀，把栏杆狠狠地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这一刻登高远望的心意。唐朝诗人李贺在他的《南园十三首》当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个时候登上赏心亭的辛弃疾，大概就跟李贺一样吧，空有一身的抱负和才能，但是却担负着无法排解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伤。词的下阙几乎全部都是典故，但是却一气呵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这个典故出自《晋书·张翰传》，说的是晋朝人张翰，字季英，他在洛阳做官。张翰看见秋风起，就想起了苏州味美的鲈鱼，于是就弃官回乡了。那现在我们刚才说辛弃疾看到了深秋时候大雁都知道在寻踪飞回旧地，更何况像我这个漂泊在江南的北方游子呢？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家乡如今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偏于豫，自己想回到家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寄鹰归位，既写了有家难归的相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却是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求田问舍指的是买地置屋，刘郎在这儿指三国时候的刘备，这里呢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用了一个典故，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呢，许四去看望陈登，陈登呢对许

四非常的冷淡，独自睡在了大床上，让许四睡到下床。许四就去找刘备，问刘备说，为什么陈登会这样对我呢？刘备说，这个时候天下大乱，你却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那陈登当然会瞧不起你呀。陈登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睡在百尺高楼，让你直接睡地上。这岂止是上下床的差别呢？这两层的大意就是说，既不想学为了吃鲈鱼而还乡的张继英，也不要去学求田问舍的许四。接下来这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就是时光流逝，风雨指的是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同样也是一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这个典故说的是桓温北征，经过了金城，看到自己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到了几围粗，于是桓温非常的感叹，他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都长这么高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那放在一起，这三个典故包含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确实非常思念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像张翰那样，像许四那样贪图安逸，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终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怕我再没有其他的力量去报效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在这里呢，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的推进，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潮，下面就自然的收束了，也是他第四层的意思，庆和人换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庆呢就是请求的意思，红巾翠袖指的是少女的装束，这里说的就是少女代名词。在宋代啊，一般情况下游宴娱乐的场合都会有歌妓在旁边唱歌温酒，那这三句呢写的就是辛弃疾，他觉得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世上没有知己，得不到同情和慰藉，这和上一庆的无人会登临意也是相呼应。那辛弃疾呢本来是山东人，在江南确实就是一个游子，他满心期盼夺回被占领的土地，想想那个画面，他一遍又一遍地看一看自己的宝剑，那无奈之下也是把栏杆都拍遍，但是却没有人懂得他登临赏心亭的真正意图。辛弃疾渴望成为一名抗金复国的将军，但是现实呢，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游子，所以这首词其实也是辛弃疾一生命运的写照和缩影。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和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啊，今天咱们一上节目呢，给大家得报个时，距离咱们医院一元补贴治心方的这个活动就剩2天了。
1: 对，
0: 那么后天呢咱们直接就开启报名通道。但是昨天节目一完呢，好多朋友啊在热线里问了一堆的细节问题，还是有不少的朋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和相助到底怎么才能领到，您再给我们讲讲。
1: 好，那今天的咱就把大家最关心的这些个问题一个一个的呢给大家来说透，不管是能不能领，怎么一个报名的方式，还是呢这何香珠怎么领才能够不遗漏，这治心方到底为啥能够治这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今天呢咱就一次性的给咱大家呢解答清楚，让咱大家呀听的呢是明明白白，那后天报名的时候呢咱就能够不慌不乱。
0: 好嘞赵老，那咱捋一捋着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的最多的，他的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领治心方。您看什么样的情况他能够领能用，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呗。
1: 好，说这个问题啊可得和咱大家伙呢掰扯清楚，就怕咱大家伙啊听漏漏错过了呢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说只要咱大家啊有以下任何一种心脏问题，不管是轻重不管是年限，咱大家呢都能够参与，都能够呢用这个治心方来治疗。咱大家伙呢对照着自己的这个情况，咱来呀对号入座。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胸闷的，不管你是饭后胸闷，还是活动后胸闷，还是呢坐着一动不动也感觉到这个胸口这堵得慌喘不上来气儿的，都需要参加这次活动，都适合这个治心方。还有呢就是胸痛的，什么刺痛啊压榨性的这个疼痛啊闷痛啊甚至疼起来直冒汗的，不管你是稳定性的还是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哎，都适合治心方，也都适合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说第三一个呢就是那些个心慌心悸的，这心脏啊总是在那突突突的乱跳，坐立不安，安静的时候呢

0: 也忍不住的感觉到心慌，总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这种感觉这些个呢更适合这个治心方。再有就是心律不齐的，有房颤啊，心脏在那跳得乱七八糟的，有走步，心脏在这呢偷偷的停一下停一下，咱自己感觉的是咯噔一下子空落落的。以及呢什么心跳异常的啊，像什么心动过速，心跳跳得太快，每分钟都超过了100次，还有那个心动过缓，每分钟心跳低于60次，总感觉到乏力头晕的，这些个呢都适合这支心方。再有就是啊，心脏这电路有问题的啊，像什么传导阻滞的啊，医院说呀这信号传不下去的，经常出现这个胸闷头晕的，也适合这支心方。以及呢像这个心脏功能差的啊，已经确诊什么心衰呀，表现出来什么走路喘、爬楼难、稍微一动就气短、平躺着在那还得垫高枕头的，这是心功能差、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尤其适合于治心方，立竿见影。再有就是像一些个器质性疾病的啊，什么冠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脉淤堵啊，或者是呢那些个心功能受损的朋友，尤其适合于治心方。用完上之后呢，很快就能够见到效果，说能够赶上这次一元治心方的补贴活动啊，那对咱们大家来讲可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说咱大家伙看看啊，以上的这些个情况，只要咱占了其中的一条，那咱就别犹豫了啊！后天这报名通道一开呀，赶紧打电话来报名。说治心方那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针对这些心脏问题的根源下手。不管呢您是哪种问题，还是呢多种问题啊，哎，叠加在一块儿，它都能够呢给咱对症治疗。
1: 听众朋友们，这可得赶紧抓紧了。
0: 嗯，
1: 赵老，咱们呢好多朋友呢还特别关心，就是咱们这个治心方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的心脏上面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治病原理？
0: 哈，这个问题问的啊可是相当好。咱说这个治心方呢，之所以能够针对这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核心的那就是它的这个治疗理念，叫通补兼施，标本同治。还有呢就是通补修三位一体的治疗逻辑，这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那是几十年的这个临床验证验证出来的。咱说这个心脏病啊，它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这个根源呢就这么三个，要么呢就是路不通，你看像心脉淤堵，要么呢就是动力不足啊，你像咱中医所说的那个心气亏虚，要么呢就是这个零件坏了啊，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肌缺血造成了心肌细胞的这个损伤。普通的这个药啊，要么是呢在那止痛不补啊，光在那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没有把受到损害的这个心肌修复好，没有把心气补起来，没有把这个经络啊，光在这通经络呢，要么呢就是止补不通，要么呢就是不管修复。所以咱们大家过去这么多年，是不是治疗这个病就感觉到这个久治不愈，翻过来调过去老在那反反复复。而这个治心方它可不一样，它这呢那是三管齐下。说第一呢，它这通心脉，你看它方子里边这个什么蟾酥啊、麝香啊，这些个可都是那个通淤堵的好手。那麝香它就像一把呢这疏通器，能够快速的打通那淤堵的心脉，让咱的气血呀顺畅的流到心肌。像在蟾酥呢，它能够开窍通闭，它还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一边通哈，一边呢给这心脏提气，哎，它能够解决这路不通的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啊，就是补动力。你像人参这些个补元气的药材，它就像呢给咱的心脏这个发动机给它加满油，让咱这个心脏啊跳动有力，泵血有劲儿。那心脏的动力足了，那才能够把充足的血液送

0: 到咱们全身的四肢百骸，从这个根源上呢，来改善各种缺血乏力的问题，来解决呢动力不足的核心矛盾。第三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呢，那就是修复心肌。你看像灵芝、像珍珠，他们呢是专门来负责修复咱们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咱的这个心脏啊，长年累月的缺血，那它就容易出问题，这心肌细胞呢，哎，就容易出现变性和坏死，就好像那个机器上破损的那个零件。说这个珍珠呢，它能够靶向修复这些个零件，那灵芝呢，它能够打通咱的经络，稳住咱心脏的功能，让咱心脏的这个肌肉啊更结实，功能呢更稳定，从根本上来阻止这些个病情的恶化，从而解决呢这零件坏了的问题。让大家想想啊，路通了，动力足了，零件修好了，那心脏能不健康吗？不管是什么胸闷啊、房颤啊，还是心衰啊、冠心病啊，它的这个根源啊，都是这三个问题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那这知心方呢，它这是三管齐下，自然而然呢，它就能够从根上来进行治疗。它这啊不是暂时的缓解，它是彻底的解决。还有就是啊，知心方的厉害之处也是呢，它能够针对这么多心脏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它这呢不是靠单一的药材，它是靠的啊科学的配伍、精准的治疗逻辑，这才能够达到呢标本同治。
1: 赵老，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都能听明白了。感谢您的讲解。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了，咱们电话报名还有咱们的医生连线，最后还能够邮寄到家的这个流程啊，这得怎么操作？
0: 说这些个呀，适合那些个行动不方便，或者是呢这个家呀离咱医院的比较远的朋友。如果说行动方便，家离着咱医院又比较近的话呢，欢迎大家呢直接到咱们门诊来领药。说道远的话呢，咱们就通过电话报名、医生连线、邮寄送药的这个方式。说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打那个0411-8678-5985，大家就打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要跟咱的工作人员呢说清楚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详细的住址和具体的这个症状，把这些个信息登记好之后呢，那医院就会安排专业的医生给您打电话连线。说医生呢会在这个电话里啊详细的问您的这些个情况，根据您的症状、病史来给您制定呢专属于您自己的用药方案，告诉您呢每天吃多少、啥时候吃、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啥，从而确保啊您这儿呢用对药、用放心的药。说之后啊，咱医院呢会把这个知心方直接呢邮寄到你家，不用您这儿呢大老远的跑一趟，在家里啊就能够收到啊一元知心方，还能够得到呢专业医生的专业指导。说这样的话呢，对于大家就特别的方便了。在这儿还需要提醒大家啊，咱大家伙在报名的时候，这个地址啊一定要说清楚、说准确。要是说地址说错了，那你邮寄还不邮寄错了啊，到时候可就收不到药，就耽误治疗了。第三一点啊，关于合香珠的问题呢，从品质上大家完全放心，它还是呢咱这些个老药工们的加班加点手工给大家搓制的纯中药的配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说戴在咱的这手上的时候啊，能够辅助护住我们的心脉，安神助眠，搭配着知心方一块用的话呢，双管齐下，让您的这个心脏啊就更安稳了。这里还有个小提醒啊，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得跟这工作人员说清楚啊，我要领这个合香珠，你可别光顾着报名知心方，忘了这个合香珠，到时候漏漏啊，你说

0: 这多可惜呀！单说一元治新方的这次补贴活动，再次提醒大家啊，可就这么一次，他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这一次呢，那是医院真是下了血本的，补贴咱们大家啊，每个人197块钱。你像什么核心的那些药材，蟾酥啊、麝香啊，那一年只能够提取两次，那产量是相当的有限。这医院呢，是把压箱底的这个库存都拿出来了，用完了可就真的没了。说最后呢，哈，再跟大家总结几个关键词啊，来提醒大家，大家注意啊，要记牢喽。活动倒计时2天，也就是说过了明天、后天，咱们就正式的开启报名通道。就这一次，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说第二一个呢，参与的人群呢，像什么胸闷的、胸疼的、心慌心悸的、房颤的、早搏的、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传导阻滞、心绞痛、心力衰竭、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的这些个患者都能够参与。报名的流程啊，首先第一个是电话报名，这是唯一的报名通道。不管你是到门诊来领取，还是呢在家里啊等着和医生连线，这个电话报名这个是必须的。说电话报名的电话呢是0411-8678-5985，这个电话咱们大家先打这个，然后呢咱们再选择这个领取的方式。您可离着咱们门诊近啊，或者离这指定医院近，您呢就直接到这个门诊或医院这儿来。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咱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安排大家、接待大家，有专职的医生给大家面诊，看大家的舌苔、诊大家的脉，从您的这些个所有的检查报告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说那些个道远的，或者是那腿脚不灵便、活动不方便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呢也可以说电话连线，就打那个0411-8678-5985啊，然后咱的医生呢会给您回电话，把您的情况呢详详细细的问清楚，然后呢怎么个服用方法，咱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啥，也会和您说清楚。最后呢，咱们医院会把这个药品呢给您邮寄到您的家里来。第四一项啊，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福利的领取，一元领30粒的治心方啊，也是一个小周期的这么一个用量，免费领6颗的中药合香珠。报名的时候啊，咱们大家呢务必要说清楚，要领这个合香珠。重要的规则啊，这个治心方呢，咱是每人只能领这一次，那合香珠确实呢可以连续的来领，按报名的顺序呢，咱们来抢占名额，爆满为止。
1: 感谢赵老今天的分享，带给大家这么多的知识内容，还有咱们的福利。那么咱们空中热线呢已经开通，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感谢赵老您的分享，大家关心的问题赵老应该都说清楚了。那么如果咱们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电话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来进行详细咨询。那么下面咱们就开通咱们的空中门诊。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赵老师是吧？
0: 是吧，您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是这样的啊，你说我呀，那个今年56岁了。最近这几年呢，从退休以后啊，总感觉到心慌。心慌之后呢，又感觉到浑身没力气，乏力。还有就是什么，睡觉睡得不好。睡觉啊，一个是睡不着，就翻来覆去1-2个小时才能勉强的入睡。完了睡了之后呢，又睡得不踏实。就是睡得浅睡眠吧，就是一有点动静完我就醒。而且呢梦还多。梦还多，再就是什么，一到晚上2-3点钟的时候呢可能就醒。完了醒了吧，上趟卫生间嘛，完了再回来就睡不着了。就是很难过。你说我这是什么问题，赵老师？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你问我是血压呗。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血压不正常。高血压可能是20

0: 如果他说是左心室肥大，还有好像是二尖瓣、三尖瓣什么冠壁不全，好像是就记不住了。嗯，他说那些专业的语言，可能我也不太懂，我也记不住。
1: 他没说什么心肌缺血呀、供血不足啊。
0: 倒没说，但是也是好多年以前做的，就最近就没做。但是就是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心跳得快，就感觉到这个没劲儿，反正是我这啥情况，赵老师？
1: 从心理学上来说啊，您这是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多年的高血压。说血压高了以后呢，血管里边的压力大，那心脏往外挤血的时候呢，成年累月的血压高，使劲往外挤，就把这个心脏给累着了。你看，我们要是右胳膊干活，右手干活之人右胳膊就粗，左手干活之人左胳膊就粗。那心脏老超负荷的干活呢，就形成了呢左心室的肥厚，左心室的扩张。所以说，他说你左室肥大，就是因为呢多年的高血压引起来的。二尖瓣冠壁不全呢，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二尖瓣呢，就好像房间的一个门。由于你这个左心室老长期的重体力干活，把它累着了，整个左心室扩张了。可是左心室扩张了，这个左心室的这个门它没有扩张，那相对的来讲，它可不就关闭不严了？由于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脏超负荷的干活，心脏给累着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心脏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什么心慌啊？没劲儿啊，乏力呀、啊，睡不好觉啊，哎，这些个情况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从西医学上来分析您的这些个情况，用咱中医学的理论来分析的话呢，说心慌这个症状呢，咱中医学认为这是心无所主啊，心里啊没了主心骨啊，他就慌了，说无力为心气虚，心气不足了，气虚了，身体就感觉到没劲儿，说睡眠差，入睡难，这是呢这个心阴心血不足啊，心火旺盛，搅动了心神，就造成了呢入睡眠，入睡差。说睡眠浅，咱中医学认为呢，这是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心就得不到心血的滋养，它就沉下去。梦多的话呢，一个是心火旺，一个是肝火旺，扰动心神，就形成了梦多。两到三点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这个呢，就是心阴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所引起来的。所以从咱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分析您所描述的这些个症状，一个呢是心气虚，气不足了，一个呢是心血虚，不能够滋养心神所引起来的。说您的血压高呢，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正是由于肝火旺，肝阳上亢，总这么过度的燃烧，那就造成了呢，它会消耗我们身体内的气血。咱们平常家里点这个天然气，你得消耗天然气；你要点柴火，你得消耗柴火、消耗煤。说人体的燃气、煤或者柴火，人体的这些个属于啥呢？那就是我们的气血啊，就是肝火旺了以后，燃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消耗的过多这个气血，都造成了呢心气虚、心血虚所引起来的。所以治疗的话呢，一个是把心气补足了，一个是把心血补足了，一个是呢把这个心火、肝火给它降下来。说用药的话呢，您就用咱们这个合心汤，它这呢既能够补心气，又能够温心阳，还能够疏通经络。说心气补足了，心血补足了，你什么没劲啊、心慌啊、乏力啊、睡眠不好啊，这些个情况就会迎刃而解。说这个心火降下来啊，像什么多梦啊、睡眠差呀，这些个呢就会烟消云散，把这些个问题根源的问题解决了，外在的这个症状啊解决起来呢，那就容易得多了。说如果说再配合上咱们这个合香珠，这样的话呢，它对治心方的这个作用啊，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它就好像治心方的一个好帮手啊，它能够帮助这个治心方更好的发挥这个威力。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呢，起到一个1+1大于2的这么一个效果。 现在咱们正要举办的这个

0: 元制新方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制新方啊，它的原价这一盒呢是7到10天的量，那是需要198块钱。说现在呢，咱们给大家举办的这个补贴活动呢，直接给大家补贴197块钱，咱大家用1块钱就足够了，就能够领取这个制新方，而且这个荷香珠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样的话，首先第一个，而这个方子对您来讲是正对症，第二一个呢，它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您这个问题，外边的症状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第三一个呢，那就是从经济上来讲，不是一般的划算，那是相当相当的划算了。
1: 你赶快给我报名啊，吃新方啊。
0: 好。这个报名啊，
1: 这么好的机会，赶快给我报个名，把我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彻底给我解决了。
0: 好，我这儿啊可以给你报名，也可你呢也可以打那个报名电话0411-8678-5985，您打这个电话，咱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个名给您报上，后续一系列的需要您的这些个操作呀，他都会给您说好。
1: 嗯，
0: 好吧。
1: 还有啊，那个赵老师啊，还有那个中药手册怎么累计啊，领取啊？
0: 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啊，你顺便说一说，就说我要领取那个荷香串。他呢就会把那个给您登记好，剩下的事儿他都会给您安排好。您就放心就行了。
1: 赵老师说的我都听明白了，非常感谢赵老师啊。
0: 好，有啥事就来电话。
1: 好，谢谢赵老师。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边，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边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海大连就听九九一，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OK， 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来到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天气还算舒服，但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夏至之后的温度就会持续走高了。往年呢，这个时间段大连市区的平均温度就已经来到了22.4摄氏度，基本上就是雨水多、湿度高、闷热天气时常上线，防暑祛湿你一定要上心。那么这一周阳光会陆续的变少，潮湿感也会渐渐的

拉满，湿度呢是直逼95%。比方说星期一到星期三啊，东南风就会送来海上的湿气了。沿岸啊、近海啊，早晚比较容易起这个强浓雾，能见度也是比较差的。出行的朋友务必要慢行，注意安全。降雨呢也会分为两波，星期二的夜间呢会首先迎来降雨，也是一场阵雨。星期三的白天呢会陆陆续续再下这么一小阵儿，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温度是26到2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到22摄氏度，晴和多云会陆续交替，户外出门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雨天雾天也要注意防滑防潮。OK，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啊，也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6月22日星期一，多云见晴，19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东南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明天呢是一个星期二啊，多云转阵雨，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5%，东南风4到5级。6月24号呢星期三，阵雨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的情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酷热来袭，我们来说一下辣妹穿搭吧。其实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比较少和各位说，哎呀，我们要辣一点的打扮呐，我们要高露肤度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那种很辣妹的清凉的一个搭配，真的是好吸睛哦，又好清爽哦，就是那种会告别夏日的黏腻感，去让整个夏天变得时髦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姐妹，然后共同探讨一下，那这个夏天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偶尔的 hot 一下的话，哎，我们有几个辣妹穿搭也不是不可以借鉴哦。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屁帘儿啊，谁说屁帘裤就只是小女生们的最爱呢？有的时候中年这样穿也蛮高级的。今年夏天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把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一条丝巾呐、啊，或者说什么的系在腰间，因为呢，咱们中年人比较适合那种屁帘裤，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什么夸张的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那种长度，只要你版型选对，搭配对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当中非常实用的显瘦神器，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很多中年的姐妹，你比方说啊腰腹有肉啊，比例不好啊，穿搭单调啊，这些难题了。而且真的是穿起来还很有那种法式的休闲感。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分开。我们说的这个分开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些空间上的分开。就好像我们总说什么距离产生美，它大概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一个长久的关系啊，你要想维系起来的话，它其实有一点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啊，或者说爸爸妈妈辈儿啊，他们的一些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因为爷爷奶奶辈儿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大院儿里边啊，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些杂音，就长长久久的就这么往下去过。那到了爸爸妈妈这一代呢，可能也是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啊，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比较容易吧，就过下去。但可能说后来随着时代渐渐的发展呢，就大家对于这个陪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接触到更新鲜的内容，比如说有更新鲜的朋友啊，有更新鲜的玩法呀，有更新鲜的城市啊，有更新鲜的爱好啊。那这人时间久了，你可能就很难对这个人产生新鲜感。所以呢，你维系这一段关系就还是有一定人时间久了，你可能就很难对这个人产生新鲜感。所以呢，你维系这一段关系就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总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刺激你的多巴胺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说你想哎保持一个长久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稍微的保留一点空间和距离，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之下维持住这个关系。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下面呢和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空间和距离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呢？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梁博《曾经是情侣》。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酷热预警来袭，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整理了几套高露肤度的辣妹清凉穿搭，让你清爽吸睛，告别夏日的黏腻感，解锁时髦的夏天。其实说到这个辣妹啊，不得不提有一个穿搭是非常时髦的，就是斜肩。在千禧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的艺人啊，就是他们出席一些活动，开发布会啥的，都会斜肩，因为它既有那种宽松版型带来的松弛感，然后又有那种就是有一点微辣的那种风格感，而且它还不是说特别辣，就是特别特别的露肤，哎，就还好。然后呢，还稍微带一点小低腰的休闲的那种感觉，再搭配一个堆堆靴，哇哦，点睛之笔！就是整体那个造型感呢，重量感呢，就是很厉害。炎热夏天呢，如果你要是想加一点清爽的味道，你可以换一个凉鞋啊、帆布鞋啊什么的，也是 OK 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圆领T，其实圆领T会比斜领T少一些那种千禧味儿。然后你搭一个短

靴或者说 T 恤啊，去中和那种休闲感。多层腰带呢，也会强调那种复古的氛围，整体是松弛有度的，是随性又吸睛的。夏日里面那些有基础、没有造型感、没有叠搭、没有设计感的单品，怎么样让它搭得有型好看呢？其实就是用那种富有风格感的配饰来去做点缀，比如说啊，挂脖的那种镂空的针织加包臀的短裙，再加细带的那个黑色的高跟凉鞋，全身黑色，就是那种酷感十足啊，非常强调身材曲线的。然后你再是那种拥抱了高露肤度享受清爽的夏日，我跟你讲真的是完美。

0: 不过呢，如果说过于紧身的话，它对于身材的这个修饰度还是有限的，它会比较考验你的身材啊、体态啊，它更加的适合本身身材条件就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些姐妹，或者呢就是短款的修身 T 加牛仔短裤啦。虽然说牛仔短裤做了一定的解构啊，但是它的整体廓形的变化还是不大的，就是它还是说偏基础的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靠身材、体态和脸部的状态取胜，所以呢会更推荐大家去根据自身的风格去选择小 V 领、一字肩、宽松或者说有设计感的上衣啊来去做搭配。另外呢就是蕾丝边的吊带再加上裤装，其实最近这几年不是就是那个 Y2K 的风格又热起来了吗，就是各种元素的混搭，既增加了风格感又完善了整体的那种感觉，像是短款的白 T 啦，加上毛边的那种牛仔超短裙啦，你再加一个长靴和腋下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式辣妹的穿搭，是简约又不失时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妆法的一个精致度，才能穿出那种不经意之间的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另外就是短款的吊带背心加热裤加超短裙的一个组合，夏日的辣妹清凉必穿榜，露肤度就真的是拉满的，然后是那种清爽度也拉满的，但是呢它确实是也要求身材要好一些，然后比如说那种很交叉的褶皱背心加一个垂坠感的阔腿裤，就是那种松弛感和露肤的平衡，肌理和褶皱就能够去抓住视线，长筒靴换成凉鞋也不影响整体的风格，同时呢上松下紧的一个搭配模式对于身材也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另外你像是黑色的无袖背心再加上藏青色的工装裤，是那种很利落的线条感，自带着帅气度，整体呢是 H 型，然后简约日常还不挑人，通过纽扣的一个扣合去解锁衬衫的高露肤度的穿法。你像这两年会比较流行稍微带一点半透明的材质，像什么蕾丝啊或者说真丝啊、欧根纱啊之类的都是很热门的，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半透明感的衬衫去做搭配，清爽夏日加倍。再有就是短加短的高露肤度啦，你比方说啊，短的 T 恤再加上短裤这一种，迷彩图案呐、啊，可以增加一些些酷感，然后你再加一个软萌的上衣，就是又甜又酷的感觉。其实夏天高露肤度，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搭，就是短加短真的是很棒。你比方说吊带、背心、热裤、超短裙，随意的组合都能去解锁一套夏日的辣妹的穿搭。就是你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千禧年时候的那种穿搭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特别好看。然后如果说你是甜妹风格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一些色彩的考量，让甜裤搭配的甜感加亮，既保留了自身的风格又可以去浅尝酷感。你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粉色的短款的针织上衣再加上白色的那种抽绳的短裙，粉白搭配也是可以体现出那种充满了甜美的少女气息的。千禧风格西部牛仔回潮，辣妹穿搭多种混搭，你可以点缀不同的风格，让穿搭在增加层次的同时多了一些些风格的味道。所以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清爽以及清凉的度一下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

0: 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0: 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屁帘裤。哎呀，你可千万别说这是年轻人穿的，太浮夸了，不行，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的，我们都穿不了，那你就误会了。真正适合中年人的屁帘裤，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很夸张的什么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长度，你选对了版型和搭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里面最实用的显瘦神器，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腰腹有肉比例不好穿搭单调的难题。你比如说中年穿屁帘裤，可以记住三个选款原则，绝对不踩雷，只选简约纯色，拒绝花哨图案，优先垂感面料，避免软塌贴身，长度呢控制在大腿的中部，不长不短刚刚好。这样的屁帘裤呢，低调又不张扬，既能藏住小肚腩，又能优化身材比例，高级又实穿。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啊三个亲测好看的中年的适配搭配，你照着穿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屁帘加高腰阔腿裤，这个其实是最不挑身材的一套了，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大概率上啊，一些中年的姐姐啊，都是腰啊或者说胯啊这个部分比较有肉的，那么其实垂感的屁帘就刚刚好可以遮住你的腰腹的赘肉和假胯宽，你再搭配高腰的阔腿裤，瞬间就可以去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视觉上显瘦十斤。整套的穿搭呢，松弛又利落，日常出门接送孩子都非常合适，舒服又有气质。另外呢，就是屁帘加直筒牛仔裤。用白色基础屁帘搭配经典的直筒牛仔裤，简单又耐看。屁帘呢，增加了层次感，避免了 T 恤加牛仔裤的单调感，又不会显得幼稚。你再搭配一双小白鞋或者乐福鞋，减龄又大方，周末逛街啊，朋友聚会啊，完全都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屁帘加缎面的半身裙。没想到吧，屁帘也能穿去上班了。就是用黑色的简约屁帘去搭配垂感缎面的半身裙，柔中带刚，既有职场的干练，又有女性的温柔。你外面呢，可以再搭一个小西装，正式又不失灵动，比普通衬衫

穿呢会更有设计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屁帘裤显瘦的秘诀就是视觉分割法，它在腰腹和腿部之间呢增加了一个自然的分界线，既可以遮住腰腹的小肉肉，又能去拉高腰线，优化上下身的比例。同时呢，它不是还多出了一层面料嘛，还可以去增加穿搭的层次感，就可以让你的基础款看起来也变得更加的高级。所以穿搭这个东西真的它从来没有年龄限制的，你也不用觉得说网红单品呢它就不一定适合我自己，或者说它就一定不适合我自己。其实只要选对了，就是适合你自己的版型和风格，任何年纪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美。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屁帘裤喽，不用去追求那种很夸张的设计，你就选择最简单的那种纯色款，啊，你再搭配一下你衣柜里面现有的夏装，你就会发现啊，中年也一样可以穿的时髦优雅，轻松显瘦又减龄。就是我最近发现呢，你比方说你都不用刻意的去买什么屁帘，你就把你的一些小丝巾小纱巾啊，就是往腰间一系其实就可以。那么它这个系的方式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网络上的图片，比如说斜一点呢，就是比如说那种方巾，你可以给它叠成一个三角形，然后斜一点的系啊，露出你的小腰线，或者说是那种纯是那种比较长条的丝巾，你就可以给它系在你的腰带上啊，让它有一个稍微下垂的飘逸的动感，就真的是往上一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吧，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屁帘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小惊喜，或者说小思路吧，希望你的这个夏天呢能够穿出不一样的风采。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我们以文，以乐，以乐，以电波，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在一个长段的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后面的相处或者说经营就变得有一点点难，就有的时候可能拿捏不太好那种距离感，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走得太近了吧，哎呀没有什么很多的新鲜感，走得远了吧又怕好像就太淡了。但是实际上呢，维持一个长久的婚姻关系它确实是一门技巧，它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方法，就像放风筝一样，就是时不时的远离一下对方，保留一些些空间跟距离，就是让这个空间去通一通风，让关系流动起来。但是啊，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下，因为有很多人说不行，我就是分开不了一点，一分开我就难受啊，那就没有必要。那你可能就是贴贴型人格，你就比较适合一直的贴着。尽管呢，有的人说，哎，我们的什么发展轨道啊、人生际遇啊、生活方式的选择。

择啊，都蛮不同的。日常的联系呢，也不是特别高频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和某些人依旧会在相见的时候有一种哇哦，就是那种相见甚欢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前进，亲力亲为，为人生负责。而这份主体性呢，在你们靠近的时候呢，又会产生这种互相的吸引啊，彼此的折服啊，甚至会有那种比较欣慰的情绪出来。这种开放性会莫名其妙的滋养你们。拉长时间来看呢，它比较容易去维持住两个人的关系，通用于各种身份，包括朋友、伴侣、亲子以及父母等等。总是想要腻在一起吧，总是想要在时间呐、空间呐，包括你们两个人的做事情上，就和另外一个人严丝合缝。这种不是很恰当的关系的预期，就会造成互相的消解和侵占，不是很适合两个独立的人格的发展哈。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啊很安全、很暖和，但是时间长了，你们依偎的时候没有间隙，风也进不来，你无法去感受、去呼吸。不会觉得有点憋屈和窒息吗？负面情绪又没有办法遮挡，就是暂时的不足也没有办法去补全，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放大矛盾，然后演变成一场争吵、误会、冷淡等等，会影响这一段关系。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争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先尽快的先消灭一下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其实在这个矛盾当头都去在讲情绪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你会激化这个矛盾。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做法啊。有很多朋友说说都会说啊，就是当军师的时候谁都会当，一旦上场哭得比谁都伤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啊，再理解再契合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在人生道路上一直去重合，对吧？你必然是要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的，哪怕是亲密的伴侣也是一样的，什么孩子啊、家庭事务啊、经济共产呢、这个也是婚姻制度里面去绑定双方的基本的元素。而除此之外呢，你和对方依然是有很自我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你热爱的、你的事业、你的审美、你的精神之地，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都是要加入进来的，你是需要呼吸的，需要弹性自如，需要伸缩有度的。那么其他的关系不用说，你保持时不时的联系，有着一定的频率，也不需要那么的粘稠，那么窒息，能量能走起来，就是见面的时候能互相去交换，确保彼此都可以滋养得到，那么你的这个交流就会很顺畅，下一次见面也就会变得可期。而反过来讲，那些比较戛然而止的断崖式失联的关系，往往是有一方长期的去在接受负能，而另一方在过度的去正量的供应，而且是近距离的很共生的状态。那时间久了其实是会有一些失衡啊，会出现不稳定啊、离开啊、崩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有一些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表面很和谐啊，但是一定是有一方忍耐下来了。这一次忍耐下来了，或者说，但是下一次你说他能次次忍耐吗？很难，他总是要找补回来的，否则总是某一方在吸食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必然是长久不了。就是你这种单方面的吐苦水啊，伴侣的抱怨啊，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本质上其实都是长期的一方的能量在加速亏损，得不到的补助就会外化行为，向外去做宣泄。两个人之间太不对等了，两个人独立自我发展水平不一致，受限方无法去内化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去外求、去依附，活得很弱势就显而易见了。那我们说这一段关系其实真的它不限于说你的感情关系，就是你的爱情关系吧，朋友关系也是这样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有自己的独处方式，你必须有那种不依附他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的生活系统、生活秩序，就是你得就又说到那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自主性。你在彼此相遇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共振，你才能感受到鲜活生命力的一种互相的激发。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任何的个体无法总是去维持在某个固定的水平。
就是你流动的关系一定会变成一种必然，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如同初见一样，也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不经历一些层次的变动，所以你始终用一种不变的视角去观测，那么痛苦啊，受伤

离开而觉得被冷落，也不会觉得失他者永失，因为山水总会重逢。哎，就算是没有重逢也是最好的安排呀，姐妹，你就把自己搭建好就好了，把自己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你的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受到关系的困扰，你会觉得轻盈干脆和简单。所以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吧，不忘时刻发展独立自我才是关键。那一段关系真的永远都是相互的，就是我首先是非常赞成大家可以前置你的付出的，就是当你想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你完全可以去真诚的去先付出，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付出设置一个 deadline， 或者说设置一个底线。就比方说当你觉得你已经很热诚的去付出超过半个月了，可是你发现对方他只是很心安理得的去吸取你的营养，并没有去做出反馈的话，那你一定要后撤，就是没有必要。然后呢还有很多姐妹就是在发来信息说，哎呀就是很慕强啊，就是对于这种强者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其实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弱者慕强，那你去慕强就说明可能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弱的，但是呢强者慕真。所以当你说你可能某些角度并没有比你想要的强者那么有优势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打真诚牌，因为真诚是无坚不摧的呀。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主体性。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是湘西，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

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呀，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甄鹏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呀、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啊。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6、7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

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这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三十而立，四十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
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这个蛋儿，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沾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呀，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
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嘛，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傅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呐、救护中心呐，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

0: 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纪律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两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儿，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呀，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那样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 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儿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 甚至是三种五种的慢性病。

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五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
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白天有事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啊。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好，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1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1-2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啊、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给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啊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
哎，你了解。

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止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啊，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啊，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
然后呢

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一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要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

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嘛，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

0: 点的都交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思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0: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2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啊，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6-7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

哦，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呐，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
哎，

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了。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这个蛋儿，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沾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呀，那绝对不一样。

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哎，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嘛，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傅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

0: 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两个地方。那最开始这十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十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纪律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两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儿，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呀，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儿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 我们这个节目组

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
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

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白天有事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好，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1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1-2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跟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
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啊，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啊，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
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1种到2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1种2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儿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呀，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
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

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啊？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那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他差不多，能替代他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走一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
这样呢。

0: 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孩子呀，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9: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1: 我们保护你，
1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9: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6: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端午小长假刚刚过去啊，热闹过后的散场往往会更加的寂寞，这是一种对于狂欢的戒断反应啊。戒断反应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好像物理学的那个惯性啊，假期过后就会有戒断了，分手过后也会有戒断，那是因为我们都曾经真正的快乐过，所以对于快乐的离开有一种本能的舍不得。那所以今天你有戒断反应吗？刚刚过去的几天都在狂欢，那过后突然安静下来听歌会有戒断反应吗？所以呢，今天就从这一首《叶子》开启今天的节目啊。阿桑这样唱，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0: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阿桑啊？阿桑的声音非常的有特点啊，就是那种沙哑的质感，但是却没有同类音色歌手的自带油腻啊。听他唱歌就是很自然、很质朴。虽然阿桑的演艺生涯跟随着他的生命消失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无数首可以反复回味的情歌，总是能够在人落寞的时候给予慰藉。我一直觉得最好的声音不在乎有多少听众啊，只要在你孤单的时候陪伴过你，最动人的音乐人也不必被所有人铭记，只要能给你留下深刻的感动。
1: 原来应该。
0: 那这首《叶子》呢，是由陈小娟创作啊。陈小娟本人也是歌手啊，产出过很多优质的作品，其中最出圈的呢，就是2002年她写给莫文蔚的一首，那首歌叫《爱》。就是在次年的金曲奖是一举拿下了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以及最佳演唱啊，就是堪称了封神之作啊。那据说这一首《爱》呢，最初的词曲全部都是由陈小娟来完成， demo 的原名叫《赶路》，所以呢整首曲子就会自带行色匆匆的那种氛围感。后续李卓雄又重新的填词，一句“因为我会想起你”道尽了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0: 莫文蔚的这一首《爱》啊，当年还登上过我的年度听歌 Top Ten 的 top 榜单啊。聊完陈小娟的创作啊，我们接下来来聊聊袁惟仁。两个人曾经是恋人啊，分分合合，最难得的是彼此在音乐上的互为知己，暗自较量啊。世间情爱易得，旗鼓相当的音乐对手却难寻。
1: 你还记得吗？
0: 当年袁惟仁爱慕陈小娟，即便遭到了对方母亲的反对哈，依然相守。可是携手七年的事业稳定之后，两个人分开，袁惟仁另娶演员。2000年呢，他在演唱会官宣复合，最终这段感情还是遗憾落幕，着实是令人唏嘘啊。但是呢，我更偏爱两个人在音乐里面的隔空对话啊。那英的《征服》《干脆》两张专辑，陈小娟和袁惟仁双双参与创作，暗藏了独属于两个人的默契和较量。袁惟仁写下了《征服》，倾诉对陈小娟复杂难言的那种情愫啊。那陈小娟就在《干脆》里面以《出走》来回应啊，满是隐忍和悲伤。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找来听一听啊。一起来听袁惟仁吧，这一首袁惟仁演唱的《征服》，别有一番味道哦。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要给你听的歌是万芳出道30年来的诚意之作啊，这首歌也是写尽了中年人的心事，歌名叫做阿峰今天没有来。曾经每场聚会从不缺席的阿峰从此再也不会出现，歌曲没有道明缘由啊，可是步入中年的我们都不会追问，这是成年人心照不宣的体面，我们都懂。一场不告而别的背后，是中年人藏不住的苍凉底色。名字就很有意思啊，阿峰今天没有来。

生命里曾经紧密交集的人慢慢从生活里面退场。哎呀，这个写实的歌词戳中每个人的经历啊，谁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杳无音信的阿峰。我们都曾经披着云淡风轻的外壳，然后小心翼翼地私藏心底的思念，照常往前走。欢迎继续收听991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听刘德华的经典曲目《练习》。

乐总是自带温柔伤感啊，就像归有光亭中的枇杷树。面对至亲的离别，有人情绪外放，短暂的难过之后便能回归日常。但是像归有光一般细腻温柔的人，会用温柔坚韧的方式和悲伤共生。某个春雨敲窗的清晨，忽然想起母亲一句，儿寒乎玉食乎。翻旧物的时候，面对着故人留下的针线，久久失神。这份思念从来都不是汹涌浪潮，而是像几轩常年不散的月光，日复一日的浸润人生，沉淀成无法剥离的一部分。耳边这首歌叫《大雨的夜里》。

这是张清芳的歌，叫《大雨的夜里》，整首歌这种潮湿氛围感拉满啊，连我们听着心绪都跟着温润潮湿起来呀。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接下来一首歌同样是裹挟着雨天的氛围感，这是许茹芸1998年的老歌，叫《我依然爱你》。这整首专辑都围绕着爱恨起伏来展开啊，歌里面的爱意内敛克制，但是心底呢却翻涌起千江潮水，就好像西伯利亚凛冽的冷风席卷而来。许常德的一句事到如今来装饰我依然爱你，把这份爱写得很卑微也很漫长，连歌者自己都难以置信啊。歌词就把这种汹涌的爱意和滂沱的大雨相融，搭配着许茹芸独有的唱腔，雨天氛围也是浑然一体啊。我依然爱你。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来自于珍妮《海上花》，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起伏在波浪当中。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聊的是戒断反应啊。狂欢落幕，长假结束，或者是断崖式分手，都会产生难以释怀的戒断情绪。所以今天漂泊氛围感的作品

比较多啊。接下来是一首民谣啊，这也是在民谣圈口碑极佳的一首歌，叫《米店》啊，就这个船的意象会勾勒出那种淡淡的漂泊感。

0: 这首《米店》啊，有没有一种坐在小船上摇摇晃晃的感觉呢？再来一首和船相关的歌啊，
1: 谢谢，谢谢，
0: 来自伍佰翻唱的《风平浪静》。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永桃，这是一首客家民谣，它的曲调很温柔，又藏着乡愁。原作呢，讲述的

0: 这是客家人迁居台湾之后的思乡之情。那伍佰改编的版本呢，就是用这种轻柔的笛声开篇，然后呢又好像是潺潺的流水，结尾呢又用了悠长的汽笛声，船只缓缓驶离岸边，渐行渐远，云卷云舒，海面归于平静，一人一船独自远行。歌词里面离岸100米，离岸200米，就好像华语版的离家500英里啊。伍佰也是唱出了孤单却洒脱，就好像有那种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意境啊。
1: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直盯着手心看，手心真的会发热。每个人都可以试一试，当你把眼睛放在手掌上时，你的手掌会感觉很热。但是不要想太多，这不是你的专属情况，更别说你的具体功能，每个人都会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许多相关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不能真正给出一个解释。最可靠的解释是，手心手的温度将远远高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温度。其次，当人们凝视手掌时，手掌中的血液流动会加速，因为注意力在手掌上，从而促使手掌温度上升。如果你的手冷了，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保暖。手的三阴经是运动和疾病的症状之一，所以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要让你的手着凉啊。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我们大连的盛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个我们还真得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不得不说呀。
0: 嗯。
1: 哎，这个在我们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我们大连开展了地铁全线网及部分公交线路是免费乘坐的活动。
0: 是。
1: 哎呀，太好了！明天后天，然后这两天呢，你就是坐地铁。还有很多的这个公交线路都是全天免费的。
0: 对呀、啊，
1: 免费呀，免费呀，
0: 不要钱、
1: 啊，不要小瞧省这几块钱啊。
0: 那当然，
1: 居家过日子，我们是不是
0: 能买好几个馒头了？
1: 你说的挺对，
0: 一看就是过日子人。
1: 过日子真的需要精打细算，
0: 就是得省出来。
1: 嗯，咱们老话说的好，叫有多咱就多花，
0: 对，
1: 没有咱就少花。
0: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这句话我是觉得，无论在放在任何时代，其实
0: 都是对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很多老的传统啊、
0: 嗯，
1: 很多咱们的一些老话啊，
0: 是有道理的，
1: 都是咱们祖先们总结出来的精非常精辟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呐、啊，然后这个传统啊，包括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些习惯啥的，是不是？
0: 是 是，
1: 我觉得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明天这个便宜得占。
0: 倡导绿色出行、啊。
1: 哎，主要你看，一作为主持人，人家总结的多到位，
0: 对不对？
1: 我就是小农艺。占便宜，人家是说倡导绿色出行，
0: 是
1: 你，所以咱俩这节目能不火吗？
0: 就是你看，接地气儿的也有，
1: 接地气儿还能拔高，
0: 对，很全面了。
1: 哎，对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大连的盛会，我们自己，自己你得支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在这几天都要做好自我，
0: 是啊，
1: 是不是？哎，当然，我是觉得，听我们节目。大家能收获很多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忙活了一天，在路上，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你可能会收获一天好的心情，
0: 是、啊、
1: 是把那些工作的压力都已经他已经过去了，都抛掉了，
0: 嗯、
1: 对不对？在家听我们节目那些叔叔阿姨，每天这个点都习惯于打卡我们的节目啊，
0: 没错，
1: 是不是？把我们都当成哎呀。你家里的
0: 人，
1: 你家里的一份子，
0: 是、啊、
1: 是不是？哪天我
0: 到点了，
1: 哪天、
0: 哎、就该听一下。
1: 对，哪天我没来，小房去哪了？
0: 还挺惦记呢。
1: 对，肯定有。
0: 是
1: 我这点我还是挺自信的。
0: 嗯，
1: 是不是啊？哎，当然听我们节目不光，然后咱们乐乐呵呵的，更重要的话能有所收获。
0: 是，
1: 是不是啊？今天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唠唠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准备来说说饮料。嗯，
0: 饮料，
1: 对，就有的人觉得吧，这个无糖饮料，
0: 嗯，
1: 它既然叫无糖，那就肯定可以放心喝了，
0: 它就很安全了。
1: 对，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没有糖，它的甜味又哪来的呢？
0: 嗯，
1: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无糖的糖，它通常指的是蔗糖、
0: 哦、
1: 果糖，就是这类添加糖。
0: 嗯，
1: 而无糖饮料里的甜味它主要来自人工甜味剂。比如我们曾经讲过的阿斯巴甜、
0: 哦、
1: 对吧，三氯蔗糖、安赛蜜等等，它们都提供甜味，但几乎不提供什么呢？不提供热量，
0: 没有热量。
1: 对，所以你没有热量，可能你就是对于减肥呀、控制体重有好处、对不对啊？那么这类刚才我说的人工甜味剂对代谢健康的潜在影响可能一直是被很多人所忽视的、
0: 哦、
1: 那么在去年国际期刊糖尿病与新陈代谢上的研究发现说，和几乎不喝人工代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至少喝一杯的人，你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升高了38%。
0: 我天，那么高。
1: 对，即使不是你每天都喝、你每周就喝1到6次人工代糖饮料的人、风险也会有上升。
0: 哦，
1: 这一点我就得表扬你。
0: 对，
1: 虽然喝饮料，
0: 但是我不喝代糖的。
1: 对，也 就不喝跟糖有任何关系的饮料，
0: 对，人工代糖的，
1: 比如说现在茶饮料啥的，
0: 是
1: 相对来说就健康，更健康一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么咱们相关专家然后接受采访时就说，代糖食品尤其是很多无糖饮料，
0: 嗯，
1: 其实对人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嗯。
1: 那么有很多研究发现说，长期你喝无糖饮料，如果它是加了甜味剂的，
0: 嗯，
1: 那它和含糖饮料在导致糖尿病发生方面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0: 哦，差异不大。
1: 对，相反的，这些无糖的甜的饮料在导致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生方面，可能比喝甜的含糖的饮料的危害要更大，
0: 哦，可能更危险。
1: 对，所以你还不如就喝含糖的饮料，
0: 少喝点儿，
1: 就是你正常不喝饮料会更好。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管买什么东西，我跟依依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食品，我们节目当中卖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0: 嗯，
1: 肉啊，然后各种各样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饼干呐、啊、桃酥啊、嗯，就是所有吃的罐头啊这些东西。
0: 对，
1: 你记着一点，你买吃的东西首先要看什么？
0: 配料表，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1: 不管你上到八九十岁，还是下到咱们的话，然后咱说十岁八岁的，
0: 嗯，
1: 你只要吃的东西，你都要看什么？只要你认字儿，就要看配料表。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对吧？你不会不是说我这个东西，哎呀，我就怎么说呢？我不含食品添加剂，不含防腐剂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看他那配料表，哗，后面一大堆字，看都看不到头，
0: 是你都看不懂，
1: 是不是？哎，所以你就记着，有的时候啊，
0: 嗯，
1: 配料表越干对越干净
0: 越好，
1: 相对它越健康一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所以要通过我们节目，你要不光听啊，你得有所收获呀，
0: 你得往心里去、啊、
1: 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0: 今天啊，咱们来说一个教训。有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哈，她在过去一年当中呢，陆续挪走了父亲公司1700万元，其中呢1100万元是用于直播打赏了
1: 啊，
0: 其余的就投入什么拆卡盲盒了。她在各个直播间啊，被主播和粉丝追捧为是榜一大姐，但是代价就是整个家庭多年积累的财富迅速的蒸发了。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哈，就是孩子成年之前、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提前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1: 嗯、然后呢没有下文了，
0: 没有了，因为追不回来了，他已经20了。
1: 哎呀，就是打赏的新闻，其实我们真的在节目当中就是讲过特别多，
0: 说过挺多的。
1: 我这两天我还看到，就是年龄大的，
0: 嗯，
1: 咱们的一些，就咱们都可能叫叔叔辈儿的，
0: 嗯，
1: 阿姨辈儿的，
0: 嗯，
1: 迷恋直播间的小伙儿啊，
0: 小姑娘，
1: 美女呀、啊，
0: 嗯，
1: 然后的话就觉得话，人家你他直播间给你的情绪价值太高了，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对于很多能填补就是感情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的话包括情绪价值给你给到位了，那钱刷刷刷打赏，然后的话当你然后的话意识到自己可能什么也得不到的时候、
0: 嗯、
1: 后悔了，想去追这些钱，包括你刚才讲的，因为你是成年人，
0: 对，
1: 你就得为你的行为所负责，
0: 你就要买这个单，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跟孩子有很多没有这个辨别力的孩子在游戏打赏什么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咱们少看手机，
0: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就是
1: 多听广播，
0: 对
1: 这个说的不假吧，
0: 这个没毛病、
1: 啊、多好啊，是吧？
0: 是，确实是，还保护眼睛、
1: 哎、好，别忘了听我们节目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还送你礼物，是不是啊、嗯、现在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跟依依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会让导播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 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霜之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不是？方便的话就赶紧加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
0: 咱玩一会儿。
1: 对，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互动啊。我先说一下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二是两个横杠的二，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现在你赶紧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俩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长期睡不够8个小时，这个事儿要紧吗？我们先来说答案哈。其实如果没有影响正常生活的话呢，问题不大。长期睡眠不足8小时是不是要紧？这个呢是需要结合我们个体感受和具体表现来判断的。其实呢，睡眠质量比时长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睡眠时间比较短，比如说5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白天精力充沛，没有疲劳感，可能就不需要过度的担忧了。真正的失眠呢，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的，并且是影响第二天的状态的。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大于或者是等于20到30分钟你都睡不着。第二个呢，就是频繁的夜醒或者是早醒，而且白天会出现一些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情绪的问题。长期的睡眠不足呢，是会有一些潜在风险的，比如说生物钟紊乱呀、不规律的作息，像频繁的熬夜、睡眠中断，它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分泌，增加代谢疾病、免疫力下降这样一些风险。长期的睡眠质量差呢，可能跟肥胖啊、心血管疾病啊、记忆力减退啊都是相关的。所以怎么样来调整呢？首先是要规律作息，固定我们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就算是周末也是尽量要保持一致的。第二个呢，就是要优化我们的睡眠环境，保持安静、黑暗，还有就是适宜的温度，避免睡前使用一些电子设备。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哈，要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适度的运动，但是要避免睡前做一些剧烈运动。如果说你调整之后仍然持续疲劳，或者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异常、打鼾等等，建议就医检查。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小情况哈，比如说夜班工作者，如果是长期保持固定的作息，比如说白天睡眠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但是呢仍然需要确保睡眠的连续性和环境的适宜。所以呢也不用太机械的去追求8个小时的睡眠，重点呢是在于是不是满足了个体需求，而且不影响健康。如果长期伴随不适或者是功能下降，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评估的。

0: 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
1: 彩铃启动，色彩空间展示个性。
2: 你好
0: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辉煌是吗？
2: 对。
0: 你好，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关注是第一次关注，但是听是经常听。
0: 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从来都没有参与过互动，是吗？
2: 对对对。
0: 那就算是老朋友了。
3: 你此刻在路上吗？
2: 那是老朋友。对。
3: 啊，你今天不限号啊？
2: 我在普兰店。
3: 啊，在普兰店呢、听这个，听这个。
0: 口音能听出来。
3: 对，这个我问一下，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服务行业。
3: 服务行，你都服务行业，你服务哪方面的？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2: 金融。
3: 金融啊啊啊！
0: 哦
3: 啊，
0: 嗯。下班这么早吗？
3: 你下班了吗？
2: 农村忙点儿，下班都早。
3: 啊，四点钟就下班了。
2: 对。
3: 啊，你在普兰店室内吗？市区吗？
2: 嗯，对，加州普兰店室内。
3: 啊，然后网点的话在农村。
2: 对，
3: 你看，
0: 哦，
3: 你看我
0: 懂行，
3: 我打听的详不详细？
0: 详细，你要干啥？
3: 那个问一下哈，听我们节目就是这个点儿，经常只要能赶上就经常听呗。
2: 基本上下班的道上

0: 天天听
1: 啊。那有没有就是你换过别的频率听一听？
0: 少
1: 少
0: 基本啊，
2: 真棒！
1: 就必须送礼物，
2: 忠实听众。
1: 对，你就这份真诚，我跟你讲，就是这忠诚度。
2: 真的打动我们了，
1: 今天就必须录音，然后给发领导听。
2: 看看我们的听众忠实度有多高。
1: 那个来吧，这个都说啊，这个广播呀，就是电波传递祝福特别准。
2: 嗯，
1: 因为很，你比如说多年前的话哈，就是都有点歌送祝福啥的，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都可准了。今天难得有机会，不管我们送你份啥样的礼物，这份幸运我是觉得一直会围绕着你。
2: 嗯，
1: 所以的话送份祝福吧。自己呀、啊、家人呐、啊、朋友都行，
2: 我俩也行
1: 啊、不用带我俩。那个送一份给自己的家人吧，朋友吧，好不好？嗯、
0: 行。
1: 嗯。
0: 祝我的家庭美满幸福。
1: 嗯。
0: 啊，孩子身体健康，旺旺星星。
1: 哎呀，好，此处有掌声，将
2: 许愿成功。
1: 你的梦想一定会成功的，
2: 是
1: 啊，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好吧？这两天我们微信平台会原路给你回一个信息，告诉你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好不好啊？我觉得一定得送一份的话，就是你不用来室内取的这样的礼物、啊，
2: 对，别太麻烦了，
1: 好吧？关注信息就行了啊！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以后继续听啊，再见喽，
2: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及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呀、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哈、嗯，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邹有才品牌的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更有效。对，哎，要说补钙呀、嗯，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哎、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嗯，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啊，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人补，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
0: 哎呀，
1: 然后关节疼呀、嗯、走路费劲儿啊、
0: 哎、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
1: 嗯、
0: 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瓜在那儿自己叨就行、
0: 嗯、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嗯、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
1: 我跟你说，黄瓜籽粉哈，就是它特别是对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像什么啊腰酸背疼呀、腿抽筋儿啊、浑身无力这些症状，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没错，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叔叔阿姨，我相信一直在吃黄瓜籽粉，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另外啊，其实黄瓜籽粉当中含有的这个细纤维素，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促。

0: 进肠道排泄，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是
0: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2: 确实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你看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这是植物钙呀、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2: 更天然一些。
0: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
2: 啊。你好于经理。
3: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对、
3: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0: 哇，这么多！
3: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㧟两勺，冲一杯，就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0: 啊！
3: 就这个纯度哈、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
2: 纯粉哈。
3: 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2: 四高。
0: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2: 好的。
3: 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0: 一斤重。
3: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
2: 小。
3: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0: 行啊，
2: 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0: 对呀、你想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粉才299。哎呀，真的很实惠啊。
2: 是啊。
0: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啊。
2: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3: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
2: 对，
0: 不对，
2: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0: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2: 对，
0: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降降价。
3: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0: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了啊。
3: 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2: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3: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0: 降多少钱？
3: 50。
0: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2: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得了。
2: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降100。
3: 小王，小王，还张一、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
0: 对呀、降100。
3: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
2: 啊，
3: 你
0: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2: 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0: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3: 小王，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黄瓜籽粉带给大家。
2: 对，
3: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0: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3: 对对对对，
0: 100组
2: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
2: 我觉得可以，
0: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2: 该说赠品了，
0: 送赠品的环节。

0: 怎么
1: 不？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三桶，然后又送你三桶？
2: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3: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1: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是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
3: 啊，对，我是没说，
1: 咱没说，对不对？
3: 现场要，
1: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2: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3: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就行。
2: 对，咱就要黄瓜籽粉，
3: 行不行？
1: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六七十块钱的，小王。
2: 是，我们知道。
3: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2: 对。
3: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1: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啊。这样，我也实打实的啊，
3: 忽悠你，
1: 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3: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2: 啊、
3: 咱们哈、啊、老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袋嘛。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要再
2: 送两桶，
3: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2: 对，
3: 你就再送。两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2: 好事成双，于经理，
3: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
2: 啊，是、啊，
3: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1: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2: 对对对
3: 对，
2: 这不两个主持人吗？
3: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1: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2: 你说你撅谁面子都不好看。
1: 哎、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3: 嗯。
1: 然后呢？又让我再送你两桶哈、啊
3: 嗯，
1: 你说我这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这样行不行哈、
3: 啊？
1: 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3: 啊，
1: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2: 哎，我觉得行，
1: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2: 小王，我觉得行。
3: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2: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3: 哎呦，于经理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夹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2: 啊、
3: 然后
2: 赠品没了，
3: 听众就好怨我了，
2: 是不是、啊？
3: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2: 就是啊。
3: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两桶给我们，行不行？
1: 行，没问题。
3: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2: 嗯，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哈，它一桶呢是500克，
2: 对，
3: 足足一斤重呢啊。
2: 是啊，
3: 市场价69一桶。
2: 嗯，
3: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2: 嗯，
3: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2: 对，
3: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2: 我们不满意，
3: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2: 降了100块钱呀，
3: 给力吧。
2: 对，
3: 但是还没完、
2: 嗯、
3: 我们还给大家有赠品了，对不对？
2: 是啊。
3: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桶。
2: 哎，太刺激了，听这个福利哈、
3: 啊、
2: 咱捋一下吧、
3: 啊、
2: 就是说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两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
3: 嗯、
2: 一共多少钱？
3: 多少钱？
2: 199块钱。
3: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2: 对，
3: 今天199就搞定了。
2: 哎，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
3: 啊、
2: 平均一桶20来块钱。
3: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2: 就是啊，
3: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2: 嗯，
3: 骨头养结实了，
2: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3: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2: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3: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2: 对，
3: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2: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3: 对对，
1: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品质，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刚才啊我就是一直在强调，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是纯粉啊，纯粉，就是它里面没有再添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2: 嗯。

0: 场上啊，现在的一些黄瓜籽粉，它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增加重量哈、啊，就在里面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说实话，这个黄瓜籽粉的比那些东西的成本都是要高啊，
1: 对，
0: 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瓜籽粉，就是一个大杂烩。
2: 嗯，
0: 你想想，就是咱吃这样的黄瓜籽粉，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不可能的。
1: 对，嗯。
0: 那么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刚才我说了，它用的是黑龙江黑寒土地产的这个优质的黄瓜籽。
1: 嗯。
0: 经过这个低温烘焙，再经过精细的这个破壁研磨哈，说实话，不仅吃起来老好吃了哈，关键是啥呢？补钙效果更好。
1: 对。
0: 而且男女老少，包括孕妇，都是绝对可以放心吃的。
1: 嗯、
2: 哎，没错，没错。哈、
1: 嗯，
2: 就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补钙，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可以吃黄瓜籽粉，包括我都知道哈、
1: 嗯嗯。对、
2: 啊，就真的因为它是植物钙，然后它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
2: 你像大人呀，像孩子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很多钙片，它对肠胃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1: 对，
2: 你像我妈妈就是的，之前吃一种钙片，咱不说名字哈、
1: 嗯，
2: 她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她就会引起便秘。
1: 嗯、对，就是肠胃不舒服，肚子总是不舒服哈、啊。但是你吃黄瓜籽粉不来补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哎，
1: 对不对？
2: 真的是。
1: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
2: 嗯，
1: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呢、啊，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
2: 嗯、
1: 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你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2: 嗯、
1: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2: 是，
1: 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
2: 嗯、
1: 我们有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2: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六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纯粉多少钱？
2: 199，
1: 便宜吧？
2: 真便宜，
1: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两桶，
2: 哎，真的是刺激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买三桶送三桶再送两桶，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2: 啊，那是、啊、
1: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2: 你这还等啥？
1: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
2: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
1: 嗯，
2: 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籽粉的。
1: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2: 对，
1: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
2: 嗯、
1: 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
2: 怎么喝都行。
1: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你看啊，钙啊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两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
2: 哦、
1: 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对不
2: 对？
1: 哎、对，
2: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
1: 嗯、
2: 喝牛奶啊、
1: 嗯。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蒯两勺黄瓜籽粉呗，
2: 双管齐下是吗？
1: 对呀、啊，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2: 是，
1: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2: 对。
1: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2: 对啊，黄瓜籽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1: 对呀、啊，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
2: 嗯，
1: 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些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2: 对，
1: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籽粉？
2: 哎，
1: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
1: 嗯、
2: 或者经常腿脚抽筋儿的呀、
1: 嗯，
2: 有时候晚上睡睡觉都能抽醒。
1: 哎，对呀，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说。
2: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
1: 嗯
2: 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
1: 嗯、
2: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
1: 嗯、
2: 然后勾勒的气喘的都特别费劲儿的那种，
1: 对，
2: 都需要补钙。
1: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2: 就是
1: 啊，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不赶紧行动啊？
2: 是
1: 啊，买三桶然后咱们送三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桶，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2: 199，
1: 所以赶紧抢。

0: 啊，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0: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1: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0: 对呀，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1: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0: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也要注重补钙。
1: 对，
0: 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1: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0: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咱今天是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桶，
1: 对，
0: 就一共8大桶哈。只需要199，
1: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
0: 对，
1: 没有名额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都和爱，时光音乐，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陈冠普的这首《太多》。歌手陈冠普的《太多》的确其中经历了太多或误会或任性的事情，或为了保护对方周全而自我放弃，或繁华诱惑里自己犯的错，凡此种种，终究会成为以后太多的情绪与回忆。在故事里，不挣脱，不甘，也不舍，却不认输。整首歌以重复太多为排比的方式，跟着歌曲的旋律，一步步带入了故事的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一你看啊，说到肺脏啊，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1: 对，因为它负责为我们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
0: 嗯，
1: 你像我们喘气啊，呼吸主要靠什么？
0: 主要就是靠肺脏
1: 了，那当然了。
0: 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空气污染呢、吸烟、粉尘、雾霾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肺脏的健康，对不对？
1: 对，
0: 慢性支气管炎呢、肺气肿啊、肺结节、肺纤维化、
1: 哮喘
0: 啊、等等吧，这都是咱们常见的肺部疾病了，对不对？
1: 你就看看咱身边有多少人哈，长期都在被咳嗽、痰多、气喘、胸闷所折磨，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居多。
0: 对，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癌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肺癌。
0: 对，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脏的健康啊。
1: 确实、
0: 尤其这两年，你看这新冠病毒对肺脏的伤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哈。
1: 对，你像有些人哈，以前感冒不怎么咳嗽，但是现在一感冒啊。

0: 就特别愿意往肺上跑，
1: 对，
0: 一直咳嗽，总是不爱好。
1: 嗯，所以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好好清肺、养肺、护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超级全效肺活素。
0: 肺活素，
1: 对，这款肺活素可厉害了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它能够直达肺部的病灶，清理肺部垃圾，对受损的肺组织进行修复，还能抑制炎症，防止我们肺部病情的恶化。
0: 哎，咋这么厉害呢？
1: 因为这个肺活素啊，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六大黄金护肺成分，分别是苦木素、海索草、黑樱桃树皮、胡皮素、迷迭香和维生素 C。这些我跟你讲哈，都是一般那个肺部产品想都不敢想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这样，咱先来说苦木素好不好啊？
0: 苦木素呢，它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痰液和异物的。像抽烟呢，可以把烟毒代谢出去，然后呢，还能抑制呼吸道感染，改善慢性的支气管炎。
1: 海索草呢，它是能够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提升咱们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它就能改善胸闷呀、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0: 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黑樱桃树皮还有胡皮素哈，它们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增强肺呼吸膜的功能，抑制结节扩散，消除肺内结块，还有就是肿块。
1: 还有迷迭香和维 C， 它们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肺叶，提升我们肺功能，强化咱们肺部的防御能力啊，减少二次损伤，防止肺部问题反复发展，改善百日咳呀、慢阻肺等等这些问题。
2: 是啊。
1: 也就是说呀，咱这款肺活素它是预防肺部疾病和治疗肺部疾病
0: 一步到位
1: 了。哎，对了，无论是长期吸烟导致的肺部的损伤啊，还是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呀、甚至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查出的肺结节，哎，咱这款肺活素都能有效的进行干预，帮助我们恢复肺部的这个健康。
0: 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就是让你远离肿瘤和癌症，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好，那么说到肺部问题啊，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肺结节。
0: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哈，经常会查出肺部有结节。
1: 医生怎么说？
0: 先观察，然后定期复查。
1: 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打鼓啊，
0: 对，
1: 就担心这些结节会不会恶化呀，
0: 能不能癌变呀。
1: 我跟你讲哈，事实证明肺结节你还真的必须要重视。
0: 对，
1: 因为很多肺癌都是肺结节癌变导致的，对不对？
0: 所以说咱有结节的话，一定是要及时干预的。你要控制它的发展。
1: 而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研发的，就是对结节的话特别特别的有效。
0: 是，
1: 如果你一直没体检，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0: 对，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节的发生的。
1: 如果你已经有结节了，自己知道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咱这个肺活素吃上。
0: 对，因为它可以抑制扩散，可以修复受损的肺泡，防止结节进一步恶化。
1: 哎呀，
0: 就让你不用再为这个肺结节整天的提心吊胆。
1: 吃上了咱就放心了，对不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东西这么好，咱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30粒，咱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0: 是
1: 啊，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买这东西卖的不便宜啊。
0: 那当然，好东西。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
0: 398块钱，
1: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0: 很划算了，
1: 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降价了是不是？
1: 对，
0: 降50块钱。
1: 咦，你这瞧不起我啊？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0: 所以呢，
1: 今天我跟你讲，你听节目听着了，咱们一降到底，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298，那赶紧抢啊！
1: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是不是？
1: 哎，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我们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再送一瓶。
1: 哎。 我跟你讲哈，你这叫骂人，为什么呢？就凭我的实力，你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吗？我跟他们站回嘴的话，我不得多要点啊？
0: 你真成长了。
1: 我跟你讲，好事成双，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0: 我的个天哪，送2瓶啊！
1: 哎，没错，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

0: 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肺活素，我们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就搞定了。
0: 哎，一天吃一粒，这可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对，算一下平均一个月50来块钱，
0: 你说便不便宜死了，
1: 太划算了。
0: 就是普通国产的那些清肺产品是不是都没有这么便宜？
1: 确实啊。
0: 哎，你说平时咱买个咳嗽药你是不是都不便宜啊，
1: 对
0: 吧？对，
1: 所以这个钱你还心疼吗？
0: 我跟你讲哈，就现在谁要说小王哈，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看见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
0: 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对肺脏健康特别好的咱这个肺活素，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啊！
1: 确实，因为肺脏对于我们来说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不是肺癌是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0: 对，
1: 肺脏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的。
0: 没错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都会有这个胸闷气喘的症状。
1: 哎，对，天天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哎，上个楼咱说都得气好几气儿，搁那喘呢、喘呢。包括咱做个饭，油烟这一呛，哎呀妈，连咳嗽带喘呢，
1: 遭老罪了。
0: 哎，还有常年到头咳嗽的，痰就是多，总是咳咔的那种哈。
1: 对，
0: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的可能更严重一些。
1: 而且那个痰也特别粘稠，甚至有一些带血丝儿的。
0: 妈，我都有感觉了。严重的时候，咱话干嘛呀？胸闷，哎妈，就是气喘，感觉妈我都快要过去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是不是都有感受？
1: 对，
0: 还有肺气肿啊、肺纤维化、慢阻肺、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1: 对，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哈，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虽然说现在是没啥事儿，但是怕就是怕它有一天万一恶化了、癌变了，真的就是它在那儿，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弄得心理压力特别大，老闹心了。
0: 对，所以啊，我跟你讲哈，对于咱们现在听节目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你现在肺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咱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毛病，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
0: 预防很重要啊，对不对？
1: 是，当然，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肺部疾病了哈，这个肺活素就更需要吃了。
0: 为啥呢？
1: 因为它是可以全面改善咱肺部问题的。它这个效果啊，可是普通的养肺产品的600倍。
0: 对，所以你跟你讲哈，这不是脆的啊。
1: 对。
0: 当然，肺部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啊。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你看哈，长期吸烟的，
1: 对，
0: 还抽烟的哈，包括大气污染的、
1: 装修污染的、
0: 做饭油烟污染呢、包括这两年的新冠病毒，
1: 是啊，
0: 对我们肺部的损伤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大？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1: 所以你像什么咳嗽啊、痰多啊、气喘、胸闷，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对，你看哈，就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也会说，王，我跟你讲哈，我以前的哈感冒哈，然后也不怎么咳嗽，哎，自从就是口罩这几年之后哈。
1: 是
0: 啊、我现在感冒哈，总咳嗽，而且不爱好，好几个月了也不好，你知道吗？
1: 那当然。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就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辅助治疗咱们肺部的一些疾病，同时还能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补充肺部的营养。说白了，就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肺，对不对？
1: 没错，特别好。
0: 行，咱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对啊，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转化率好上加好。
1: 太厉害了！
0: 一瓶啊是30粒，咱每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1: 398块钱。
0: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的话都强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说心里话哈，我真以为是你能再便宜个30-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就擦碎小王的话，我跟你讲厉害，也就是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298了。
1: 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说咱多厉害，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

0: 那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五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价格哈，比你买那个止咳糖浆都便宜，
0: 真那么回事啊！哎，就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跟你讲都应该是人手一套，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像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两套，
0: 为啥？
1: 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都是肺脏产品当中的天花板了，
0: 绝对了啊！而且咱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中老年人听咱节目你就不用说了吧？
1: 嗯，
0: 肺部问题是不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对不
1: 对？所以不管谁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0: 嗯，即使你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吃点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控制住了。你别往严重的发展，
1: 对你少遭罪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这有道理。这么高档的肺活素，咱今天的话你不用心疼钱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说实话来我们节目一次挺不容易的。
0: 对，
1: 下次再来哈，真不知道这猴年马月了，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导播间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啊，
1: 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哎，我跟你讲，就证明大家伙都需要这个东西，
1: 都重视这个问题。
0: 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这个肺脏的健康。
1: 没错，因为它跟相关的一些什么大大小小的病还真的是不少。
0: 哎，
1: 就是你想，现在很多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都跟肺有关？
0: 哎，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包括很多老人呐、孩子啊，咱说一感冒，哎，就肺炎。
1: 对，
0: 然后肺部的话，你不调理好，有点严重，哎，就爱往肺上跑了，对不对？
1: 对，尤其是3年的这个口罩时期哈，有些人肺部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严重的当时是不是要白肺的？
0: 有啊，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跟你讲，正是咱们保养咱这个肺脏的关键时期。
1: 肺太重要了，你想咱时刻都得喘气儿，对吧？
0: 对呀、你得活着呀。
1: 用的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肺？
0: 对，我跟你讲哈，你得好好保养它呀，对不对？有问题，其实说实在的，咱不怕，就怕你现在还不知道，
1: 而且你还不提前预防。
0: 对，咱今天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一段时间，能解决肺部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肺脏恢复健康，恢复活力。
1: 嗯，
0: 咱说有病治病，
1: 没病预防，
0: 多好啊，对不对？别忘了哈，咱这款肺活素它拥有护肺6大黄金成分。
1: 对，因为你看哈，这个苦木素呢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的痰液和异物，还能代谢烟毒。
0: 海索草呢则能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改善我们胸闷呐、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些问题。
1: 对，黑樱桃树皮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
0: 胡皮素就更厉害了，因为它能有效抑制肺部的炎症，还能帮助消除我们肺内的结节啊、肿块啊。
1: 迷迭香呢，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的肺叶，对于类似肺纤维化的肺部疾病哈，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这样的作用。
0: 还有 VC 能增强我们肺部的免疫力，减少外界有害物质对咱们肺部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咱说啊，就咱这个肺活素是现在市场上那种就是单一的什么清肺产品，还有什么结节产品，它是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产品哈，就只能是止咳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肺部的一些炎症。而咱们这个哈，是全面改善肺部问题的。
0: 我跟你讲哈，你要知道哈，如果肺部缺乏这个足够的修复和保护，就容易引起肺纤维化、肺气肿、肺栓塞等等这些严重的问题。
1: 对，进而还会出现像一些什么呼吸困难、胸闷、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如果你现在肺部有问题，咱说这款肺活素一定要吃。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问题，那更是要吃、
0: 为啥呢？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咱说多少次了。
0: 对，尤其年龄大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肺部问题其实谁都避免不了。
1: 对，
0: 你想想喘气儿才能活着，对不对？
1: 是啊，
0: 要是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咱说你花这200来块钱能解决的事吗？
1: 那完全不能，
0: 对不对？市场价3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力度要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再送两瓶，就是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啊。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常年到头咳嗽的，喘气儿不够用的，
1: 喜欢抽烟的，肺部有结节的、
0: 对了，我跟你讲哈，你都赶紧打电话哈，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的肺活素哈，你还等啥呀？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我们导播界的电话。

0: 炸线了。
1: 老婆都没有时间看我俩了。
0: 我跟你讲，不但证明我们大家伙需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家伙都识货呀。
1: 是、
0: 因为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咱今天这款肺活素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因为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那效果那品质你不用怀疑，
1: 对
0: 不对？
1: 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哈，跟一般的护肺产品不一样。
0: 为啥呢？
1: 它是拥有六大黄金护肺成分、每一种成分都负责一样的肺部问题、它是可以直达支气管、肺动静脉、肺泡、肺呼吸膜、肺叶这五大肺脏的屏障的、可以全面的改善肺部的问题，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0: 我跟你讲，这个太重要了哈。为什么说一般产品跟它比不了？就是因为它对于肺部问题又能治又能防，就杜绝问题往严重了发展、让你远离肺脏的重大疾病，杜绝它恶变呐、癌变呐、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咱就可以放心肺部的问题了。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肺活素，咱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就一共五大瓶，足足五个月的量，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你心里也没有点数吗？原价1000好几百呢。哎，啊，导播跟我们说啊，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要这样定，别的保质期都是3年呢。你赶上一次这么便宜，你不多定两组还寻思啥呀？关键哈，像美国这种大品牌，你下次来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所以哈，多订两组不吃亏，对不对啊？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哈，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7: 是991，心怀阳光与。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2: 刚出炉的面包比麦穗更难咀
0: 嚼。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偷偷掉眼泪。
0: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给我们发送互动的消息。这两天啊，天气火热啊，咱们大连呢也是盛世不断啊、嗯。前两天的东北超这个热度还没下去，这两天就开始迎来达沃斯盛会了啊。
1: 而且我们大连这两天不光是天好，
0: 嗯，
1: 景色美，
0: 嗯，
1: 处处其实都洋溢着一种这个迎来送往的这个喜悦的气氛。
0: 是，不光是这样，我们老百姓也能受益啊。
1: 嗯，
0: 比如大家听没听说大连地铁全线免费的这个事儿，部分公交线路也免费坐了。
1: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再说说这个事儿，23号、24号全天一共是两天，
0: 哎，
1: 地铁公交线路都有免费的路段。
0: 哎，这两天吧，啊，大家伙要是出行的话，因为我们有单双号的限行，
1: 嗯，
0: 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门啊，上班啊，啊，办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包括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没去过哪儿，反正也不花钱，溜达一趟呗。
1: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两手空空坐一下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0: 哎，这叫绿色出行，哎，
1: 说不定一下你就喜欢上了呢。哎，你觉得这个线路我走行啊？平时咱就少开点车呗。
0: 能不能这两天结束之后出现一个卖车狂潮？
1: 办卡的热潮
0: 是不是大家伙觉得，哎，公共出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呢是在6月23号拉开帷幕。为了保障论坛期间市民游客的便捷绿色出行，那么在这个论坛期间，地铁全线网以及部分公交线路是免费乘坐的，时间只有两天，一个是6月23号，一个是6月24号的全天。
1: 地铁方面呢，地铁的1、2、3、5、12、13号线，还有全市的全部6条轨道交通线路吧，全天是免费通行的。
0: 嗯
1: 啊，公交方面呢，达沃斯论坛会场周边的公交，像13路、16路、47路、529、536、538、539等7条线路是全天免费乘车。
0: 哎，你看这些线路基本上都在东港范围内，
1: 嗯，
0: 是吧？他经常走到这个地方，是吧？

0: 也是在咱们论坛周边的。那么乘车方式和地铁方面免费期间呢，全线地铁车站是统一张贴免费乘车公告的，大家可以查询得到啊。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还实行了地铁全网无缝免费换乘，就是不区分进出站乘车里程，你也不需要刷卡扫码购票。大家别忘了，
1: 嗯，
0: 你看有些朋友啊，平时就是绿色出行的，他这两天免费，他也知道这个消息了。
1: 这两天是这样的，
0: 但习惯了，
1: 所有的闸机口他就全部开放，
0: 对，
1: 也不分进出站，你从哪儿进，哪着你只要有口你就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车你就上，
0: 是是，
1: 哎，挺豪气的哈。
0: 哎，这有点像就是你看我们跑步的人到其他城市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也是你凭你的参赛号码布在当地都是免费坐地铁的，
1: 但是有一条安检必须过。
0: 啊，这个这都是需要的
1: 安检前置，嗯，通过这个安检之后直接免费进出站通行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你别习惯了还去刷卡去或者问人家，哎，我这在哪儿啊，哎，没有必要啊，
1: 嗯，我能
0: 体会。同时呢，公交线路也是一样的，统一张贴免费乘车公告，包括一些导示标志啊，也无需购票，直接免费乘车就可以了。还是那样，我觉得就是城市里面有这样盛大的活动，我们参与其中，对吧？第一呢，这个不添乱，不添麻烦。
1: 嗯。
0: 第二个呢，也可以，哎，蹭点这样小便利。
1: 对，而且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达沃斯会议这个结束24号这就从25号开始，
0: 嗯，
1: 到7月初的时候，也可以到东港去，就达沃斯的那些晚宴呀，然后那些就是所有的来宾们能尝到的那些美食，
0: 嗯，
1: 独特创制的，也可以在小吃摊儿这个买到尝到。
0: 哎，对，就是嘉宾们先吃。吃完之后咱现做啊，可不是剩的啊，
1: 那可不，你也可以尝一尝
0: 尝
1: 吃到底是什么样的菜式。
0: 对呀，啊，就咱光看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再强调一下，单双号限行是从今天就开始了，
1: 今天就开始了。
0: 我已经看到今天是22号，是个双日子，所以你尾号是双数的车是可以同行的。
1: 嗯，
0: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单号的车在那儿舔个脸开啊。
1: 今天也有在道上被拦住的，
0: 有，
1: 就是是不是第一天就忘了，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
0: 提醒一下啊，嗯，明天23号了，
1: 单号出行，
0: 单号出行，你那尾号是24680的，就搁家里待着吧，不能开。
1: 嗯，
0: 而且限行的区域非常大哈，首先室内4区，
1: 对
0: 对吧，是全部的这个路线啊，你别跟我说，哎，我上干警，我离那个会场远，也在限行范围内。
1: 所有的这个公共交通大家可以提前的做好一个备案，
0: 嗯，
1: 对吧，哦，我们的目的就是共同营造一个绿色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
0: 哎，我们补充一下啊，这个限行的日期到25号，所以是从22号到25号单双号限行，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能够留意一下。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人在都市当中生活呀，都希望自己呢能有一个别样的个性，然后能够让人记住，然后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人设之类的哈，甭管你要不要当网红，至少你在这个大家群居的环境当中要与众不同。
1: 哎，就与众不同，这是大家这个追求的。
0: 哎，这两年不有个词儿挺火吗？叫主体性。
1: 主体性，
0: 对，你这个人需要有主体性。
1: 那不应该是文章要有主体吗？
0: 哎，你就说对了，对，当年咱学语文不就这么学了，对吧？但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在现在容易焦虑内耗的当下，大家都试图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我是谁啊？我应该什么样？我到哪里去
1: 啊？
0: 我在哪呢？这是
1: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那到底这主体性是个啥？怎么能体现出来？
0: 主体性这个东西吧，他还说不好。你说它是个东西吗？
1: 就你就那你不是个东西，那
0: 你
1: 说
0: 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一种感觉。
1: 就是你的主体性和我的主体性，它是一个东西吗？
0: 那肯定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
1: 啊。
0: 那每个人就是好比跟性格一样，有的人是快的，有的人是慢的，有的人是躁的，有的人是静的。
1: 那有的人可能大多数的行为都得依赖于别人，或者说在意于他人。
0: 哎，对对对，是。就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认知，还都是不太一样的。前两天看一个博主说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他们家养了一个大橘猫。橘猫大家知道哈，这个品种的猫呢，就怎么说呢？它体型比较庞大，
1: 它挺可爱的。
0: 可爱吗？
1: 可爱。
0: 你这是养猫成性了你？橘猫好可爱吗？
1: 不可爱吗？黄乎的毛。
0: 我觉得只有矮脚才能算得上可爱。
1: 就橘猫也有短腿，腿也不是太长吧，
0: 大舌的。不，橘猫在我的概念当中它就是那种肥硕的大的，然后稍微有点蠢笨的，还挺有个性的。然后他就说他家这个大橘猫就是每天就看他，哎，自己非常自信的生活着啊，没事呢就走到床边，哎，然后呢自己擦脸洗手，想拉哪就拉哪。
1: 哎呀，人家有自己固定的地方，但是我可以随时随地，我想干啥就干啥。
0: 哎，是是是。所以如果说人要是跟这个橘猫比的话，那我觉得猫其实就是有自己的主体性。
1: 猫其实它没有自主意识。
0: 对。
1: 但是它的行为能体现出它的主体性，
0: 对不对？所以从科学层面上来讲，猫把养育它的人类视为体型较大且无害的同类猫。
1: 啊，猫是这么想的呀？
0: 猫应该是这么想的，咱不知道啊，也脑机接口没接到它身上。
1: 猫说它是一个体型比较大的而且无害的同类猫。
0: 就你得跟我是一样的，你养我，你之所以能选我，就说明你跟我是同类。
1: 啊，就是说你长什么样他压根儿没看清。
0: 有可能。
1: 就管你月薪几万，你几点下班，你跟他也没啥关系。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那他没事的时候他还过来蹭蹭我，那上我这地方来拱拱。那这怎么事儿呢？
0: 他蹭你啊不是讨好你，是平等的互动。他把这个气味沾到你身上，以此来主动划定你跟他的关系。
1: 啊，不是觉得他是我的宠物
0: no,
1: 过来讨好我
0: no, no,
1: 蹭一蹭
0: no, 他不觉得你养了他，他不觉得自己是你的宠物，他不按体型大小去论资排辈，也不在乎贫弱或者是什么富啊这些人类造出来的概念，他认为你比他大而且跟他是同类。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见过，就是那个小猫像小奶猫那样的，然后有那个小宠物狗
0: 啊
1: 走近它，那狗明显比它又高又大
0: 啊，
1: 但这个猫虽然喊不出来多大声，但是它一点也不怕，
0: 微微不动。
1: 对对对，甚至那个狗你看体型挺大，但狗可能岁数也比较小，
0: 哎，
1: 可能也只有几个月，那狗就会害怕。
0: 是啊，
1: 那猫真不害怕。
0: 不害怕。
1: 啊，
0: 这玩意儿你说你其实你打得过他们，打不过，但是我绝不退缩
1: 啊，这真不退缩，时刻做出一种就是在攻击的状态。
0: 而且
1: 你来了我就张嘴。
0: 你发现啊，这个猫啊还有个个性叫啥？叫不听劝。
1: 不听劝。
0: 很多人在养第一只猫的时候发现这个物种大概率是土象星座。
1: 咋的？
0: 绝世降种
1: 啊。
0: 就是他从来就是我想喊我就喊，想叫我就叫，
1: 嗯，
0: 我不分场合不分时间。
1: 刚开始就会觉得这么不懂事儿呢，
0: 可不是呗。
1: 嗯，
0: 人类会对声音分出三六九等，
1: 嗯，
0: 夹子音是吧，被点评被围攻，
1: 嗯，
0: 但是猫的叫声仅仅意味着积极的表达和提出自己的要求，
1: 反正我有需求我就叫，
0: 对，我管你是几点，我管你现在干啥呢。
1: 那你刚才嗷那啥好听吗？
0: 你
1: 管
0: 我
1: 好
0: 不好
1: 听？
0: 对，我反正我叫了，我爽了就行了，
1: 啊，
0: 挺有意思吧？
1: 你别说，你要这么说的话，猫好像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对呀、啊，而且我们看过好多那些视频，包括一些集锦什么的，人不在家，然后只有猫在家，
0: 嗯，
1: 小狗可能就趴在那儿，调皮的可能它会把你的鞋、沙发咬了，那猫就是要满哪溜的，
0: 哎，
1: 是吧？上你电脑桌上看你水杯在那儿的，哎，不经意之间就给你叭给你扑到地下了，
0: 你说它图啥呢？你是使坏吗？嗯，你故意的呗。
1: 没人就觉得我就想干啥就干啥呀。
0: 对，这就叫任意自己的空间游走。
1: 嗯，
0: 改变不了猫的独特的个性。这个猫啊，它就是自己，就刚才咱们说的独立人格。
1: 嗯，
0: 独立猫格。
1: 就它给你背碰地，它也不会害怕，说下回我再不碰的背了。
0: 哎，
1: 下回你要背还放在那儿的话，它也给你扑着地。
0: 所以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会进行自我反省。
1: 啊、哦。
0: 就是比如说猫给你这水杯碰到地上，你跟他讲道理啊，你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嗯，
0: 说乖乖呀，你看你妈妈上次不说了吗，你怎么又这样，那小爪子是不是该打了，
1: 下回你孩子可能不这么做了，那猫可能又忘了，
0: 他不是忘了，
1: 他压根没听进去，
0: 哎，还故意的还给你得弄到地上呢，
1: 啊，
0: 所以根本就没有用，他无视你，
1: 哎呀，
0: 你抓住他，他假装在听，你只要一松手，他就径直走开。
1: 哎，对对，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就是你强行说撸猫，你给抱过来，来，那个陪我待一会儿，
0: 嗯，
1: 哎呀，他就乖乖的在那待着，
0: 其实是
1: 静静的顺从。你稍微哪一下手劲儿不够，他蹭一下就跑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把他抓回来，看上去好像是一副无辜的眼神，其实并不是，
1: 嗯，
0: 是你给他加的戏，你认为那眼神是无辜的。其实人家就那样，压根儿就那样，
1: 你抓我就抓我呗，我跑就跑呗，
0: 对，
1: 跑不了我就搁这待着呗。
0: 哎，猫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人类，但对于人类来说，越被轻视反倒增加了几分猫的神秘，对不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倒是
0: 当人类用吸猫的行为寻求猫的反馈，你注定吃不到什么好果子，因为猫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用学习讨好和配合。
1: 嗯，
0: 对吧？就像咱说对你已读不回是不需要理由的，
1: 就是他是要黏着你或者还是要走开不搭理你，
0: 嗯，
1: 那根本跟你没有关系。
0: 对，所以只有养猫养的时间长了，他在你身上留下了更多气味，比较敏感的时候，哎，猫才会跟你亲密。
1: 嗯，
0: 你像比如说我吧，我目前没有养宠物，
1: 嗯，
0: 没有猫没有狗，
1: 嗯，
0: 我去亲近这些猫狗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对我都不感冒，因为他知道你不是一个长久和有毛的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
1: 对，就是你跟我是同类，但是我觉得你离我还挺远。
0: 他可能不太认为我是他的同类，但你肯定是。
1: 不
0: 是
1: 庞大的吗？
0: 我大光大了我。
1: 那就
0: 但我没味儿。
1: 庞大，对对对。
0: 所以我跟他不是同类，
1: 嗯，
0: 他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大的他的玩具，都有可能。
1: 啊，我今天高兴我想跟你玩一会儿，
0: 哎，
1: 不高兴我就不跟你玩了。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嗯。嗯，所以可能刚才我们说这么多，唯一能打破猫平静神猫生的，可能就是自己生存环境的威胁。
1: 哦，对，就是它很敏感。你比如说周围如果有什么异响，
0: 嗯，
1: 就吧嗒一声，或者哗啦一下子，它率先拔腿，它就跑。
0: 哎，就是
1: 它先让自己安全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猫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恐惧，也不给外界留下任何伤害自己的机会。
1: 这就是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它动作特别快
0: 啊？对，一下
1: 蹭一下，
0: 关键它能跳那么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自己永远是顺位的第一优先级。
1: 我先保护好我自己，
0: 屁大的事儿都值得它第一时间进行自我照顾、躲藏、安抚，包括自己梳毛。
1: 对，好多动物都是这样。但是你发现猫就第一时间它先躲起来，看
0: 对对对
1: 没啥事儿啊，没啥事儿呢，我再出来。
0: 哎，
1: 完事那你至于吗？一下就跑。一旦有事儿呢，
0: 哎，你看看，
1: 哎，你感没感觉到就是这个跟人有点像，
0: 有点像，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猫，
1: 但是你感没感觉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这样。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猫咪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的主体性，到底我们人类 有没有跟猫相同的这种主体性。
1: 嗯，
0: 你看城市当中养猫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总是说猫撸猫可以解压，难道真的光是解压吗？我们有没有在它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或者说就是找那个自己希望得到的那个样子？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啊，你们家养猫吗？你有仔细观察过猫的一举一动吗？
1: 嗯，
0: 有没有像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另外你总结总结猫的主体性是什么，和你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1: 行啊，
0: 嗯，
1: 我们就像分析人一样的今天来分析分析这种主体性。
0: 哎，嗯，
1: 我们哪一个能学得来能做得来？
0: 哎，其实它里面有优劣在里面的哈。
1: 是。
0: 哎，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一路同行啊，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动物啊，也是现在非常多的被饲养的小宠物，就是猫咪啊。
1: 嗯，
0: 大家养猫可能不同的品种，猫的个性也不太一样，但是整个这个大的物种，从猫的角度来说，猫的主体性还是很强的。
1: 是的，
0: 对吧？不管是什么品种的猫，而你家要是真是养猫了。

0: 你就不光是一个铲屎官了，你可能就是变成了他的女佣或者男佣。
1: 哎，特别是现在家里边有养宠物的，比方说养了一只小狗，然后再养了一只小猫，你就会明显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嗯、大人和小孩、
0: 啊、对对对，有道理，
1: 每个两个完全个性不一样的，
0: 生了一儿一女啊，对吧，小猫就跟像养个小女孩一样，你要养狗就像生个儿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猫，猫生来它就有一些配得感，就是它从来没有反省和内耗的义务，
1: 嗯，
0: 对吧？然后它觉得上床前不洗脚怎么了，我就不愿意洗，我屁股对着你怎么了，那是常有的事儿。渴了喝水，饿了我就干饭，也没有身材焦虑这一说。而且猫还不需要重建自信，他不需要反复梳理自己童年的缺失，他只关注当下自己的感受。
1: 那饿了反正就吃，我想玩我就跑、
0: 嗯、
1: 我也不管你在干啥，
0: 是
1: 那好吃的东西来了机不可失、而且我还得多吃，
0: 是不是？
1: 嗯，
0: 一直都是这样。好，我们再说审美这一块，猫也不被任何流行和评价所束缚，管你是什么家里有高级的皮质沙发还是北欧进口的窗帘，
1: 哎呀，
0: 你要反正我能挠到的东西我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1: 嗯，
0: 我不懂品牌，但是会看上那个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就愿意把它手搓成流苏款。
1: 所有的窗帘都能变成流苏的，你要是之前就有流苏的，就能给你把流苏变成更苏，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去想成本，也不会去计较说，哎呀，主人会不会不高兴？没有，我高兴就行了。
1: 所以养猫的人就是你得了解猫，要不然的话生不完的气，人家还不觉得。
0: 对对对对，人家不觉得，人家还很傲娇。
1: 嗯，
0: 你看。我打造的流苏款，
1: 完你那边告诉你啊，你这净乱整，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呀、
0: 哦，
1: 不懂审美吗？
0: 你那么大声说话干嘛？还想要？
1: 那么大声说话干嘛？我也应该上手啊，多气人！你说你要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你多生气呀、
0: 啊啊，是不是？而且你会给他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
1: 都是他的，
0: 都是他的。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你不，我什么时候想吃你就开始给我弄、
1: 嗯、
0: 啊，你不用征得你的同意，对不对？然后甚至你买那个科技与狠活的外卖，我想来一口，我上去我就给你蹬开。
1: 哎，真有这样的时候，
0: 对吧？有，
1: 甚至有时候你在饭桌上吃，他就觉得哎呀，今天这味儿行啊，他就上桌了。
0: 我看那刷视频，人养个猫，从大老远直接就跳到了他新点的麻辣烫里面，刚开盖他就先进去了。
1: 然后呢？
0: 然后烫啊，然后他又跳出去了，
1: 还没感受到麻辣，
0: 关键是不是
1: 先烫上了，
0: 烫着了呀，然后你知道他身上就沾满了那个红汤
1: 啊，
0: 他满屋跑啊，
1: 哎，你来气不？
0: 我不是来气不，我得看住几楼给扔下去，哎，扔下去之后人家还告诉我有九条命，
1: 你来更来气，
0: 更来气了。你说你养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你就是没招，但是一般情况下、嗯、他自己可以，我保持我自己的干净。
0: 对啊，
1: 那我得先把这些玩意儿给蹭下去啊、
0: 嗯、
1: 我管你蹭哪呢。
0: 哎哎哎，
1: 嗯，
0: 而且猫偶尔会对人类的品味都持有怀疑。
1: 啥意思？
0: 他会从人类吃的什么螺蛳粉啊，什么榴莲呢、啊、这样的东西认为人是喜欢吃屎的。
1: 嗯，
0: 那么我也能产出屎。
1: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一些家里边养猫的可以让它随便跑，早上起来你还没醒的时候猫先上去了，
0: 嗯，
1: 先坐你脸上等一会儿，
0: 是他认为你喜欢它的这个味道。
1: 所以就是这个动物它是这样，它没有边界感。
0: 对，没有，
1: 是吧？
0: 嗯，
1: 不是说你看有的好多小狗在家里养完了之后，就是它包括对外人也是这样的，它会很警惕很小心，
0: 嗯，
1: 甚至包括别人给他一个吃的什么东西，他会很小心翼翼的去吃。猫不是，
0: 猫没有，
1: 哎，
0: 他没有这个想法，
1: 没有边界感。
0: 对，
1: 嗯，
0: 在猫的世界里面没有错，因为它都是对的。
1: 嗯、哎呀，我都对上号了，我都感觉有的人就这样。
0: 猫呢还不内耗，也不反思，
1: 嗯，
0: 从来不随便复盘，啊，我不用去回顾自己的前世今生，以此勉励自己达到自我成长的目的。
1: 嗯，
0: 猫也不会瞻前顾后的，它绕着弯子给你暗示索要情绪价值 ，no no no， 犯不上
1: 啊
0: 啊！所以猫8岁之前一生大大方方的，都像东北小孩一样，哎，猫想要猫就会得到，这次得不到那就下次接着要，
1: 你看看
0: 是不是？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关我屁事儿，关我猫事儿。
1: 但是你想人呢，人就天天还得思考着、
0: 嗯、
1: 哎呀憧憬着，是吧，这个和那个猫。

0: 没有。
1: 人真是活得太累了，
0: 猫就活在当下。
1: 是啊，
0: 所以这种主体性是啥？我只考虑自己，我只考虑当下。
1: 哎，你要这么去看的话，我们真应该向猫学习学习。
0: 就有的时候你也得有一点像猫这样的自主性。
1: 对，我们人类啊，总是在过度担忧专注力的丧失，还希望用那个抵抗无意义的碎片时间打捞属于自己的心流体验，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对猫来说，无所事事就是天大的事儿。
0: 吃饭呢，我得喝水呀，我得上厕所啊，没事的时候晒晒太阳，你看猫晒太阳看着没？
1: 哎，
0: 就你们做瑜伽都得模仿那个猫的那个姿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没事的我磨磨爪子多舒服，一天过去了，
1: 好像猫一天就干这些事儿吧，
0: 无所事事的天大的事儿，
1: 好像它不需要什么技能，
0: 没有别的了。
1: 虽然你也给它买了什么逗猫棒啊，攀爬梯呀、啊，
0: 嗯，
1: 还有那个，我看那个让猫一直踩在那个像涡轮洗衣机里那玩意儿，那是啥？
0: 就是它的健身房嘛，
1: 健身房啊、嗯。你以为给猫整这些玩意儿，让它哎很有乐趣，包括可以锻炼身体，是不是？猫不喜欢，
0: 猫就觉得我今天想上窗帘，我还上窗帘。
1: 对，
0: 对吧？
1: 猫还是喜欢编织，
0: 是吧？我那个就是爪子痒痒的时候，我搁哪磨不是磨呀？
1: 对呀、啊。所以你给买那些东西，其实他并不喜欢，他也不适合。
0: 这挺来气的，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1: 嗯，
0: 说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对他好，你得用他，你想对他好，得用他喜欢的方式。
1: 哎，说对了，这个道理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吧？
0: 嗯，
1: 两个人谈恋爱，对吧？你觉得你给他了所有，但是其实他就想要个苹果，你给他一箱梨，第二天又给他一箱梨。
0: 嗯，
1: 你说我就两箱梨，我全给你了，还不行吗？
0: 啊！
1: 但我只想要一个苹果呀！
0: 你看看，人就说了，你就不知好歹，我这还我对你多好，你一点儿人
1: 拿两箱梨劈出去，能不能买一箱苹果？
0: 所以这就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
1: 对，
0: 嗯，
1: 所以猫就是这样，你给它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其实它不喜欢，它也不会去迎合你给它买的那些东西。
0: 嗯，
1: 猫可以轻松的独处，不像我们大多数的人类，人类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忍受独自一个人太久的。
0: 哎，这个可能就是主体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对吧？
0: 嗯，
1: 而人就会寻找各种消遣来应付生下来就有的那种躁动不安，
0: 嗯，
1: 借此远离生活的真实。你看那个不有就叫什么孤独挑战
0: 啊、
1: 说给你放在一个空房子里面，
0: 或者是深山里，
1: 哎，给你吃喝，
0: 嗯，
1: 就是你的生命是没有什么的啊，
0: 嗯，但是不能跟外界交流，
1: 也没有手机，
0: 嗯，
1: 甚至有的那个体验是什么，24小时不给你关灯，
0: 嗯。
1: 你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能待满多长时间的时候给你一定的钱，
0: 然后好多人就会觉得这也没有危险呀，为啥不能挑战呢？而且那个钱的诱惑力又非常的大，
1: 咱就报名了。
0: 但是你就会发现在中途在半路一个一个的放弃，后来大家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战胜，
1: 是、啊、
0: 就那种孤独感，那种无力感无助，就觉得就哎不行，过不下去了，要死了。
1: 可不呗、
0: 嗯、
1: 咱就觉得那玩意儿能待不下去，你试试，
0: 嗯，
1: 一天两天，你到第三天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了，
0: 所以
1: 更长。
0: 这个猫人家叫轻松独处，你就先尝试一下独处、
1: 嗯、
0: 都不会让你轻松。
1: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哈。
0: 所以有心理学家就说幸福对猫而言不是抽象的概念，
1: 嗯，
0: 是一种默认的状态。活该我幸福，必须我幸福，
1: 嗯，
0: 就他不去幻想自己没有过过的生活，他不会想说，哎呀，我搁这家，我就这么大个那个猫砂盆儿啊，我要是换个地方，是不是得更大？嗯，这家就一层小屋，上那家是不是就住大别墅？
1: 他不想啊，
0: 也没幻想。
1: 你问过他吗？
0: 就现在这样行，对吧？你给我啥样的地方，我就住啥样的地方，
1: 嗯，
0: 没得所谓，对吧？你上哪都有窗帘可以挠吗？你上哪我也都可以上桌子吗？我能爬呀。
1: 啊，
0: 我看这个目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咱叫既来之则安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环境之内，哎，享受我最大的幸福。
1: 嗯，
0: 对吧？这个地方上午在这晒晒太阳，下午就上那儿晒晒太阳呗。这个地方太阳光好，在上面白东西了，我还罢了呗。
1: 嗯，所以猫对自己的现状没有任何意见啊。
0: 是，
1: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0: 哎，在哪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挺幸福的。
1: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把猫拿出来和主体的这个特性放在一起说，就是猫是人类的精神导师。
0: 嗯，
1: 有很多人这么总结，因为猫不在乎搞砸关系，不在意审美，也不需要肯定，然后它对世界有天然的好奇和警惕，

0: 生来还懂得具体的生活和稳固的关系，还不用费力去寻找。
1: 嗯，
0: 亲密关系的建造是人类自己的课题，但是人类总喜欢从猫身上得到各种启示。这就是为什么咱看那个埃及最早那些电影，猫是非常神圣的，在他们那儿是吧？说猫是圣体，啊，这猫要是在那个法老什么面前走来走去什么，都有预示。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我们到人这块儿也是，你把冷淡的同类归类为逃避型，把自己划分到依恋型，
0: 嗯，
1: 对应到这个家猫和自己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人和猫相处，对吧？彼此关系总感觉就是还差那么一点儿，
0: 差点儿。
1: 对猫来说，分析归类和总结情感经验，不会多吃一口小鱼干，就是会因为欲望的膨胀得到更多的幻觉，
0: 嗯，
1: 对吧？小猫没有人类的那种什么雄心大志，不想改变世界。不想改变是任何什么人的关系什么的，
0: 是吧？
1: 也不需要规则告诉自己怎么生活，想咋过咋过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过一会儿算一会儿，过一天算一天。
0: 你说这个猫的这种猫生是不是也影射到现在咱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认知和想法？
1: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人总说猫有九条命，然后大家说怎么就九条命了，怎么也能看见过吗？然后小猫也没了什么的，这个九条命我觉得就是自我救赎，
0: 嗯，
1: 他不会给自己陷入到那个就是绝境当中，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只要活着我就幸福，我只要在这儿我就开心，我就跟你有啥关系？
0: 所以这个猫的一生哈，还真是挺让人羡慕的，能活到这个状态，可能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1: 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主体性，
0: 哎，主体性，
1: 嗯，
0: 有多少人主体性跟猫极度相似？那你可真是活明白了啊！
1: 有多少人希望这样的，总也没活明白的。千万别希望说我先养个猫，我跟他学一学，
0: 你信不信？肯定有人这么想。
1: 你在刚开始还没搞清楚他的情况的时候，
0: 你就把自己整崩溃了。
1: 哎呀，
0: 这跟花钱多少没关系啊。
1: 对，
0: 你得想清楚。
1: 嗯，
0: 宠物这个东西我曾经讲过，你要么一沾手你就不能把它扔掉，
1: 当然
0: 要么你就别开始。
1: 是的，
0: 对吧？它也是个生命。另外，你要真想从它身上学到点什么，你得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
1: 如果你没有完全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有把握的去开始一段人和宠物之间的生活，你先尝试一下。
0: 有个东西叫猫咖，了解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先进去撸猫，你先感受感受。
1: 你也别一次两次，你去的时候人家那些猫都是名贵品种，
0: 哎，
1: 都训练可好了，
0: 哎，
1: 然后你就说，哎呀，这个多好啊，天天就搁这趴着给吃的，完了晒太阳，放我家呗，我家阳台有个地方，别这么想。你家里屋还有窗帘呢，
0: 嗯，
1: 你家还有饭桌呢，你家沙发还有纯毛的呢，嗯，
0: 其实从猫咖出
1: 来，你没事还出去溜达玩呢，
0: 哎，你就从
1: 他搁家吃多了呢，
0: 我就不行了，我看我那一身毛，我就够呛了，我就，那是多少毛啊？
1: 所以你看，任何事它都有两面性，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你想去学习他的这样的这样的，你得克服那样的。
0: 很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学就学一个就行了，因为小猫知道，如果一个问题、一段关系不能圆满解决怎么办呢？
1: 嗯，
0: 你可以用三角形去解决
1: 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迈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姐妹向前冲，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时刻了啊！天越来越热了，你的衣柜里面准备好短袖了吗？哎呀，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短袖？平价的吧，质感差，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吧，你又觉得太贵，夏天就穿一夏天不值得，太心疼。今天咱们商家给大家准备的是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个别的这个感觉啊。CK 不用多说了吧，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了啊，而且呢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大家的短袖是很多人的衣柜的必备单品啊，什么当红的明星啊，日常出街啊，都有的穿啊。今天咱们就跟着这些明星穿搭啊，学一下闭眼入不会踩雷。比如说你日常通勤搭配个休闲西裤啊，哎，利落得体；跟朋友聚会搭配个牛仔裤啊，随性自在；短途旅行公园遛弯，哎，你穿个卫裤也可以啊。情侣还能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CK 短袖呢，其实你在门店买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咱们联合了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格499的 T 恤，现在下单只需要169。它分那个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啊，一共上架9个款式，大家现在就在都市之声的公号里面，你搜索关键词短袖。就这两个字啊，你把短袖打在咱的公屏上，你就先看一看这9个款式都是什么啊。而且颜色也很多，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这个正肩版和窄版 S 一直到 5XL 全有码，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那么宽松版呢是 S 码到 3XL 码，80到195斤都能穿。任选两件加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得再给你减10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价格合适，你可以多囤起来送人啊，自己穿啊，闺蜜啊，是吧？限时福利啊，只有100件。我再说一下怎么抢，你把关键词短袖打到大连都市之声啊公众号里面下单就可以抢购了，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FM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呢，说将感情埋藏得太深不是一件好事儿。爱是感受，同样呢，爱也是表达，但绝不是想说就说那么简单。他人呢是没有读心术的，期待他人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可以读懂自己需求的期待，常常是会落空的。亲密关系当中的沟通呢，需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内部更加清晰的自我觉察，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需要它，需要我们对摆脱低自尊，认可自身价值，相信自己值得是被爱的，也需要对伴侣诚实。在日常当中呢，学会用一些正确的沟通方式来提出我们的需求，表达我们的情绪，彼此理解。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谈一场直球式的恋爱呢？首先就是你先要找到真我，保持自我觉察。自我觉察啊，它是非暴力沟通的基础。情绪的爆发往往先是发生在我们的内部，而后才会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烧到外部。当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内部有所觉察，也就能够接纳和理解自己每一步的选择，进而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其次呢，是练习积极对话，摆脱恋爱自卑。当在关系当中发生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对方不一致的时候，很多人呢是不敢坦诚说出心里的话，生怕被对方发现分歧的存在。这种顾虑呢，其实就是陷入了对索取的反感，或者是担心索取会有附加代价，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而这个也可能是低自尊的表现。想要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真实，这个是需要伴侣的鼓励的。根据人际亲密过程模型，当一个人在尝试敞开心扉的时候，就会期待对方能够对自己的自我表露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共情和尊重，也就是感知到对方的高响应性。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大连之恋，温
3: 暖了心房，温馨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情感分析师、心理咨询师，也是婚恋匹配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红娘老师陆飞老师。陆飞老师你好。
4: 你好海涛，大家好。
3: 透露一下，陆飞老师也是我们大连之恋的大区总监，而且陆老师手中的男资源女资源非常非常的多，毕竟从事这个行业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是吧陆老师？
4: 是的。
3: 陆飞老师，你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其实我做了一个择偶的这个排序，
4: 是吧？
3: 我们从女孩子角度讲吧，女孩子择偶的时候，包括男孩子，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她的能力啊、家境啊、外形这三样。
4: 对，
3: 实际大家不知道，能够决定你未来婚姻幸福的，不光是这三个条件，而且是你首先应该把哪个条件放在第一位？到底是能力、家境还是外形呢？陆飞老师怎么看待的？
4: 我说实话，你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啊，其实就是你向这个世界的名片了。你的伴侣是谁，就相当于你在告诉世界你是谁。
3: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会说，陆飞老师你找的这个男朋友真帅气真好，你是打的什么灯笼找的呀？这实际上就说明你有没有眼光，对吧？
4: 是的，肯定是有眼光。但是前提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3: 是
4: 他的缺点当中是否是能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
3: 你跟我们说说哪一些缺点或者说短板我们

0: 是可以接受的。
1: 嗯，比如说这个人的性格稍稍有点急呀、
0: 啊，哦，
1: 啊，有点急脾气、
0: 嗯嗯。
1: 那么他急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水，变成一个温柔型的状态，
0: 嗯、
1: 对不对？那不是说他对方急你就要急、
0: 嗯，
1: 对不对？你完全可以包容这种状态。
0: 但是对方内心当中会有一句话：嗯、凭什么让我改？
1: 啊，好，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人，
0: 就是你觉得值不值得？
1: 嗯、对、
0: 嗯，
1: 这个人的缺点可能就这一点，只是一个问题，但是不可以足以成为就把这个人直接给否定了、
0: 嗯、
1: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相处下去，
0: 而且还要多想想对方对你的好。
1: 对、嗯、这一点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吧，不光是要看对方的性格脾气吧、
0: 嗯、
1: 比如说对待家庭观，
0: 嗯，
1: 比如说两人之间对待事物的看法，
0: 嗯，
1: 两个人三观是否一致，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两人在某些契合度的本质是否是善良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0: 你刚才说的两个人恋爱它不是封闭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发生矛盾你在看一看对方的父母对你怎么样啊、
1: 哎、对
0: 方的兄弟姐妹对你怎么样啊。
1: 是的，
0: 如果对你好的话，可能你真是觉得就不是个事儿了。
1: 对，不是个事儿，
0: 你会被感动了。
1: 对，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抓大放小，
0: 嗯，
1: 没有必要去纠结一些小的一些事情。
0: 我们看能够成功走进婚姻的、
1: 嗯、
0: 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单身的朋友，更多的人是比较大气的、
1: 嗯、没错，
0: 也就说白了格局在哪儿。
1: 是，当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方出现这样的问题，你首先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0: 嗯、
1: 是不是自己也某一些方面会影响到对方，才会产生一系列的表象、嗯、
0: 咱俩经常说婚姻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婚姻也是你人生当中很好的投资。既然是投资，
1: 是
0: 它就是有风险的。
1: 对，
0: 你投对了你就顺利了，成功了，幸福了。如果投错的话，可能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很焦虑、嗯、
1: 所以的话有觉得陆老师说的特别对哈，然后也觉得在生活当中感情方面很迷茫、
0: 嗯嗯、
1: 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
0: 嗯、
1: 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嗯、
1: 186-428-55490 186-428-55490。
0: 嗯
1: 嗯，
0: 今天我们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优秀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58岁啊，大连本地人，丧偶的状态，月收入呢达到了20000。这位男士呢形象非常的好，非常的年轻，而且呢很儒雅、
1: 嗯、
0: 自己呢也非常的注重保养、
1: 嗯、
0: 热爱运动、
1: 嗯、
0: 他的工作呢是做金融工作的，应该说这位大哥、
1: 嗯、
0: 算一算还有2年多的时间就要退休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实话实说，我们这位58岁的大哥哈，是大连这种比较优质的单身男士哈、
0: 嗯、
1: 他年轻时候单身生活其实过得还可以，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嗯、
1: 但真正上了年纪以后才知道单身生活真心不易、
0: 嗯、
1: 人到中年其实想找合适的另一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0: 嗯、
1: 就是想让自己身边有个伴儿，即使啊条件不如自己也无所谓，只要是人够真诚善良就好，毕竟他要找的是另一半嘛，能陪伴自己到老的人、
0: 嗯、
1: 我们这位大哥呢58岁，大连本地人，丧偶的一个情况，收入呢是20000+哈、
0: 嗯、
1: 身高呢属于中等的状态，看起来呢就比较协调一点，而且他的情感世界也很简单也很纯真。我们这位大哥他是一位一身正气这样的一个坦荡自若的大哥，不谈一些亏欠不负遇见的男人、
0: 嗯、
1: 他是做金融方面的一个工作、
0: 哦、
1: 对数字方面也还是比较敏感的，他特别期待啊能够遇到一个女人、
0: 嗯、
1: 相对来说和他在一起，哎呀在一起去养养花养养草，是不是品品茶聊聊天、
0: 嗯、
1: 一起去这种播种，一起去收获、
0: 嗯、
1: 一起去享受这种四季的风情、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这位大哥身上啊，其实找到了这种中年再婚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或许啊是对这个伴侣啊没有那么太多深厚的情感和情愫在里面基础哈、
0: 嗯、
1: 但是呢两个人只要是能在关键时刻彼此的陪伴、
0: 嗯、
1: 彼此的关爱、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去其实就够了。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大哥很简单哈，他想找，他也跟我很实在的说，他说可能我现在再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0: 嗯、
1: 不可能像当初初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呢他也希望只要是两人在精神层面遇到一个对的人，他也会重新激起原有的那种状态，好好的去爱对方，好好去在乎对方、
0: 嗯、
1: 那大哥想要找的类型也很简单哈，年龄方面55岁以下，嗯，身高呢1.60米以上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对方呢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而且他也不在意对方的收入、
0: 嗯、
1: 大哥说我活这一辈子其实真的经济方面钱这个东西啊，生也带不来死我也带不走，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开一些问题、
0: 嗯、
1: 也不觉得一些事情是问题、
0: 嗯、
1: 所以只要人对比啥都强， 他说未来可能有质量的生活也就是20来年左右吧、
0: 嗯嗯、
1: 是不是？那未来的这20年我怎么活怎么过、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很简单、
0: 嗯、
1: 就是遇到个对的人比什么都强哈。那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那就

0: 环节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接下来来看一下二号，二号呢也是一位中老年朋友啊，这位大哥他是62岁的年龄，这位男士呢也是大连本地人，他呢是师职干部退休，退休2年多的时间了。老大哥的身高呢是1.78米，身材非常的好，身体也很健康，精神头呢也是非常棒的。他呢目前的退休金达到了18000，毕竟呢他的这个学历呀、职业呀，还有整个的人生的背书呢是非常精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陆飞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大哥精彩的人生，好吗？
0: 好，我们这位大哥身高呢是1.78米，我认为呀，他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早年他也是穿这种制服保家卫国哈，然后的话退休金这块的话18000丧偶的一个情况，体态呢比较适中，不胖不瘦，那长得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年轻一点，说实话一点也不像62岁哈，像53、54岁左右的样子。一方面呢其实跟遗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是比较喜欢饮茶品茶这样的，比较喜欢喝茶哈，吃一些有营养的这样的食物，从来呢不熬夜，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呢也是非常有规律的。目前呢居住在180多平的房子里，一楼带小院，自己也会种一些花花草草，也会种一些蔬菜，就吃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有机，比较营养。喜欢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哥说实话他喜欢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然后现在是自己的一个状态了，就会比较享受生活的状态。那我们这位大哥呢非常有生活的品质，他需要找的呢是一个两人在精神层面一定要是要达到共鸣的另一半。那我们这位大哥也是平时也比较注重身体健康啊，那比较喜欢旅游啊，喜欢游泳，喜欢健身，也希望女士的年龄段是在45岁到60岁之间的，身高1.60米以上，喜欢身材稍微比较圆润一些的，最好呢是喜欢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文艺啊，一些爱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享受生活，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我觉得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年龄段呈现的一个结果了哈。那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那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啊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一下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来看一下三号。三号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哈，这位男士呢也是一个中年的状态，他呢今年是56岁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他的职业呢是做海产品养殖的，年收入呢能够达到40万。那么个人的条件呢，身高呢是1.80米，体重75公斤，在大连中山区居住哈，房车都是具备的。而且这位男士最重要的一点，陆飞老师形容他的情绪价值是非常的稳定，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内心是非常儒雅的，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是吧？
0: 是的，说的特别的好啊。那其实我觉得30岁啊40岁的时候啊，孩子啊其实是我们的压力和甜蜜的负担哈。那而我们50岁60岁以后呢，其实如果我们还单身的情况下，那我们真正也会成为孩子的负担和压力了。其实年龄越大，单身生活越不好过，毕竟人是需要陪伴的嘛，也不希望给自己的身边孩子带来麻烦，是不是？那我们这位56岁的大哥啊，想和我说说他的故事哈。那在大连呢，他是做养殖生意的，然后年收入这块也是40多个，丧偶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位先生也是希望，无论两个人发生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摊开来说，因为之前他这个前任呐，脾气特别急躁，一点问题就会点火就着。所以我们这位大哥就说了，哎呀，我希望找一个两人在一起，无论发生问题，都可以和和气气的去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吵架。女人呢其实有时候啊，不要把男人的一种谦让啊当成这种变本加厉的资本，我们大哥说的，而是一定是由两个人在那爱去融化很多的问题，从而呢我们的大哥也是从上一段的婚姻当中痛苦当中也走出来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治愈了哈。那我们这大哥身高是1.80米的身高，体重呢是75公斤，然后现在也是在大连中山区居住，车房呢都是必备的， 品味各个方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他的兴趣爱好也是比较高级的，喜欢收藏一些普洱茶，而且的话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这个普洱茶的工作室，收藏普洱茶的工作室。进门呢有一面墙五米多高，茶叶呢储藏柜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比较豪华一点，展示了这个十年二十年甚至六十年的这种茶叶。其实我能感觉到我们这位大哥啊，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这样的魅力，是真正经得起这种世俗的那种纷繁侵蚀。而且我们大哥一旦喜欢喝茶了，就是他一定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得十多年二来年了，与茶叶为伴。其实我们大哥真的不管是在品味还是长相还是性格，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级的。我们这位大哥的择偶方面也是很简单，要求其实相对来我还以为能挺高哈，其实还好，40岁到52岁之间是希望找的，而且身高呢身材这块相对来说比较适中一点，稍微圆润一点就可以。而且他这块也不希望对方什么工作啊都比较忙一些，希望相对来说也不在意对方的收入，也希望的话问对方的这个文化素养啊谈吐啊价值观呐、都正常一些，两人再契合一些。所以我们这大哥各个方我真觉得不错啊，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感觉不错的，觉得自己这块也是男士的这个择偶范围之内，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吧，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呢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应该说是陆飞老师今天特别为我们90年左右的女士量身准备的一位男士，是吧？
0: 没错。
1: 这位男士呢是1989年出生的，1米83的身高，大连本地人。他的原生家庭特别的好，父亲母亲都是体制内退休的，家庭是友爱和谐。他呢是全日制医学博士毕业，那么具体从事什么样的医学行业呢，我在这里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哈。应该说这位男士的性格也非常的好，性格的稳重随和有趣，而且是灵魂非常的有趣，名下的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而且特别喜欢运动，也是一个阳光大暖男。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四号优秀的男嘉宾。
0: 我们这位男士哈，说实话我见到他的第一感受哈，我觉得是阳光大男孩。而且的话他对工作方面也非常的尽职尽责哈。他在生活当中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生活当中其实是比较有规律的一个人，我比较喜欢美食，然后在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自己会做点好吃的，然后的话呢他说工作当中，因为他收入说实话啊，收入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年收入怎么地都能达到50-60个这块以上哈。而且的话他对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说你准备干多少年以后未来躺平享受生活啊，他说陆老师说实话我是男生，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日后结婚了以后我得有家庭，我是有责任感的，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躺平这件事情，虽然有时候工作会比较忙，有时候半夜也会出诊这样的，就是自己这块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惫，压力也会有一些哈，但是的话他说毕竟我是喜欢我自己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男孩。而且我问他，我说生活当中父母这块对于你感情方面的一些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表达呀，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给你提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呀，他说说实话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特别民主的一个家庭，没有那么多问题，出现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他们俩呀两个人现在已经在外面旅游去了，去欧洲旅游了，根本也不管他了现在，但是前提是父母这块跟他说年龄肯定是不小了，就是必须要在这个一两年之内要找到合适另一半，赶快的去结婚有个家哈。所以的话他也希望对方的女孩呢无论怎么样两个人可以坦诚的互相的去沟通，那当然彼此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业，那不可能会因为感情就会说是不做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情况下互相要理解一下。他也非常喜欢孩子，他会非常喜欢宝宝，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看别人家跟我同学在一起，他说我们在一起聚会他们会展示自己的宝宝，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羡慕特别喜欢哈。然后自己就在想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 自己的可爱的这样的宝宝呢？所以的话他也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说实话综上所述，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不找跟自己那个比如说工作单位一致的这样的类型，其实相对来说选择会比较多一点哈、啊。他说我肯定不会找单位同事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处好了行，他说处不好姐后期会比较尴尬一些，因为毕竟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东西，他也不想因为感情的事情去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没有意义。所以我会觉得哎，我们这个男生相对来说还比较理性一些哈，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的话他说姐，我的圈子就是有限的，虽然你看我接触的人也挺多，但是适合于谈恋爱的几乎很少，这种的。所以他希望把这

0: 面的事情交给我们哈，大连之恋这块也相信我这块，所以的话希望陆老师全力以赴去帮助他哈。有听到我们觉得我们的男孩子不错，然后各个方面都觉得是自己想要找的类型，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听众呢想做脱单的求助哈，他是一位，我看一下哈，是一位男孩子。这位男孩子呢是97年出生的，1.79米的身高，70公斤，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央企工作，是辽宁省内人，房车都是具备的。听我们节目两天的时间呢，也觉得陆老师介绍的人都挺靠谱的，想请陆飞老师给推荐一个女孩子。陆老师手里有没有现成的？
0: 有啊，太好了，太有点了哈。我今天介绍一下我们最后一位这样的女孩子哈，她呢是01年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年龄方面比较适合于她啊，而且她们俩都是同样的学历，都是硕士学历。这个女孩是985毕业的院校，本科学历，是目前为止呢是在大连这块是在外企做工程师。长相呢属于是那种比较可爱比较可人的那种感觉，而且梳的头发是那种齐刘海儿啊，到肩的这个长度哈，而且我觉得，哎呀，这个女生我感受就是非常孝顺。前两天她跟我说，她家里这个家里的爷爷啊就生病了，然后的话她也会给予家里爷爷打一些钱，因为毕竟的话，她说爷爷从小到大对她特别特别好，就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一个女孩哈，而且性格特别温和，三观超级正。她跟我说，我目前为止姐，我生活当中，经济方面也稳定了，现在，然后也有稳定的收入，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也都挺和谐的，而且就是希望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步入婚姻状态。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耽误自己了，而且我们这个女孩身高也是1.66米-1.67米的一个身高，身材呢也就110多斤吧，109。
1: 他介绍的上限是多少？
0: 接受的上限年龄吗？年龄这块的话，只要比自己大个10多岁左右以内都可以。
1: 哎，他和4号男嘉宾蛮合的，
0: 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然后我还合计呢，他俩可不可以撮合撮合？
1: 最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的5号这位2001年的女孩子，她可以接受比自己大10岁以内的男士。
0: 是的，
1: 如果你年龄呢在1991年左右的男士，未婚的状态，个人条件素质比较好的，如果喜欢比较小一点的女孩子，那么今天我们的5号这位女孩子就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大家记好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吧，186-428-55490，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您想找陆飞老师当面的一对一交流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陆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刷手机看到了一个帖子，原来相亲就是挑白菜呀。他说，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29岁，一个再不结婚就要被家人和亲戚轮番轰炸的时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县城老家，通过本地的相亲群和线下的各种活动跟男性接触。昨天下午呢，去了一个我们本地很有名的红娘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男男女女围着红娘去登记。我把我的基本条件跟人家一说，人家就一边给我找资料，一边说我这样的条件不错，就是年纪太大了不好找。今天上午呢，我跟红娘筛选出来的男生见面，见面之前那个男的就特别在意我的长相和身材，一定要我现拍一张无美颜的照片。见面之后呢，或许是我没有让他满意吧，对方就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我就感觉包括我在内的相亲人都好可悲，就很像市场上的大白菜，明码标价，老的多少钱一斤，嫩的多少钱一斤，随便谁都能扒了我两下。我是相亲市场里被人挑选的商品，同时我也在相亲市场里去挑选别人。大家完全不谈感情，只看商品的外观有没有瑕疵，保质期有几年，成色好不好，性价比。

高不高，最后选一个没那么喜欢但是勉强合适的人回家结婚。好像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憧憬过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样追寻的脚步呢就会越来越慢，到最后就终于停下来了。他们就像游戏匹配那样迅速的草率的为自己包办婚姻，轻而易举的就决定了自己下半辈子共度余生的人选。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或许只是年轻人的专属，一旦离开了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比起缺钱缺爱，或许人们更害怕的是孤独感。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呢有一句话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很多人害怕孤独，害怕单身，害怕死亡，其实都是害怕被遗忘。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们，他们之所以被人永远记住了名字，记住了相貌，记住了生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留下的东西就像是一种象征，会代替他们活着。而我们普通人呢，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让世界记住自己呢？大多数人的选择啊，都是结婚生子，用婚姻来繁衍后代，用后代象征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跨过了某一个年龄上的门槛，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下的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变味儿，人们不图感情，只求合适，一旦条件匹配就可以立马领证结婚。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存在性焦虑的概念，就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的深层探索。存在性焦虑呢，是有三个维度：对死亡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无连结的恐惧。我是谁？我是不是重要？谁认同我？这种感觉呢，跟缺爱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人爱你，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痛点和价值，那么孤独是依旧持续存在的。个体感知到死亡的焦虑，对未来呢存在着一定的迷茫，又渴望迅速跟外界建立连结，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达成这一切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好像就是遵从社会期望，然后为自己快速地寻找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我有一个同学哈，他结婚呢特别早，他说他刚毕业那会儿呢特别特别特别难，一个星期七天几乎都在上班，然后每天呢都要在公司待到凌晨两点钟，如果哪天是12点之前下班了就已经算是早的，他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呢，她晚上下班之后就坐在车里，然后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诉苦，说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艰难，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容易。她男朋友当时就说，你既然这么辛苦，那你就别工作了，你跟我结婚吧。那个女生呢，当时一下子就被诱惑到了，结婚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吗？真的让自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真的可以让自己不用再这样拼命了吗？于是呢，她就真的结婚了。可是婚姻呢，其实永远都不会是你脱离泥潭的那根救命稻草哈。有多少人是被婚姻诱惑着从泥坑里脱困，然后转眼间呢，可能又会掉入另外一个泥坑之中，用一辈子的时间却再也没有爬出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他提出的时间视角理论是将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和态度分成了五种类型，有积极过去视角、消极过去视角、享乐主义视角、宿命论视角，还有就是未来视角。在当下有很多人他是秉持着宿命论的视角，认为当下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注定的，他们没有任何改变未来的行动力，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无助感之中，像什么我将永远孤独，我会一事无成，我现在体会到的空虚感都将会伴随我的一辈子。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太过于无助了，但是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的途径，而是病急乱投医，希望靠着结婚去扭转人生的轨迹。他们将自己当作货架上陈列的大白菜，尽全力地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寻求跟自己相匹配的人群。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哈，孤独呢根本就不是靠着友谊或者是爱情就可以排解的，根本性的孤独是源自于你独立的存在性，意味着你需要独立地去做出一些选择，产出认知观念。所以可以是早结婚，也可以是晚结婚，也可以是不结婚，但是不要结错婚。相亲市场的待价而沽其实正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怕的不是缺钱，也不是缺爱，而是身边没人，心里没有回声。孤独呢是自由的代价，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就失去了被爱权利这个必然的结局。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就问一下哈，有多少人是一边熬着夜一边担心心脏不舒服的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晚上10点钟到11点之间就赶紧睡觉吧，不要怀疑哈，真的对心脏最好的入睡时间。如果说你不死心，想问说，哎，不是说固定睡觉时间就可以了吗？睡够时间也不可以的吗？帮这些朋友画一下重点哈，理论上来说呢，比起几点睡，固定睡眠时间保障睡眠质量确实是更加重要的。但是现有的科学研究发现呢，睡觉时间真的会和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的，身体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的。牛津大学相关的研究人员为了探究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收集了10万零3712名参与者的睡眠参数，在排除了其中数据质量低、年龄、存在心血管相关联的基础病这样一些无效的样本，他们最终呢是获得了大约8.8万份有效的睡眠数据，并且呢对这些参与者进行了5到7年左右的随访。参与者中呢，后续共报告了3172例心血管的疾病。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呢，研究人员在2021年把这个结果发表在了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上。这个结论显示说哈，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来入睡，和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并且呢，在控制了睡眠时长、睡眠规律性以及已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之后，这个关联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哈，从心血管健康的角度来出发，晚上10点钟到11点它是一个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睡觉呢，也不是说你越早睡就越好，入睡时间早于晚上10点钟或者是晚于晚上的11点都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相比哈，晚上10点前入睡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高出24%。当然，太晚睡也是不 OK 的。这项研究呢，还发现跟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相比，晚上11点到12点来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12%的。就是午夜12点之后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25%，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你看哈，太早或者太晚睡都是不太好的，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这个是最健康，最晚不要超过12点，要是再能睡够7个小时，那就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了。早点睡呢，对我们的心脏好一点，它也是保命的关键之一。要知道哈，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不健康的饮食、久坐不动，都是猝死的危险诱因。过着一边熬夜，一边担心小心脏的日子，还不如好好的爱自己，咱该睡就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整理了日常可以做的5件爱护心脏也是保命指南的小事儿哈，就从这些来做起，然后为自己争取一份确定的安全感。首先呢，要戒烟，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像传统烟，45岁以下的吸烟者，心梗的风险是非吸烟。

者的2.5倍。电子烟呢，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潜在的影响的，而且使用电子烟更容易转化为传统烟的烟民，所以建议啊，尽量不要碰。有人说香烟呢是成年人的奶嘴儿，那你看咱都这么大了，扔了它好吧。第二个就是要控胖哈，这个危险系数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30岁之前就肥胖了，也就是 BMI 的指数大于30，那将来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风险要上升158%。那年纪轻轻就胖起来了，身体是记得很清楚的。第三个就是要打断久坐，这个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像每天坐超过8个小时，那心血管风险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会增加82%的。每多坐1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也是会跟着上涨3%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空锻炼，没关系，先从站起来开始。第四个呢，就是要避免熬夜，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35岁以下的人，如果说长期睡眠不足，5年内高血压的风险要上涨37%。早点睡觉可以解决人生80%的不如意呢。一个呢，就是要减少高盐饮食，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等的。像8到30岁，如果说我们每天摄盐是大于5克的，5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一瓶盖铺满，就是这个量左右。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呢，颈动斑块这个风险会上涨53%，冠状动脉钙化会上涨82%。你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咸，但是我们的血管是会知道的。所以你看哈，工作呢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命是一辈子的事儿。今天晚上开始就好好的睡一觉吧，我们的身体会为我们点赞的。

还没有到一年一度仿佛不给人活路的暴晒高温天啊，但是阳光呢其实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高高兴兴的出来玩，走在路上却感觉被紫外线揍了一顿。虽然很多朋友啊在出门前呢都为了自己的皮肤做出了防晒的努力，脸要防晒，脖子要防晒，胳膊和腿儿也不能落下，防晒霜呢涂一层喷一层，出门再撑把伞，毕竟天空散射和建筑物反射咱多少也是懂一点的。但是有一个部位的防晒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嘴唇。有一点不理解了是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说你的嘴唇真的很好杀，那又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嘴唇呢？有一个梗啊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过得真的很好，那说明你跟他不熟。这句话的含金量啊其实还在上升。那换到我们的人体界，就是人，你可能真的不了解你的嘴唇。嘴唇呢其实是人体表面最脆皮的组织之一，它比我们的面部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我呢可以把它概括为是脆皮嘴唇三大苦。第一苦呢就是薄，第二苦是白，第三苦是无人保护。我们先来说嘴唇的第一苦啊，就是薄。唇部皮肤的角质层呢其实是非常薄的，大概是只有少数的几层的角质，上皮层呢也是很薄的，以至于可以轻松的看到上皮下方的结沟血管，也就是唇红。第二个呢嘴唇的苦就是白。这个白啊不是说外观颜色比较白哈，而是相对于丰富的黑色素来说，嘴唇的黑色素含量几乎是它的反义词。人体皮肤黑色素的形成主要是发生在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当中，可是嘴唇红唇区域的黑色素细胞呢就非常的稀少，黑色素生成也是比较少的，密度显著低于面部的皮肤。少了黑色素这种抵抗紫外线的关键成分，让嘴唇对紫外线呢会更加的敏感的。嘴唇的第三苦呢就是无人保护。嘴唇结构有简单的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像皮脂腺就是生产皮脂的器官，然后皮脂呢就是维持皮肤屏障的优良成分，那以上这两

样，嘴唇通通都没有。嘴唇呢是没有办法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形成天然的保护膜的，所以可以代入一下哈，就好比噩梦当中的你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你可能会问啊，那咋啦？没做好嘴唇防晒又能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来讲一种比较轻的状况哈，首先呢，嘴唇会出现适应性的改变，但是它还没有到病理变化这样的程度。有研究发现说呢，没有做防晒的嘴唇啊，对紫外线的耐受力呢，会被动的增强。拿嘴唇和背部相比的话呢，引起嘴唇损伤的紫外线的这个值会更加高，比背部要高出25%。微观上呢，出现这种适应性改变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暴露于紫外线之后，嘴唇上皮内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些肥厚，就是特定的细胞层的细胞会增多，会变厚。就好比说牛马耕了10亩地，它的脚丫子长茧子了。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再放任紫外线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它，那嘴唇呢就要出现病变了，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个嘴唇老化。老化呢，它是主要分两种的，一种是年龄导致的自然衰老，另外一种呢就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光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有唇部的皱纹、色斑，还有就是弹性下降等等。这个呢就是唇疱疹复发，日晒呢是引起唇疱疹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有数据显示说啊，除非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比如说涂抹一些防晒产品等等，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唇疱疹人群的复发率的。第三个呢就是唇炎，这里呢会引出一个概念哈，有一种唇炎它叫做日光性唇炎，也叫做光化性唇炎，它就是紫外线引发的。同样哈，如果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功课，那这类的唇炎也是会大幅的减少的。甚至还有啊，唇癌，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尤其是我们的下唇。紫外线呢是唇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害怕哈，因为唇癌的发生率呢其实是很低的，只是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次防晒的话是可以让发生的风险更低的。听到这儿呢，相信原理的层面我们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心急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了，那我们可以为嘴唇做一些什么呢？嘴唇的防晒啊，其实也不难，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一款防晒的唇膏。涂唇部的产品呢都是可能会入口的，所以普通的防晒霜是不行的，使用的体验也不会很好。而防晒唇膏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双重的作用，它是不仅可以防晒，而且呢是有保湿这样的效果的。

有研究数据证实啊，每天使用3次含防晒成分的唇膏，持续3个月，其实呢是可以显著的增加唇部的水合程度。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我们的嘴唇会更加的水嫩，而且这个效果它是不受年龄、性别、肤色、嘴唇大小的影响的。另外呢，防晒唇膏它是没有额外增加的一些使用负担，耐受性还是蛮好的。更关键的就是有研究还指出说，所有使用含防晒成分唇膏的人群并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局部过敏或者是刺激。

所以怎么样去选防晒唇膏呢？有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但是实际上哈，选对类型，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并不是所有防

晒唇膏都会有很好的防晒能力，如果买到低 SPF 的产品，可能会因为使用频率不足或者是涂抹的厚度不够，嘴唇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所以应该怎么来挑呢？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 SPF， 如果想要买到合适的防晒唇膏啊，最好先仔细的查看一下包装上它标注的这个 SPF 值。其实也不用要求太高，有不少皮肤科相关的建议强调哈， SPF 30加的唇部产品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防护作用了，包括阻断紫外线，防止色斑，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光老化的表现。可能又有人会问了，那我做基础的防晒可以吗？比如说我戴一个遮阳帽，然后打一个遮阳伞啥的，这个可能不太够哈。其实我们戴帽子或者是打伞呢，最好也是要涂抹一些防晒唇膏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呢，基础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戴帽子、戴面罩，当然它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也只能遮挡某些方向的紫外线，它是防不住复杂的实际情况的，不能完全取代专用的唇膏防晒。毕竟现实里你可能还要面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哈，比如说防晒的产品不靠谱，衣物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可能15都达不到，那它就不具备防晒的功能了。或者呢，就是产品的佩戴不当，以至于没有办法遮挡住直射和反射，比如说地面或者是水面上的紫外线。再有呢，就是产品的使用变差，比如说频繁的洗涤，织物变形，织物缝隙变大，让紫外线可以穿透过去了。如果说想要给嘴唇更加充分的防晒，最好的就是综合应对。其实这个也不太难哈，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科普的就是防晒 ABC 这个法则。那 A 是什么呢？它就是避免，寻找一些阴凉处，尤其是在日照强烈的时段，通常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的辐射是比较强的，需要避免。第二个 B 呢，就是要阻隔，使用 SPF 30加的广谱防晒霜，户外期间呢，大约是每2个小时左右就要补涂一次的。C 呢，就是遮盖 cover， 那穿戴一些防护的衣物，包括比如说长袖的上衣啊、帽子呀、太阳镜呀、口罩啊等等，这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伤害。遵循这几个准则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晒伤和长期日晒损伤的风险的。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呢，防晒的产品并不复杂，我们记住几个选购的原则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 SPF 要达标的，建议是30加，这样是有比较好的防晒作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最佳的什么推荐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你挺愿意使用它的，这样就行了。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类型是不限的，有防晒作用的唇膏啊、唇棒啊、唇霜啊、唇彩呀、口红啊，都是可以选择的选项。最后呢，就是防晒效果好不好啊，其实还要看使用方式，比如说整个唇部涂抹量是要够的，可以参考一下面部的使用厚度哈，要重复的涂抹，尤其是在我们进食、喝水或者是擦拭了嘴唇之后，还有就是户外活动超过2个小时以上都是要补涂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说你留心观察，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它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还有呢，就是可能乳头旁边会特立独行，长着几根儿。总之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会出现一根长的毛。有老人说啊，这个是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当中呢，这个是狼人变身的秘术。东方传说当中呢，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努力错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其实讲起来呢有一点长，我们分成几章来讲哈。第一章呢，就是逆天改命的毛毛。我们的身体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会遍布毛发，有的会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这个呢叫做脆毛，有的呢颜色比较深一些，也更加明显，更加粗，更加长，叫做中毛。它们呢，或者是为了保护的皮肤免受外界的伤害，或者呢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它们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着。

是呢，脆毛啊，它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的、腋窝的、男性的脸颊上等等，它注定就是好命的，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像青春期啊，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就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脆毛呢，是受它毛能特性的影响，往往是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啊，毛毛们呢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是高达90%的。当然，众多的毛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是一生为脆毛的，但是可能就是心怀忠志吧，然后就深深扎根，努力的向上生长，最终呢逆天改命，成了一根中毛，就脱颖而出了。第二章，我们来讲一下拼命内卷的毛毛。有一些毛呢是要靠改命，然后它是赢在起跑线的，有一些毛呢就是要靠自己来后天努力中逆翻身然后逆袭。人生呢是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对吧？

毛的一生呢，也可以分为是三大阶段，就是生长、退行、休止。先来说一下它的生长期啊，这个呢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它是会迅速的生长的。当然，不同部位的毛，它的生长期是不一样的。像头发，它的生长期呢，大概是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是可以生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毛囊就不再生长，逐渐的退化变小，一般呢是持续2到3周。第三个呢就是休止期，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一个休眠的状态，那在这个期间呢，毛就会凋落，会谢幕，然后等待下一轮重新的生长。不同部位的毛呢，是有自己的一个生长、退行、休止的周期的，形态、长度也会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些毛囊，它明明本来就是短毛的，但是它就非常喜欢内卷，非常喜欢加班，它就想让自己多长一长，然后呢，就自然的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呢，在老人身上是更加多见的。这个说法哈，虽然目前呢还没有什么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但确实它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啊，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更加容易变异，长出一些长毛。再来说一下终章啊，就是一根毛毛的落幕。脱颖而出的长毛毛们呢，它可能会在某一天就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就是这根毛一生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为主人带来一些焦虑，担心是不是什么疾病的征兆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主人会觉得不是很好啊，就开展了一场人类之间的好奇和比拼。但是无论它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呢，其实它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对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害处。随着新鲜感过去，主人对它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的回归到了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了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每天都会不断的上演这样的故事，这个就是一根毛毛平凡但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了。

让外国人闻风丧胆的皮蛋哈，其实呢明明就是一种天使食材，而且呢现在工艺进步了，正规的产品是不会有铅铜超标这样的问题的，美味健康还是非常优秀的，简直搭子。像皮蛋瘦肉粥、雷辣椒皮蛋、皮蛋豆腐，还有上汤娃娃菜、皮蛋鲜肉馄饨，个个都是中式减脂美学的代名词。只要是咱吃对了，你就等着哭哭的掉秤吧。先来说一点啊，好好的皮蛋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有铅铜这样的重金属呢？其实这个要从皮蛋的诞生来说起。当一颗青壳的鸭蛋咕咕坠地，然后呢浸入了氧氢化钠和金属离子的透明结界，那碱液呢通过蛋壳的细微小孔渗透进了鲜蛋的内部，催化蛋白质和脂肪的结构重组，并且呢分解出了多种氨基酸，形成了独特的鲜味。它就像加热会使蛋白变性凝固一样，碱液和金属离子共同的作用就会让澄清流水般的液态卵蛋白转化为弹性凝胶的质地，蛋黄当中的卵黄磷蛋白和金属离子结合，形成了特有的糖心的质感。而碱性的环境呢，可以使蛋中原有的镁离子析出，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好看的松花的图案。金属离子在其中呢是充当一个调色和时间管理的双重的作用，那金属离子和蛋白水解之后的产物形成了金属硫化物，它就是皮蛋这个很黑的外表的由来了。沉积在蛋壳的微小孔洞中，把孔洞堵塞关闭，就好像是一个调味阀，然后呢避免碱化太快或者是碱化过度，使皮蛋内部发生碱伤、重新液化、残留碱味等等的问题。但是问题呢其实也就出在这里，因为传统年代当中呢金属助剂大约是用黄丹粉，就是氧化铅，效果出色，但是的确是会有铅残留的。后来呢因为出于健康的考虑，目前已经从法规层面上禁止了含铅化合物在食品加工中的使用了，现在的皮蛋加工一般会使用含铜和锌的金属助剂。就好像东坡改良了酿酒术，去其糟粕，留其风骨。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合格的松花蛋铅含量是要低于每公斤0.2毫克的，比什么饮料

料啊、巧克力呀、还要低。那换成铜了之后，是不是会有铜超标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把成年人每天的铜最大摄入量定为是8毫克。一般来说呢，市售皮蛋的铜含量是在每100克0.12毫克左右，而一颗皮蛋的重量呢不过是50到80克，所以换算一下的话，我们一天要炫80多个皮蛋才是会超标的。总之啊，正规企业生产的达标的松花蛋标注无铅工艺，配方表里呢也没有出现黄胆粉、氧化铅这样的字样，它是不太会有重金属残留问题的。那我们今天就还皮蛋一个清白。其实作为皮蛋的狂热爱好者呢，在安利皮蛋的时候也经常会收获一些反对的意见。最常见的一些理由呢，就是两个，一个是烧嘴，第二个是它有一种氨水的味道。烧嘴呢，可能是腌制的过程当中碱的用量不当，渗透太快了，残留太多了，就说明这个批次的蛋的腌制技术是不到家的。如果想要继续吃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蘸一些醋来中和的。皮蛋豆腐啊、雷辣椒皮蛋呀、凉拌皮蛋的菜谱当中都是写了要加醋的，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天王盖地虎，皮蛋要蘸醋。

是如果说你吃完皮蛋之后觉得烧嘴或者是辣舌头哈，一定要记得马上漱口，也可以喝一点柠檬汁儿或者是苹果醋这样的一些酸性的饮料去中和一下，但是千万不要直接喝醋。至于它的那种氨水的味道呢，其实也是师傅的手法问题啊，腌的火候掌握的不好，就很容易让蛋白分解出一些氨。熟练的制作者呢，他是知道如何来避免的。如果说有氨味儿，那同样说明这家店的技术是不怎么样的，我们下次换家店这样就行了。如果说遇到有氨水味的皮蛋哈，切开之后晾一晾，等氨水挥发掉，这样就可以了。那说到切皮蛋呢，其实最近啊学会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可以用线，比如说牙线来切皮蛋，实测哈，切起来呢超级的丝滑，不仅是成功的解决了皮蛋黄粘刀这个技术难题，而且还减少了蛋黄的损耗。我们都知道哈，鸡蛋、鸭蛋、鹌鹑蛋是优质的蛋白这件事儿。那脱胎于鲜蛋的皮蛋呢，虽然说看起来好像黑黢黢的，但是营养价值一点都不差，几乎是可以比肩鲜蛋的。我们首先啊，皮蛋的蛋白质啊、脂肪含量啊，和鲜蛋是差不了太多的，它是妥妥的高蛋白的食物。那如果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腌制的确是会让皮蛋当中的钠的含量飙升，维生素遭到破坏是略有损失的。吃的时候呢，少放盐，控制量，其实问题不大。从整体的营养来看呢，皮蛋和鲜蛋是可以打成一个平手的。皮蛋就是熟成版的鲜蛋，炫就完事儿了。而且更厉害的是哈，皮蛋呢不仅自己非常的优秀，它还能激发出减脂食材的潜力，像皮蛋瘦肉粥、上汤青菜、不起眼的皮蛋都是灵魂。再比如说啊，青椒炒肉丝中的青椒，它是配菜对吧，是被人挑挑拣拣被嫌弃的一个存在，但是雷椒皮蛋里的青椒绵软丝滑，焦香混杂着蛋香，它就是鲜品。中国人呢还把腌蛋技术玩出了花，不同地区制作的方法、蛋的类型都是有所不同的，不仅有鸭蛋皮蛋，还有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但是共同点呢就是有一个好吃。所以总体来说啊，黑皮蛋颜色深，风味呢是浓郁醇厚，一般是用来做汤做粥，可以提鲜提香，凉拌的时候呢会多加一些姜醋，然后中和它这个碱味和腥味。黄色皮蛋呢颜色和风味就要略淡一点，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蛋腥味，但是呢它会更加的 Q 弹，适合凉拌着吃，或者呢送给老外朋友去挑战一下。他们俩的区别

觉啊，其实跟南豆腐北豆腐的差异是一样的，或者类似咖啡的浅烘、中烘、深烘，也就是各花入各眼，咱喜欢吃啥就买啥。鹌鹑皮蛋呢，它个头比较小，一口一个，吃一口可以咬到完整的蛋白和蛋黄，口感层次比较丰富，而且蛋黄在嘴巴里爆浆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一吃就停不下来了。它还省去了洗切蛋还有洗刀这样的烦恼，太懂事了。你看哈，最近呢天气暖和起来了，各类小凉菜都要占据我们餐桌的 C 位了，那皮蛋呢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然后呢也可以送这个凉菜战神皮蛋来出道，让他陪你月瘦五斤。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每个人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

0: 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快乐，却常常被焦虑、压力和自我的怀疑封住了。其实呢，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运气，而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教我们去怎么回避困难，而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优势，感受当下的美好。那在平凡日子里呢，我们学会了积累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呢，去走进心理学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走进家庭、走进家长、走进孩子，聊聊呢怎样去来提升幸福感，怎么样去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情绪，怎样在忙碌当中守住内心的光亮。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来到我们的这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天津赖老师事件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大家呢都在去来争论双方谁对谁错，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视角去来深挖问题的本质。那今天我继续邀请到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张欣欣老师，和大家去来跳出对错之争，去聊一聊这事件背后呢孩子真正缺失的是核心的能力，以及家长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好，欢迎欣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林阳老师好。
0: 那欣欣老师您看呢，咱们先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呢去来回顾一下天津赖老师的事件的核心的起因吧。
1: 这个事情呢很多家长都知道了哈，
0: 是
1: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孩子没有明确的讲是初中还是高中，
0: 是
1: 但应该不是小学，
0: 是
1: 就是在发卷子发到他的时候卷子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回到家呢之后就拜托妈妈，就是一开始他给老师打电话可能就老师没有接，后来他吃饭了，所以妈妈就跟老师沟通说孩子让您给发一个电子版，
0: 是
1: 然后老师呢就是
0: 挺简单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一件事儿，然后老师就说哎呀，说你这么不客气，派头这么大哈，没让我给发电子版，我没有电子版，
0: 是
1: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在沟通过程当中就是有了火药味儿，然后最后呢这个妈妈就拿着录音，拿着这个谈话，然后去找了校长，最后发到网上，然后事情就不断的发酵起来了，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呢，您认为为什么这么件的小事情会发酵成了全网网友热议的一个家校的矛盾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就是沟通的时候，对对，实质上就是说，咱先不说妈妈这个就是语气是合不合理哈，因为我也有那个天津的亲人，我特意询问了一下。

0: 我说这样说话是不是在天津属于比较礼貌还是比较客气啊？因为我觉得天津人就特别的有礼貌，
1: 是、
0: 啊、就您对他们来讲就是正常的，
1: 是
0: 像我们经常说你一样，所以就他们就本身就是很客气，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长其实还可以吧。嗯，就是说礼貌上也就还可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咧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这样的人哈、嗯。但是老师可能就一下子就是被激惹到了。
1: 其实那段视频的话，我也听了一下。
0: 嗯，
1: 我给出的评论是各打五十大板吧。
0: 对对。
1: 为什么各打五十大板呢、嗯？你说家长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没多大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什么事儿就怕我们去演绎的。
0: 对对对、
1: 老师听到家长的这种方式呢，他可能以前就有一些底火。
0: 对，
1: 然后恰巧呢，这件事情，
0: 嗯，
1: 此时他的心情啊，包括他所处的环境，哎，正好这事件发生了，就让老师底火就迸发出来了，
0: 嗯、对，
1: 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指责你家长想让我去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你对我应该起码有的一个尊重，
0: 嗯 嗯, 嗯。
1: 那对于老师这种理解，我个人的角度是来看呢、嗯，你说他有错吗？那我们先抛开对与错，这今天我们不去谈，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一定是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
0: 李阳老师，你说太对了。
1: 哎，这环境已经出了问题，让他呢积攒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底火。
0: 对，
1: 只不过是这个学生他所要这个卷纸电子版的这个事儿呢点燃了而已。
0: 嗯对对、嗯、就是林安老师，我为什么说你说的对啊，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嗯、因为我也深深的有感触，
1: 是
0: 就是你怎么界定老师下班了可以不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工作一天了，其实我应该是休息的，
1: 是
0: 但是我私人的时间可能要处理很多事情，
1: 对
0: 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做咨询嘛、嗯、有一些家长呢就在非咨询或者说咱们大致话讲就非付费时间段尤其是就是我休闲的时间他那个信息就过来了、嗯、
1: 是
0: 或者说那个语音电话就过来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被打扰的，我一开始刚工作都是充满热情充满了爱心，我真的是经常是本着理解家长的角度讲，我想他现在一定很焦虑，
1: 是
0: 尤其是刚跟孩子就是发生冲突，或者孩子刚把什么 iPad 都摔了把门砸了，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痛苦转嫁了，就是我给他一顿的输出之后、嗯、而且是免费的输出之后他好了，然后我痛苦了，就我的私人时间没用了，我也想陪陪我的父母，
1: 是
0: 我也想就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我也想摆烂、
1: 嗯、
0: 但我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1: 是
0: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几个行业哈，就你没有办法去界定他休息的时间，一个是老师，
1: 嗯、是
0: 一个是医生，
1: 是
0: 医生真的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治疗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就一下子就晕倒了，
1: 嗯。
0: 那时候有9点多，然后就给我妈的那个主治医生打电话、
1: 嗯、
0: 我也知道我是占用了人家休息时间，
1: 那可不是、嗯、
0: 但是人家接了、
1: 嗯、
0: 而且非常好的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指导我，态度很好，然后我特别感激，
1: 是
0: 但是我知道我占了他的时间，
1: 是
0: 可是我又不得不打那个电话、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很有可能那个晚上我只是其中一个患者的电话、
1: 嗯、
0: 可能在我之前他也接过，在我之后也接过，
1: 是
0: 然后他的孩子的作业、
1: 嗯、
0: 或者他私人时间其实是被占的，
1: 是
0: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就我们社区工作者，就很多居民有事儿哈，就马上就给就是社区打电话，
1: 不分时间的，
0: 不分时间，或者说那个有时候物业也是都下班了，然后那个再有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就帽子叔叔之类的，
1: 是
0: 对，所以有很多行业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时候界定他是休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为当事人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应该去做、
1: 嗯、
0: 好像出于职业道德人文主义我应该去做，
1: 是
0: 但是做多了有的时候真的难免心里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就真的是被霸占，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就是我觉得是从规则层面它的界定不清楚，所以在晚上你用一些事情去打扰老师的话，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情绪我能理解，
1: 理解理解，确实这不是对与错的事儿、
0: 嗯、
1: 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划清这个界限，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那比如说下班之后老师我可能就没义务去为学生服务的话、
0: 嗯嗯、对
1: 也可以，但现在咱没有
0: 没有
1: 哎没有，那老师呢他就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对老师的一个尊重这方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啊、
0: 嗯、
1: 我先对很多家长对老师对这个家长对老师的这个尊重的程度，
0: 嗯
1: 我从我个人理解只代表个人的想法啊，
0: 嗯嗯
1: 不代表全部啊
0: 对
1: 我发现呢现在的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和我们那个时候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是不同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我觉得我们那个父母呢那个时候对待老师呢不但是尊重甚至还有点卑微的感觉啊对对对
0: 对,
1: 对但现在你会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对老师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距离感了、
0: 嗯、
1: 有那么一点叫优势感了、
0: 嗯、
1: 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就要给我把孩子管好
0: 嗯
1: 啊、
0: 嗯，
1: 有很多是这种心态，所以你说他是尊重吗？我个人难以去认同这种尊重。然后呢，所谓的尊重也仅仅是来讲，就是说。

0: 家孩子在你手里，我不得不去尊重于你，这样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尊重。
1: 就林阳老师您真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尊重其实是更怕的是我得罪你了，你对我孩子不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我是带着这个担心去对你尊重，
0: 是是是是，
1: 但是跟以前的那种尊师重道是不一样的，
0: 不同的，真的不一样。
1: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就是下就是会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给你送礼，
0: 嗯，
1: 可能你就会对我孩子不好，
0: 是，
1: 或者这个老师可能就会有偏心的行为。其实跟以前那种发自肺腑的对这个教师，以前对老师的教，
0: 嗯，
1: 那个就蜡炬成灰泪始干，
0: 是是是，
1: 可是现在提起老师来，其实我觉得大家负面评价还挺多的。
0: 嗯，
1: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就每个行业它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排除有些老师确实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抛除成见，睁开眼睛去感受每一位老师，
0: 嗯，是，
1: 大部分他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就是没有被就是开除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就是在职位的就是比较正的一部分在的，
0: 尤其呢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啊，
1: 嗯，
0: 他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奉献的话，
1: 嗯，
0: 他是做不成这个职业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嗯，因此呢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对待老师的尊重，
1: 嗯，
0: 你应该好好去审视一下了。
1: 嗯，
0: 所以当有了真正的尊重的时候呢，老师他是能够看得见，他也能够心里感应得到的。
1: 对，
0: 有了这样的感应了之后呢，那你想，嗯，他应该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像天津赖老师这件事情，
1: 嗯，
0: 那首先来讲，我说了我的个人猜测啊，
1: 嗯，
0: 应该是有底火，这底火绝对不只是来这一个孩子的，对吧？
1: 对，
0: 应该来自很多方方面面的。哎，恰巧在那个时候呢就爆发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非得要以一个对和错去衡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显得窄了，面窄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你看在网上呢几乎全网是一边倒的，这个站队的家长啊骂老师啊，大家都在纠结老师的态度啊，沟通的方式啊，
1: 嗯，然后是不是没给老师送礼，
0: 嗨，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思妙想都出来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欣欣老师您为什么就是说建议我们要跳出对错，嗯，要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讲，
0: 嗯，
1: 这可能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小的插曲，
0: 是是是，
1: 但以后他还要经历很多事儿。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家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历过任何事，
0: 嗯，
1: 有一句话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0: 对，
1: 其实我们要抱着这样的观点，它像一个镜子，
0: 嗯，
1: 就是在这个镜子中我能看到我有哪些不足需要成长的，
0: 是，
1: 当然不是说否定了我不好是别人对，
0: 对，
1: 而是说我们有哪些空间是可以提升的，
0: 嗯，
1: 就你不能总是盯着这个对错，然后呢老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就站在一个指责者的角度去评判，就你永远都是一个法官。
0: 是，
1: 但是对孩子的成长的帮助呢，就在这件事情中可以照见孩子什么问题，
0: 嗯，
1: 或者说，哎，我这次跟老师沟通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总结经验啊，因为我的孩子可能还有高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还有领导，那我学会怎么沟通嘛，我成长我自己。嗯，但是如果没有就是赖老师这个事情做镜子照见，可能我没觉得我有谁个问题。
0: 是的，是，
1: 对，就可能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些事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能是黑天使。
0: 嗯，
1: 他用另一种形式就是来帮助我们，
0: 哎，
1: 我们要用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
0: 是，
1: 不要只停留在一个表象，这个老师是不是就是情绪管理失败，
0: 嗯，
1: 是不是没有师德，然后这个家长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那你没有任何收获呀，你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热闹，帮人家判了一场官司。
0: 是，尤其我越来哈越觉得我们在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
1: 嗯，
0: 一些事件呢，
1: 嗯，
0: 你真的需要去等一等，缓一缓。
1: 嗯，
0: 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之后，你一下子进入到情绪当中，
1: 嗯，
0: 然后你进行评判的话，你会被很多的反转打脸的。
1: 对，对
0: 啊，我真的感觉是这样。
1: 是，很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0: 啊。尤其现在这个自媒体如此的发达，
1: 嗯，
0: 那大家呢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去来，
1: 嗯，
0: 展现这件事情。
1: 嗯，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等一等，等一等，
1: 嗯，
0: 哎，让真相呢逐渐的去展露在我们面前，而非是被我们一时的情绪，
1: 嗯，
0: 我们被情绪给绑架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利的啊。
1: 对，
0: 对孩子来讲也是不利的，
1: 嗯，
0: 对吧？你看最近呢，就是山东省的济南市的教育局呢，就人大代表啊，他就是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的破解管教困境做出了答复。
1: 嗯，
0: 所以他们表示说呢，不要再牺牲这个教师换和谐，为老师赶管去撑腰。所以我觉得这条消息看完之后，我心里挺是有一番感触的，发现我们现在老师挺难做的，是吧？你说管多了，哎，家长不满意；
1: 对，
0: 你管少了，家长也不满意。到底怎么去拿捏这个度？
1: 嗯，
0: 一个班里几十号人，对吧？
1: 嗯，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班的这个人的数量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出整整一倍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小学的班也就是二十多个人，三十算大班了，那到中学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四十多个人呢。
1: 对，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只需要教学管好孩子就好了，
0: 是是是是，
1: 不需要去和家长去协调很多事情，
0: 是是是，
1: 家长干预很少。
0: 是, 是，
1: 现在是不但要带孩子，还要去带家长，
0: 嗯，可不？
1: 还要去考虑家长的感受，
0: 嗯嗯，
1: 还要就是说不断的去回复家长的。

0: 个信息那个评论。
1: 是。
0: 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就是忘记回家长的那个电话，家长可能就多心了。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很麻烦。现在老师，我那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可悲的，我觉得挺心疼的，就是说现在老师背后没有人。现在是这样的啊，家长朋友们，咱们就是扪心自问的说一件事儿，如果现在说一个老师打学生了，那么这个老师有100个理他也是没理的。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打老师呢，攻击老师呢，这个事情报到网上没有什么水花，相反大家会认为这个老师一定会有问题，否则孩子为什么攻击你？就是这其实是很双标的，
1: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0: 对，其实老师有一些老师是有问题，但是你们知道吗？现在有些孩子真的好过分呢，他连父母都打，怎么还难道他不会攻击老师吗？而且有些孩子他是需要用这种行为在班级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是
0: 会显得我很酷，我很厉害。
1: 是，
0: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故意做这件事情，甚至现在孩子开黄腔的问题太严重了，家长朋友们，这真的是和我们成长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老师我真的觉得是弱势团体，我不排除这个行业有一些不好的人，就破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是很难，
1: 是
0: 没有人替他们发声，然后又很难管，所以现在到最后牺牲的是那种真的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学到东西，能够就是说，配合老师积极的吸收知识，然后呢在学校培养各种能力，
1: 是
0: 甚至是也希望在学校做一些练习题，甚至有一些测试，我想知道我孩子的成绩如何，他能大概上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上一个什么水平的高中，
1: 是的
0: 这个孩子是不是这块料，我要不要往这方面培养，但是现在看不到，因为不敢，各种取消作业，不能留考试，不能那个什么，然后在学校也不能做各种练习。我就知道有些老师被投诉，真的就是每天早晨让孩子做了，每天早晨保证让孩子做5道计算题，老师帮着检查，有一些家长好开心，就是老师做了就不需要晚上回家鸡飞狗跳，而且在学校做孩子也是比较有效率，而且晚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要么就多玩耍，体育运动对身体好，要么就早点睡觉，对睡眠好，对眼睛好。但是最后现在都不行，就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占用大量的休息和睡眠的时间，甚至是周六周天的时间，在学校老师不敢布置，不敢安排。
1: 是，
0: 我觉得现在挺可悲的，因为有很多老师，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平平安安到退休，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都是含了很多负责任老师的心，就是这种兔死狐悲。你看到一个同事那么负责被收拾了，另一个同事被制裁了，这个同事写检讨了，那个同事被撤了，然后那个同事那个就是又扣奖金了，然后就是事情经历多了，我觉得就会含一批的人的心。但如果当老师愈发的不敢管，那么到最后吃亏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孩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家校的矛盾呢，这里面刚才提到孩子说，
0: 对，
1: 他缺乏的是一个能力呢，就是叫当场解决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0: 对，
1: 您这也是您提到一个观点。那既然缺失了这个能力，那很多孩子呢遇事呢就爱拖延，是等别人去兜底儿，对吧？这事我不做了。那么这种习惯我们需要去深挖一下是怎么来产生的。
0: 对，为什么会李亮老师会提问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就疑惑哈，因为网上信息不全，
1: 是
0: 就这个卷子到底什么时候发的？作为一个初中高中生，就是放学前一分钟发。和上午发、中午发、下午发，它是完全截然的不同的概念。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赖老师事件当中，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的。我们来假设一下，这卷子如果不是放学前一分钟发的呢，那么孩子为什么一白天的时间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拖到晚上回家，
1: 就是我觉得当时发到孩子这没有了，孩子当时你就应该提，老师，我这儿没有。
0: 对。
1: 对吧？当时你就可以说，
0: 对，
1: 你为什么不说？然后放学之后你跟家长去说，家长又跟老师再去沟通，结果就引发这样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很奇怪的，是吧？
0: 对，而且还有退一万步讲，林阳老师，我就是放学前最后一分钟发的。那么你能不能就是放学的时候晚出去一会儿，去找一下老师？
1: 是啊。
0: 如果老师不在，能不能问办公室其他老师帮你到老师的桌子上去翻一下？对吗？就是我们不是说老师对孩子错，我们只是说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就孩子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带回家给父母，尤其是你都已经初高中了，你又不是小学一二年级。你要是一个一二年级，我倒也能理解。
1: 所以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来一个孩子的就是面对当场解决能力，想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缺失的，对吧？
0: 对，
1: 他总愿意等别人去来给他兜底，
0: 对啊，
1: 让爸爸妈妈去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引发了这样一个。让你感觉到网络上很热的一个点哈。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要跳出对错去看能吸收到对孩子有利的。如果我们家长就是你不要总去看，哎，老师好不好，家长怎么怎么样哈。
1: 是。
0: 你要在想，如果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提示我们孩子至少有3种能力的缺失。第一种呢，就是当场解决问题。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主

0: 动求助，主动沟通。
1: 是，
0: 家长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主动求助是顶级的生存能力。
1: 嗯，是，
0: 如果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一点意外或者是有一些坏人，他连主动求助都不会，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1: 就是。
0: 可是为什么孩子一定要遭遇了一些问题或大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事件他才能主动求助呢？小事都不知道求助，怎么他大事就知道求助了？
1: 是，
0: 对吗？第三个是什么？主人翁责任感。我的事情我负责，没有就扔给我爸我妈。
1: 是是。
0: 嗯，所以就是嗯，
1: 担当的能力确实也
0: 对。
1: 嗯，
0: 对对，确实是哈。
1: 是，
0: 所以嗯，
1: 你继续。
0: 就我和丽安老师一聊到投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抢他的话。
1: 啊，没关系啊，对。
0: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要人间清醒父母，就是要看到孩子缺失的能力。
1: 是。
0: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能力来分析。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备就是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背后呢，我们哪些教育理念是错的，会造成这样？
1: 这样的话，这家长要学会反思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没做到位，所以孩子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0: 嗯，
1: 对吧？
0: 嗯，对。那丽安老师，我问您啊，您觉得就是一个孩子，
1: 嗯，
0: 就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培养，或者父母多做了什么，孩子才会就是不当场解决，留着拖着？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父母呢，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距离边界感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0: 对，
1: 一切的一切，爸妈跟你解决，爸妈来给你兜底，
0: 嗯
1: 啊，你做不到的话，你交给爸妈，
0: 嗯，
1: 所以呢，孩子有一种依赖。
0: 对，
1: 他从小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一直对父母有个强烈的一个依赖。
0: 对，
1: 你明明这件事情刚才我和欣欣老师说了，说孩子完全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
0: 嗯，
1: 结果你去捅到家长那里，让家长去来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出来。也就是说呢，你家长对待孩子要学会早放手啊，叫逐步的建立边界感，早放手，逐步的让他去能够面对社会，面对周围，能够去学会自己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在旁边是辅助的一种方式，
0: 嗯，
1: 所以这我觉得是我想给我们很多家长提供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1: 嗯，
0: 还有我觉得家长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个词叫因小失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家长也应该在一些小事当中，你能够想。
1: 嗯，
0: 想象类比很多同类的事情。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当场不解决，
1: 嗯，
0: 那么以后他写作业特别拖延，就比如说周五晚上放学不写，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干脆也不写，拖到周六周天，就你特别讨厌他拖延，你会忍受不了，就在学习上你忍受不了。
1: 是，
0: 但是你看他自己问题不去解决，他拖到最后回去扔给家长，
1: 嗯，
0: 家长就会认为可以。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低年级的，就忘拿作业了，家长就开车回去，
1: 嗯，
0: 然后到学校给孩子就是取回来，
1: 嗯，
0: 就他有很多时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都不做。也就是说我们家长你一定要看明白，很多孩子不良习惯的养成其实是有它的那个来源的。
1: 没错，
0: 一定是你纵容，你没有看破，
1: 嗯，
0: 然后呢你没有去纠正，然后拖来拖去，培养来培养去，最后他就坏习惯被你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直到某个点接受不了。
1: 对，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觉得心里很委屈。没有啊，
0: 嗯，
1: 老师我没有啊。不是没有，肯定是有，哎，你去回看一下。
0: 对对对，
1: 真的出现问题，我们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外面，
0: 嗯，
1: 是吧？总是认为你是老师的问题，是其他人的问题，跟我孩子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我孩子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想错了，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学会回看自己，回看孩子，
0: 嗯，
1: 回看自己，然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把眼光向外去看一看，
0: 嗯，
1: 综合去来看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学会。等一等，等一等，啊，
0: 嗯！
1: 所以天津赖老师这件事出来之后，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不是一个坏事。他呢，除了让我们去所谓的去来探讨，
0: 嗯，
1: 更多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警示家长，警示老师啊，我们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应该怎么去来面对。
0: 尤其是你的孩子也会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比如说卷子没那个什么，上课忘带什么了，打电话让你给送。
1: 是，
0: 如果你的孩子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就是，
1: 嗯，
0: 我哎，我孩子现在缺失什么？
1: 是是，
0: 我作为家长能抓紧做什么？就是事情不要就是弄得很大。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因为我们养的是孩子，我们不是养的小宠物啊。
0: 对，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同事，就是跟你做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做到一半之后他不干了，烂摊子都扔给你，然后说我辞职了，你一定会骂娘，你会特别受不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养孩子，最后其实他长大了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此啊。好孩子呢还需要我们家长学会好的方式啊，把他培养成人呢，
0: 嗯，
1: 你看孩子除了拖延呢，还有的孩子还严重的去缺乏主动的沟通，
0: 对，
1: 主动求助的勇气。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说我家孩子内向，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欣欣老师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嗯，
0: 有些家长认为他不求助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他是内向，
1: 嗯，
0: 然后其实孩子内心是又善良又热情似火，你看这有什么用？有句话叫论迹不论心哈，就很多人心里他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他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1: 嗯，
0: 他突破自己，或者

0: 说他觉得哎，别给我妈添麻烦了，晚上我妈跟老师沟通，其实我妈可能也挺打怵的，就有些孩子他愿意为了一些原因去突破，有一些孩子不突破，然后你只看到他的内向或者是不善要表达，那你为什么不看到他的不愿意改变呢？对不对？
1: 对，
0: 包括我们就是第一期梁阳老师咱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毒鸡汤这个第一期，不就是说要不要强迫跟孩子跟别人打招呼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他害羞然后不善，我就可以理解他，但是他长大了很多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他呀。这个环境这样的是不能讨到好处的。
1: 那您看在学校里说不敢找老师去求助的话，对孩子未来影响有多大呢？
0: 就是他不找老师求助，现在家长能给他兜底，对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他长大了他工作呢，
1: 是啊，
0: 就是他要有一个强大的就搭档要给他兜底，
1: 嗯，
0: 然后这个搭档呢，除非他是一个就是咱说一个奇怪的人格，他就不停的去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我除非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不然你大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搭档也搭得不久。
1: 其实对于赖老师这件事情的话，我在想那位家长，那如果我们再换个场景，你家孩子将来成人了上班了，如果在工作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难道你也以这种方式去来和单位的人去这么去交代处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
1: 你看说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孩子呢有人惯，
0: 对，
1: 有些时候咱说家长惯孩子，这是一定的啊，这一定的，不管是轻的重的，一定是家长惯孩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或多或少他也会要去惯一些孩子，对吧？他毕竟是孩子嘛。可是到社会上可没人惯你啊，那种社会上的毒打鞭打他是非常疼的呀。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孩子你要有现实感。
1: 是是是，
0: 你要带入，就想象孩子如果他这个特点长大了以后，
1: 对，
0: 就我们都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以待，你怎么能被温柔以待啊？对吧，什么能力都没有，然后拖后腿，然后你还希望别人莫名其妙的就又欣赏他又爱他，然后处处都能想着他，干什么事儿都有他，
1: 是
0: 这不太现实。
1: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啊，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讲解呢，我就有种感觉，是不是很多孩子缺失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里面或者是经常向我们提起叫自我负责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呢。
0: 对，
1: 对，所以把学习当成家长的事儿，我妈让我学的，我爸让我学的，这个是我妈逼我的，那个是谁让我学的，是吧？那这种等靠要的这种心态，根源你说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讲家长包办的太多了，
0: 包办太多了。还有就是刚才梁阳老师您提到的那个界限感，孩子有的时候他分不清什么事情
1: 是
0: 他要
1: 必
0: 须独立的，
1: 他毕竟是孩子，
0: 对，什么事情是就是是家长可以和他就是家长可以依托的，
1: 是
0: 什么是家长来帮他的，就是现在孩子他是分不清的，
1: 是
0: 因为真的是太混淆了，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家长在帮着做，分不清，并经常有家长说你给我快点
1: 你给我快点，
0: 给谁快点，
1: 是
0: 你给
1: 我
0: 快
1: 点，
0: 说你快点，是不是？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你看这语言的暗示，包括他家长内心，他就是都有
1: 是
0: 会有这种，就是你快一点，我就得劲儿了。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我记得有个家长特别智慧哈，那时候我做托管，我放学接些孩子放学，冬天大连虽说不是说像黑龙江那边那么冷，但是也是零下十几，有风就很冷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孩子呢，那个就是三年级小男孩出来之后，他就穿了里面一个薄毛衣，外面一个校服，然后背了个大书包就出来，我当时我就吃惊了，我说孩子，我说你大一呢，落学校了吗？他说来。在后背呢，书包里面呢。
1: 哦、
0: 我说你穿上吧，他说我不冷。我说你穿上吧，我说我怕你感冒了。他说没事，我不冷。然后我那一刻就很纠结。然后我是作为托管老师来讲，我是希望他穿上，因为他感冒了，我怕他家长会认为我不负责任。这么冷的天，我孩子不穿衣服你都没发现。
1: 通过这个举动，您能看到，你想到的是孩子。冷了之后你会被受到指责，
0: 对对，
1: 其实这和家长有的时候挺像的，
0: 对
1: 啊，家长有的时候来讲他在管孩子不去树立的边界感，他一定是说也有类似和你一样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来讲，
0: 这大部分根源呢，比如说就是会被那个什么被妻子指责，
1: 是
0: 或者说是被什么长辈那个老人指责哈。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又在想，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他就应该在事儿上学会，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你就会那个，但是我又怕家长不能接受。那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但他不是我的孩子，
1: 是，
0: 所以我就给那孩子父母打电话，孩子父母真的超级好，他说老师不要紧，他说你就让他这样，如果他这次感冒了，下次他就知道吸取教训了，就我们磨破嘴皮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就让他那个自己尝试一次，哎，我当时觉得家长太棒了，他就这么走回去了，但是他也没感冒，
1: 是吧？
0: 哎、可是他以后知冷暖，而且我对他也愈加的放心，就我觉得认为如果他有数，如果他觉得冷了他就会穿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所有孩子当中相反的我最放心的就是他，
1: 嗯，
0: 我最欣赏的也是他，我经常夸他体质也好，
1: 是
0: 知冷暖，对自己超级有数，然后越表扬这孩子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自信哈，
1: 对
0: 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家长你要就是不能太不放手，或者说是就是让孩子去吃点亏。
1: 嗯，之前啊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说作为一个家长来去养孩子呢，我们要逐渐的和家长和逐渐和孩子要保持的是一个距离，逐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零到六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孩子真的你必须要紧贴身的去来管他，对吧，小啊，确实小，很多事都做不好。等到从上了小学开始，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学会叫观察，保持距离，逐步的年龄越来越大，你要这个距离要越拉越大。然后呢，你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你要学会观察他。通过观察，你呢才能去看到他的一些问题，也同时能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吧？
0: 还有，我觉得就不要总心疼孩子，什么感冒了他多难受，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是他被同学欺负了，如果我没有替他出头的话，他多委屈，就好像就假定孩子的世界是一定是要被像一个玻璃水晶一样的养起来，
1: 是
0: 不能有任何负面的遭遇，这是不可能的，家长朋友们，就你要真的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你怕他很脆皮，那孩子一定是要经历一定的挫折的，
1: 是
0: 甚至是在一些事情当中他的感受很不好，
1: 是，
0: 所以他才能够吸取经验，才能成长。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想说你看家长呢大致哈能分成就几种状态，那通过刚才你说的，这是一种就是家长所有事都包办，为孩子包办，还有一种呢是很多家长呢是对孩子的事情呢就关心度不够，
0: 对，
1: 他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对吧？你看我的一个朋友，那两口子已经离婚了啊，然后呢是个姑娘，今年上初二，辍学了啊。就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是归谁管，是判给爸爸了，但是呢，经常跟爸爸在闹矛盾，就跑到妈妈这儿来，然后妈妈有时候经常还要出差，所以，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一个可怜啊，所以你看。两边的家长呢对这个孩子他的关注度一定是不如他们没离婚之前，
0: 对
1: 啊，
0: 对
1: 关注度要好一些，就妈妈现在还有了男朋友了，新的男朋友了啊，你等等那俩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去产生不一样的一些疑问和想法，那么这些疑问想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面对孩子，怎么去来处理，我觉得明白了一个问题的根源之后呢，家长现在该采取行动一点都不晚，对不对？那具体该怎么做，能不能给我们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去培养孩子当场解决问题、主动沟通、自我负责的能力的。
0: 就是林安老师，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脑海中会不会有一个假设？就是我给的是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假设？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想，就是跟所有的观众啊，就最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就是可能我这个咨询做的还不错，就是我可能也是帮助到一批孩子，
1: 是是是。
0: 那么我的成功，
1: 有实战经验啊，
0: 我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想得到一个很好的灵丹妙药，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他，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因为他不认真，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在学习中是这样的，工作中是这样，生活中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问题看似不一样，其实他都是有同一个根源的，对，
1: 是一套逻辑下来的，
0: 对，其实我们是要找到那个根源的点去解决，而这个根源的点的解决一定是在他生活细节当中去找这个就是培养的方式，
1: 没错，
0: 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世上去解决，如果你在这个事儿上解决，你看似完美解决了，实质上不是的，就是出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摁了葫芦起了瓢，
1: 可不是吗？
0: 对，所以实质上，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你看他缺乏那个当场解决、主动去解决，或者是那个什么，我告诉大家哈，其实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细节你太包办了。我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就是到我这儿来就是咨询，有的时候也时间比较长，就会准备一些零食，一些零食的袋儿就很难打。然后你就看有些孩子他就不放弃的在打，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就会拿眼神看着你要不要帮我，有一些孩子就直接说老师我打不开你帮忙，然后我基本上就说，我说你知道吗，人类能够就是生存和进化下来就是你能吃到嘴里，你饿不死，你的基因就可以延续，你饿死了就不行，
1: 是，
0: 所以我说就没有吃不到嘴里的，我说今天这个呢我肯定送给你，你不行你也拿回家，但是你能打开你就吃，打不开你就不要吃，
1: 对，
0: 他一看没有人帮忙了，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1: 想办法，
0: 就想一切办法，就拿那个牙咬啊，就弄的那个袋上全是唾沫，反正最后他也能吃到嘴里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是我们家长手太快，
1: 嗯，
0: 很多事情上孩子是有依赖心理
1: 的，
0: 他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
1: 是，
0: 就以前我们会说孩子发展，就现在有些孩子语言都不好，语言都很慢，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当他可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不那么勤快不那么主动， 他就要想办法去表达，
1: 嗯，
0: 然后说明白，那你理解了，你就可以，就是他就可以实现，你可以帮助到他，
1: 没错。
0: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孩子是先有什么，先有那种肢体和眼神语言，
1: 嗯，
0: 就他不太会说，但是可能指，然后嗯嗯那儿告诉你哈，然后你明白了，那肢体语言下一步他就是孩子要语言就要出现哈，
1: 是。
0: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家长就超前的服务啊，就孩子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我都提前给你放在这儿，
1: 嗯，
0: 甚至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那个水果啦、牛奶呢，就你全上，孩子都不需要要，我就全给你准备好。所以现在孩子真的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管，比如说我打不开，肯定你会帮我、
1: 嗯、
0: 我这鞋带系不上，我就负责把脚一伸低着头，我等着你给我系。
1: 其实啊、
0: 嗯、
1: 这么去来帮助孩子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孩子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失了、
0: 嗯、
1: 还会有一个现象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的，等到孩子有了叛逆期青春期的时候，等到孩子开始与你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的说，哎，你看看当年我给他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我一切切都是为了他，结果现在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0: 对，然后就
1: 这是一定的啊，一定会产生的画面。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是。 嗯，除此以外，我觉得一个是家长就是手太快包办太多，
1: 对，
0: 导致孩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是有别人帮助的，所以你想他在学校他没有卷他不问，反正回家我妈在这坐着呢、
1: 嗯、
0: 我妈一定能帮我解决。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很多原本应该孩子承担的责任、嗯、咱刚才说主人翁责任感，就我的事情我处理，我不会再把它过度给我妈。
1: 对，
0: 就是家里面很多事情明明是孩子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好像都是家长的。比如我说做家务，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为什么要现在要开始要求你们做家务，就你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做不了，这家务不是说父母的，他专属他们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1: 也就是说呢，
0: 家务是家里人都要做的，
1: 就家长呢、嗯、不能指定成绩、啊、
0: 对，
1: 指定分数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去忽略这个能力的培养、
0: 嗯、
1: 所以呢家庭教育呢应该去调整这个方向了，对吧、
0: 嗯、可是梁老师，现在不盯分数的孩子他也不做，家长也不用他做家务呀，就现在家长那个观念、嗯、就好像这个家务就孩子不用干。真的是这样的，就包括有一个孩子哈，那段时间我说你在家你帮你妈拖地吧、
1: 嗯、
0: 你妈腰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回家跟他妈讲说，我呢只能拖我这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是我专属单独用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也不是我单独用的，我就不拖了。
1: 哦，才这样想法。
0: 我说你啥意思啊？我说那你早上上学的时候是就是一脚踏进客厅就飞出去的吗？
1: 是啊是啊，
0: 你客厅你是不踏足的吗？然后有些孩子特别好玩，帮着取快递还得要钱，给钱，就是小件儿能放在车筐里的就收5毛、
1: 哦、
0: 大的就放不进车筐的我得拎着的，或者放在车座的我得收1块。那我说你这快递就跟你没关系吗？他说有的是我，
1: 真是难以想象。
0: 他说有的是我妈的、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全家的，你看就是他这个责任感怎么可能会有啊？
1: 他和父母呢
0: 家长也允许啊，
1: 产生的不是亲情，产生的是要生意关系，是吧、
0: 嗯、
1: 我跟你取快递你要付费，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嗯、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些家长也是就是责权不太明确，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心疼。甚至有些家长我经常问，我说那你家的那个就是你的袜子谁洗啊，
1: 嗯，
0: 然后一问家长说我们都搁洗衣机洗，
1: 哦，
0: 那鞋谁刷？说我们都送到那个刷鞋店去，我们自己也不刷。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创造一些家务好吗？就比如说我经常跟孩子讲，如果什么家务都没有，你吃完饭你顺手把你自己的碗和筷子刷了行吗？你至少就是让孩子知道有些事情是他独立的，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别人不帮着干。 对，现在这个家长就不去给孩子灌输那最基本的他要独立负责的事情。孩子我真的觉得好像在家里他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负责，他怎么能为自己去负责呢？而且有些家长我觉得我们要反思哈，
1: 嗯，
0: 你嘴里面说的是希望他努力去学习，但是你已经把他替他兜底的很多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的。
1: 是，
0: 比如说经常有些家长就说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么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这边还得说、
1: 哦、
0: 你得上高中，你上高中，他本来就不想学、
1: 嗯、
0: 学习对他来讲挺难的，他都知道有退路他怎么会努力呢？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给他买的这些保险其实到他多少岁他就可以每个月领多少了，反正他也饿不死。对呀、啊、你说吧，你说完之后他更不努力了。
1: 我记得我妈哈曾经跟我做一个这样一个实验，
0: 嗯，
1: 她是对我的学习呢盯得其实挺紧的啊、
0: 嗯、
1: 然后脾气又不是特别好，妈妈脾气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年在初三的时候是下半学期，我突然间我不想念了，
0: 嗯
1: 就不想念了，
0: 嗯，
1: 就觉得好没意思。尤其数学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实在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分享当时我的心态。
0: 嗯，
1: 我妈都走，数学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实在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分享当时我的心态。
0: 嗯，
1: 我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学了吧。
0: 对。
1: 但是呢，当我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就再看我妈妈的脸呢，一下就拉下来了。你臭不要脸！我说你不学你就不学了吗？
0: 嗯。
1: 你不但要学，你要更下功夫啊、
0: 嗯嗯
1: 哦！让我刚才还在 喜乐的一种状态当中，一下子又回到灰底了，
0: 回到现实世界了。
1: 对，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家长啊，你的言谈举止呢，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啊，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因此话不要乱说，事儿不要乱做。
0: 嗯，
1: 一定要学会一套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对吧？
0: 不要胡乱的用语言去暗示，
1: 是
0: 孩子接收到那个暗示的结果是你接受不了的。
1: 另外，我想说的很多家长呢，其实叫有一说叫无意识教育，对孩子叫无意识教育。
0: 嗯，
1: 他也不懂，然后呢，不懂呢，我觉得不要紧。
0: 嗯，
1: 你可以学呀。
0: 嗯，
1: 有些人是不懂，我还不学，然后还很犟。
0: 嗯，
1: 这就挺麻烦。
0: 我觉得以爸爸居多，我见过好多以爸爸居多，就妈妈还能听得进去，爸爸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认为就是他的经验足以覆盖全世界，
1: 是
0: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都适用。
1: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所以你孩子的现在当下的一个学习所在的一个情况，与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了，他完全是两个时代，
0: 对，
1: 所以。环境不同，环境的语言不同，那教育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不想去批评谁，对吧？我们更愿的推出这档节目，就是能够希望为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去指引出一条正确教育孩子 之路，对吧？
0: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来分，大家都广而周知的事情来分析，大家更容易的就理解到。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欣欣老师呢，最后就是想说，我还回到赖老师这件事情上来吧。终归呢，我们需要把这事情要去往下落一落。
0: 对对。
1: 你也提到说，不要把老师呢去架在完美的神坛。
0: 对。
1: 要教孩子去客观的去看问题。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说，怎么让孩子学会客观？怎么样不把老师所谓的架在神坛之上呢？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对老师的那个衡量和要求，是用那种影视作品和那个一个行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再去衡量和要求的。但殊不知，就大部分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我说一句可能比较扎心的话，就现在师范的分数可能它也不是那么的高。就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我自己考的也不是很好，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就我们都是普通人。
1: 是。
0: 而且老师的背后有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他孩子，比如说也是要就是考试了，其实他可能也会比较焦虑，或者说他更年期了，他自己也是情绪难以控制，或者说他最近跟老公关系不好，就他背后其实也是一地鸡毛，也有很多事儿，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跟同事的关系啊，或者跟领导，或者是他也想做一些交流调动什么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有困扰的，有七情六欲的，甚至有很多缺点和不足的凡夫俗子， 是这样的。就当然我认为做老师你一定要有师德，你要要求自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家长你也要现实感，你不能用一个纸片人或者是一个 AI 人的标准去要求。
1: 没错没错。
0: 比如说我之前做机构的时候，就是孩子一到就期末考试之前，卷子作业特别多呀，然后整得我们所有的托管老师都很烦躁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们就是有情商要高一些哈，我说你一定要分析，就是最近到期末了，你们作业很多，我们托管老师真的很着急，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1: 是
0: 对，我们也很烦躁，我们老师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就是为了省时间，赶紧给你们批改完，让你们回家。我说我们心情是不好的，这个时候我说有点眉眼高低，你就不要老再调皮了，调皮的这两天你装一装，你行不行？这是你情商所在，
1: 对
0: 不
1: 对？
0: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挺闹心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冷静一下啊！我说我出去透透气，你们呢也反思一下自己。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没两分钟，有一个一年级小孩可有意思了，举手说老师啊，你再出去透透气吧。就我觉得我们是有现实感的老师和学生。我经常说，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做老师。因为你心理咨询是有光环的，心理咨询师好像就不能发怒，永远都是沉稳，然后就是如春风般润物细无声。然后我经常跟孩子说，我说你们在把我当老师之前呢，首先先把我当成一个人。你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1: 我不是神啊，
0: 我们好好相处。我说我会努力做到很好，然后呢有一些我做不到的请多多担待，孩子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也努力做好，任何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包括就是在赖老师这个事件当中吧，我也想说就是发卷子这个事儿哈，就家长你也不要太上纲上线，你要有现实感。你想那个卷子是老师一张张亲手交到孩子手里吗？他没有那个时间。在班级里发卷子大部分都是就要么从前往后传，
1: 是，
0: 要么就老师指定的什么组长课代表他会发，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小手啊就捻那个卷子他就粘在一起了。有些孩子就包括我采访了一下我理解这孩子就有一个小孩就是他有一次我回家发现多一张卷子，
1: 嗯，
0: 他说当时老师有一次我的卷子还被我同桌带回家了呢。
1: 你瞧，
0: 就是这种事情我想说哈，就家长们你们要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你也要告诉孩子就是在我们以后人生道路上

0: 环境它不可能是就是没有任何差错的，环境是零差错的，
1: 是的，
0: 人也会有疏漏，也会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这些是世界的常态，是我们要接触的常态，而我们要具备的是什么呢？是自动补位的能力，主动求助，主动解决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强，而不是我们对环境对其他人要求特别的高。当然你有权利这样教育，但是你这样教育完的孩子很麻烦，他自己能力不咋地，然后对周围人要求都贼高，而且总是觉得被亏待，到最后自己孩子照这样的孩子反而心里容易出现问题。
1: 你说这还是一个完美性格的孩子吗？一定不是的，对吧？你也不希望将来你家孩子呢再去面对社会的时候受到社会的毒打，是不是？
0: 对、然后林阳老师，我最后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替老师洗白，其实我真的实实在在为家长着想、我想说哈，哪怕这个老师不好，有没有和他处得很好的家长，
1: 是
0: 就是我们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评价这个老师好不好，他达没达到你的标准，达没达到行业的标准，没有意义。你能够频繁的转学吗？你有那么多学区房可让你转吗？
1: 没错没错，
0: 你转完了你敢保证那个老师就没有别的缺点和问题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接受不完美，然后我们拥有主动解决的能力。怎么主动解决？就我跟你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什么样的特点老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希望在言语上得到尊重的老师，那我就尊重你一些。如果你这个老师就是不喜欢就是说那么多语言，就我希望就是咱们就嘁哩咔嚓的，就是事儿对事儿，那你就嘁哩咔嚓一些。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们去顺应去做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成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要求你们如何如何，然后我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像变色龙，就是我去适应。同时我觉得这样言传身教，你的孩子一定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一句话，我们要学会呢去叫真实的去看待老师、把他当作一个人而非是神。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让孩子能够去掌握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而且我们也同样和老师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他当作朋友，非常尊重的朋友、我们去好好的去相处。
0: 对，
1: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的是把自己的尊重啊，自己所应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善意给到对方的时候、对方一定是能感受得到。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想再去就赖老师这件事情呢再无休止的纠缠下去了。更多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去来说了这几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听出来我们想表达的什么样的信息。好，今天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一个分享。其实呢，家校矛盾呢它只是一时的，对吧？
0: 对，
1: 孩子遇事能解决，敢沟通，然后呢有担当能力，这才是终身受益的一个财富。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家庭教育呢不必跟风站队，不必去纠对错啊，重点的是修自己修孩子啊，培养孩子呢独立的人格和处事的能力。
0: 对，
1: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再见。
0: 我们要做个预告吗，梁老师？
1: 可以的。
0: 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下周六不播，然后我们再下周六，也就是6月6号、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然后我们再在直播间相见。
1: 好的
0: 好
1: 的，
0: 我们再见。
1: 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呢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

0: 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3: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2: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2: 愿每一个夜晚
3: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我们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不停的拆快递，因为618刚过对吧，拆着快递，但是呢也会责备自己是不是钱包有点受伤，心疼自己钱花的有点多了呢。说到这大家会想是哈，今天节目当中是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呀？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真不是批判消费，想好好的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些看似浪费钱的小习惯，哎，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快乐呢。之前还记得说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一旦说心情不好的话，就会用一种方式来哄自己开心，那就是 shopping 购物。那些为了哄自己开心就花掉的钱究竟值不值得？如果说大家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能够锁定今天的节目。当然在我们的畅聊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心声，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刚刚过去的618，究竟大家有没有买买买呢？算一下时间，好像大家的快递基本上也都收的差不多了吧？哈，我相信很多人在拆快递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爽的快感，就像是拆盲盒一样。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看到账单那一刻的话，可能就会有点 emo 了。很多女性朋友会如此，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好像是更加感性一点啊，在这个冲动消费过后，就会陷入一种买的时候是真开心，买完之后是真自责的这样的矛盾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说晚上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的就打开购物软件加购下单，一气呵成，买完之后呢

心满意足的睡去了。如果说上班的话会有这种累到崩溃的情况，忍不住点了一杯啊，括弧要明确一下，叫全糖的奶茶。哎呀，喝下去之后，哪怕就喝这第一口，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被点亮了，或者说跟家人闹别扭了，路过这种精致的店呢，随手抽个盲盒，拆开的瞬间，哇，最好是隐藏款，正好是自己特别心仪的那款，好像是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了。这种行为呢，其实在心理学方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补偿性消费。什么叫补偿性消费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内心的需求和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刚才说了什么样哈，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心情不好，上班特别累，心情崩溃，这个跟家人闹别扭了啊，这个非常的沮丧，就是当我们感到特别失落的、伤心的、难过的时候，消费行为就像是一块什么呢？好像是创可贴，帮助我们暂时止血了，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好受一点了。可是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也许真正没有达到所谓的财富自由吧，啊，财富自由的毕竟是少数，而我们每一天也都在辛苦的工作呀，挣钱呐，上有老下有小呀，养房啊，养车呀，供房啊，供娃呀，是不是？好像我们受到的大多数的教育也都是钱不能乱花哈，勤俭节约是中国的美德，钱呢要花在刀刃上，买打折的这才是会过日子，为情绪买单，你简直这就是败家嘛。所以说每当我们买买买来治愈心情之后呀，看着那一抽屉或者是一柜子根本上用不上的东西，或者是月底长长的账单，或者是那一串让你觉得有点惊愕的数字，就会陷入这种深深的自责，怎么又没管住自己，怎么又开始乱花钱了，我真是太不懂节制了，挣钱多辛苦，花钱如流水。哎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会觉得说，批评我吧，批判我吧，我确实没有控制住啊，冲动是魔鬼呀。哎，今天呢，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把这份所谓的自我审判放一放。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有分寸、有规划的消费，其实是一种性价比非常高，或者是说性价比超高的自愈方式。学会怎么花钱哄自个儿开心，这可不是放纵，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特别是对于当代的女性来说。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特别想花钱呢？啊，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特别有购物的这样的冲动。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啊，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和理想当中的我们存在差距性，这种差距会带来巨大的不适感还有无力感，而购物是弥补哈这种心理落差，增强控制感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财富自由了，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够买得起什么了，但是好像理想当中的我们并没有如此，所以说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可能这么没用呢啊，明明就是一个包我都消费不起呢。哎，但是呢，当偶尔给了你一个契机，你觉得说哇，我必须要实现我的愿望了，我就买它了，我就宠自己一把，怎么了？可能买完之后也会后悔，但是呢，这会怎么样呢？这会有一种快感，会让我们有一种舒适感，或者是说让我们有一种这种把控的控制权和控制感。另外一位学者举过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说一个被降职的银行行长啊，比一个百万富翁可能更需要一块劳力士的手表，因为百万富翁啊，戴劳力士只是锦上添花，而被降级的行长却需要这块表来告诉自己，我的地位还在，我依然是有力量的。就像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姑娘可能失恋之后呢，疯狂的买东西，买衣服，买化妆品，买平时舍不得买的特别贵的口红，表面上好像是在赌气，告诉前任说，你看了，没有你啊，

但是我过得更好呀啊！可是更深层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告诉自己，我的生活没有垮掉，我还能掌控自己的美丽，还有自己的人生。很多的心理学家也做过一些试验，说当参与者在智力测试当中被打击了自信心，感受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更愿意去购买提升智力的产品。所以说，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山大的时候，花钱买买买，其实是给那个受伤的自己买一份力量感。一个是非常现实的，花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或者是说这个钱明明可以花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用来消费了。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希望，有奔头，或者是说自己有掌控欲了，自己是有力量感的。究竟物质、金钱和体验哪个更重要，哪个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幸福呢？其实生命从来都是如此，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在面对不停的抉择，在面对不停的取舍，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舍得舍得。你看中国人的智慧就说，你要先舍才能有得，一定要先付出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但是这个舍得当中，你把谁放到前，你把谁放到后呢？啊，比如说我们舍去的是我们的金钱，那我们得到的可能是快乐，心理方面的满足，心理方面的安全感，力量感。但如果说我们舍弃那种感觉，可能得到的是钱。在以后的整个理财过程当中啊，人生规划当中的话，其实保持现金流还是相当重要的。好吧，那究竟哪个更重要，哪个对于我们的幸福感的给予度会更强呢？同样是花钱，怎么花能够让快乐更持久，是买一个心仪已久的包包，还是听一场偶像的演唱会呢？心理学家呀，把购物分为了两类。第一种呢是物质性购物，比如说我们买衣服、买包包、买电子产品，这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买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摸到它、用到它，甚至是长久的持有它。而另外一种是体验性的购物，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旅游，我们不能把山水带回来，带来的是感受。现在呢也会有很多明星开演唱会，包括在沈阳啊、大连呢、大连最近的演唱会也很多啊。我们看演出，包括外出就餐，其实呢都是体验性的感受。究竟哪个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快乐？大量的研究表明了，说从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从体验性购物当中得到的快乐是要远远高于物质性的购物了。大家能理解吗？能感受到吗？美国的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就发现了，那些刚刚进行过体验性消费的人，幸福感是明显高于进行物质性消费的人的啊！你出门玩一趟，这个大家的这种心理感受啊，要比我们买个包啊，大部分的人的幸福感和快乐感是要更明显的。其实说好像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啊，比如说花2000块钱买了一条名牌的连衣裙，刚穿2天，新鲜感呢可能是还比较足，但是呢穿了几次之后呀就压线底儿了。这也是为什么女性朋友总觉得说我的衣柜当中少了一件衣服呢。但如果说你花2000块钱去看了偶像的演唱会，或者是跟朋友们去海边度个假，哪怕是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呢看到那些老照片，回忆起当时的笑声还有风景，心情依旧会涌起满满的快乐感。因为什么？因为体验呢更容易变成我们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它能让我们和他人产生这样的连接感。和朋友一起徒步，一起打卡网红的餐厅，那些聊天内容欢快的一些瞬间才是幸福感真正的来源。所以说如果说下次想犒劳自己的时候，与其说买个包，不如说奖励一次短途旅行，或者是一场期盼已久的演出。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不过说啊，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句，现在呢很多的体验消费非常容易陷入这种炫耀的陷阱当中。比如说全程只拍个这个图哈，想发一个朋友圈，为了打卡而打卡，没有真正的沉浸到当下，这种体验呢是很难让你真正的放松下来的。记住，生活是什么呢？生活不是为了朋友圈，不是为了短

视频而活的，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朋友圈的点赞，是吧？所以真正的体验，注重当下自己的感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的一个朋友曾几何时哈去大理，我说你去大理你都去哪玩啦？什么玉龙雪山去了吗？泸沽湖去了吗？他说我哪也不去。我说那你去大理干嘛？他说我就找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那样的客栈，然后我就在这个客栈里一直待着，一直待着，连续待上一个礼拜。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但现在我觉得其实在乎自己的感受更为重要。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傍晚时分啊，大家应该都在忙碌，反而是到了这样的夜深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心情呢可以静下来了？除了说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9.1 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在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同步收听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究竟花点钱买自己高兴值不值得？究竟这个钱花到哪里会让自己高兴的更久呢？好，你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愿意和我共享吗？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告诉我们。听一首歌，来自阿桑的《你的世界》。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选对方式，这个钱呢才能越花越开心啊。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出去旅游收获的快乐就一定比说买个包买件衣服要更多。我们给大家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哈。所以说快乐它也没有说一定的一个标准答案。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说，那些生活满意度高的人，他们花钱的方式和他们的性格特点是高度匹配的。比如说一个人性格特别的外向，特别喜欢社交，那么在娱乐项目像是 K 歌啊旅游上花钱，他就会更快乐。但如果说你性格内向，喜欢安静，可以花钱在什么方面呢？比如说居家生活呀，安静的书店喝个咖啡呀，也许说你获得的满足感就会更强。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跟风，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把钱花在自己的心趴上，这才是关键。另外呢，还有一种被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者证明过能够稳定的提升幸福感的花钱方式，那是什么？那就是花钱买时间。我记得我当时听那个杨天真的播客哈，他就说到，他说我特别清楚，如果大家还认为说我有一点生活智慧，或者是认为我还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一点点的女性的话，那我可能在生活当中我特别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特别清楚自己擅长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所以我就会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什么呢？放到我特别擅长的事儿上，而那些不擅长的我交给其他人做，哪怕我要付出一些代价。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像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2000块钱吧，但是我会定期拿出400到500块钱请家庭的这种整理师呀，啊，这种这个清理师呀，哎，帮我的。它的核心呢，不在于说吸湿，而是在于排水和蒸发。平时爱穿的这种纯棉衣服呀，吸汗能力当然特别强，但是有没有发现它吸进去呀，它就给锁住了，汗液把棉纤维撑得鼓鼓的，全闷在衣服里面，干得特别慢。而这种速干衣的原理恰恰相反。它主要就是像涤纶啊、尼龙这样的叫疏水性合成纤维，这种纤维本身呢不爱吸水，所以说汗水呢不会钻进纤维内部，而是停留在纤维表面的缝隙当中。这还不够，设计师呢还利用了一种叫做毛细效应的物理原理，在面料上制造出很多微小的导流沟渠，就像是无数根的小吸管一样，利用这种压力差呀，把皮肤表面的汗水主动泵到衣服的外表面去。到了衣服外面呢，因为特殊的面料这个成分，汗水就会被迅速的摊成一大摊的一个薄层，蒸发面积呀一下子变大了。所以风一吹呢，或者说身体一动啊，水很快跑到空气当中去了。

说白了，这种苏干衣啊，就是不跟咱们纠缠，不贪恋于说您的汗水，而是像个高效的搬运工，把这些湿气呢迅速从您的身上搬走了。这个原理听起来确实很科学，不是瞎忽悠，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商税，而是一种有明确功效的功能性的服装。但是为什么说大家穿了之后感受度不太一样呢？有人穿了觉得说真好，哎呀，一点儿也不黏腻，穿身上特别舒服。但有人穿完之后真的是不同的感受，他会觉得特别闷。这里就关系到咱们怎么挑还有怎么穿了。可能很多朋友随手说买一件，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标签，那可能就踩了坑了。在这里呢，和朋友们也总结一下，咱挑速干衣的话究竟注意哪些小细节，尽量不踩雷呢？首先这第一点呢，要学会看材质。如果说买的这个速干衣呀，手感是特别软糯的，但是洗了几次之后呢，这个功能就明显下降了，可能叫后整理型，就是用化学助剂泡出来的效果。所以说咱们要尽量选那种标注了叫功能性纤维的，也就是纤维本身的截面就是异形的，带沟槽的，这种功能呢是长在骨子里的，更耐洗，性情呢也变得更稳定。就像说咱们选这个护肤品，要选能真正帮助咱们来改善肌底的，而不是表面补个水，这是一样的道理。这第二点呢，这点相当重要，所以要敲一下黑板了，就是咱们要认准那个小小的国际标识。正规的速干衣呢，吊牌上应该能够查到它执行的国家标准，一个是 GBT21655.1-2023，还有一个呢是 GBT21655.2-2019。只要说能通过其中任何一个标准的测试，就说明它具备了吸湿速干的功能了，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能让大家买的放心，当然了穿的也安心了。还有一点哈，想跟那些特别喜欢户外运动的，我们喜欢这个运动的朋友们提个醒，有些速干衣呢宣称叫防泼水，下雨的时候都能挡一挡，但是呢它的代价往往就是牺牲了透气性，因为这个防泼水涂层会把面料表面的微孔给堵住了，里面的汗水呀可就排不出去了，外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反而是更闷了，这可能就得不偿失了。除非说您要是去户外登山探险啊，咱们这个在城市当中运动啊通勤啊，选那种轻薄透气的款式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呼吸让皮肤自由的智慧选择。还要分享一个特别的心得，就是场景啊，再好的东西也得用对地方。速干衣呢是为动态出汗设计的，比如说啊，在这个跑步健身做瑜伽，或者是夏天挤这种地铁骑单车汗流浃背的时候，它能够迅速帮助我们排汗，保持身体的干爽，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就是福气。但如果今天主要是待在空调房当中，或者说晚上要降温了，这时候速干衣薄薄的一层化纤，导热快，不保暖，反而是让身体受凉，打喷嚏，感冒。所以在干燥无汗的静态环境下，还是咱们那些柔软的纯棉或者是真丝的衣服才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穿衣选择，藏着对自己身体的深深的关爱，了解自己的需求，懂得科学的选择，不盲从也不排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好了，还记得最开始和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吗？就是这个速干衣究竟是干爽的神器，还是我们说到的智商税呢？答案呢可能就是多重的了。首先呢它可能是前者，前提是我们拥有了选择它的智慧。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当中，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由内而外的干爽还有从容。好，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智慧家。如果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答疑解惑，或者是进行相关的方面的专家的沟通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夜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孙悦橡皮擦，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了。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主，一名退休工程师，喜欢用阅读和朗诵来充实生活，陶冶情操，与志趣相投的人交友，使生活更多姿多彩。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也曾年轻过》，作者碑林路人。春天的灯亮了，挂在浅浅的星河，像无数闪光的翅膀在天空掠过。那是我们年轻时唱过的歌，一次一次的在星辉斑斓的梦里飘落。秋天的果实熟了，低垂在岁月的枝头，像一个个成熟的日子被染成金子般的颜色。那是我们飞扬的青春，一寸一寸的在时光的手心遗落。风吹过原野，花开过四季，河流走过山岗，我们路过青春。我们路过青春，路过柔软而灼热的心跳。我们路过青春，路过丁香花一般忧伤而神秘的夜晚。流过泪的眼睛，仰望过平静绚烂的夕阳，温柔而坚强的臂膀，拥抱过心中最神圣的向往。我们路过青春，路过漂泊迷茫和无数看不清的远方。我们路过青春，路过诗一样的未来和狗屎一样的现状。我们含着泪与年轻的自己告别，我们轻轻地把更多的温情装进柔软的心房。夏日的江花，火一般的灿烂，它一遍一遍从我们眼前开过，像那些流水的

日子，一天一天剥离着我们的青春。冬天的白雪微笑着和月光一起洒落，它飞舞的翅膀像妖娆的精灵，旋转着青春的媚眼，将一缕荧光涂在我们的发间。谁说生命无比的漫长，我们的日子一转眼就失去了青春的光芒。谁说这个世界永远是长不大的模样，想起年轻时的岁月仿佛已远隔了无数的时光。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初生的那一轮太阳。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嫩嫩的草尖，刚刚钻出春天的眼眶。那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像盛开的花朵，再也无法变回含苞的模样。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初生的牛犊，奔向辽阔的牧场。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快乐的百灵鸟，无休止的鸣唱。而如今，我们和世界之间只剩下零散的日子。我们已看见一轮火红的夕阳正挂在璀璨的天幕上，那是我们自豪的笑颜，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深情告别的足印。无论岁月的钟摆在哪一天停止最后的行走，我们都会微笑着说，这个世界，我们曾经爱过。无论生命的灯盏给予我们的光芒将是怎样的短暂，我们都会微笑着说，人生的路上，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都会微笑着说，人生的路上，我们也曾年轻过。

有年轻，无论是我们处于生命的任何的一个阶段吧，前面总有光，只要你去追寻它。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祝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再会。

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

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
最好。

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

体子啊，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

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1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1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

0: 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一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1锅烟，走路1条线，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1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1杯酒就是2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 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4: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4: 胡老啊。
1: 哎，
4: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4: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4: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4: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4: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
1: 嗯，
4: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4: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4: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4: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4: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你讲。
4: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4: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好，太好了。

0: 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1: 是、
0: 胡椒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1: 是
0: 胡椒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0: 啊，
3: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

0: 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是。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1: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1: 啊，
3: 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1: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
1: 啊、
3: 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1: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1: 嗯，
3: 天天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回院，后来孩子办的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
1: 嗯嗯，
3: 干完了没呢？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哎，
1: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1: 啊啊啊！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1: 嗯、
3: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1: 啊啊！
3: 以前吧，这个2.5、3斤磅，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
1: 嗯、
3: 新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斤磅，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
1: 啊，
3: 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3: 变
1: 好
3: 了，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的，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
1: 嗯、
0: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
1: 嗯，
0: 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搓脸一下听那东西啊。
1: 嗯。
0: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1: 嗯。
0: 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的、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件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1: 嗯，
0: 他就回来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0: 啊，你精神我也吃，就他、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你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那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伴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
1: 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

0: 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0: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

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

高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

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

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

0: 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
1: 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三分之二普通的，再买三分之一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啦，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线。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

0: 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王姐啊，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啊，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1: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真正是老朋友
1: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1: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1: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1: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1: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
0: 嗯
1: 嗯，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1: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

0: 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说的是。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1: 好，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1: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1: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
0: 这样吧，
1: 谢谢胡老、
0: 啊、
1: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
1: 嗯、
0: 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0: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0: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0: 啊。
3: 那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0: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0: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经常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回月，后来孩子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了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
0: 嗯嗯、
3: 干完了没那么，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说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
0: 嗯、
3: 没有了，哎
0: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0: 嗯嗯嗯，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0: 嗯，
3: 医院那个厂里总得体检一次。
0: 啊啊！
3: 以前吧，这个二斤半、三斤半，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
0: 嗯、
3: 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斤半、三斤半，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
0: 嗯，
3: 没写我就挺高兴啊。
0: 啊，
3: 不是，
0: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
0: 嗯、
3: 是吧？哎、
0: 嗯，
3: 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
0: 嗯，
3: 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0: 嗯
3: 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
0: 嗯、
3: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
0: 嗯，
3: 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那个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
0: 嗯，
3: 而且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0: 嗯，
3: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
0: 啊，
3: 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

0: 干打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扣他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1: 嗯，
0: 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到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0: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得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1: 嗯，
0: 他就回去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我一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0: 啊，你今天我也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吃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在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跟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那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
1: 他
0: 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1: 别客气啊，
0: 好，
1: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语音、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是星期二哈，咱们大连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东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空气湿度偏高，中午紫外线中等，全天无降雨，能见度极佳。清晨清爽的微凉，中午时分阳光充足而且不闷热，傍晚云层渐多啊，这个海风舒适，整体感官是非常的舒适宜人的。今天早晚温差5度，短袖加上薄外套最稳妥。海边风大，海边散步别穿太单薄，老人小孩备一件开衫。中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出门要涂点防晒，戴个遮阳帽。海风加速水分的流失，随身带个水杯哈。今天一定要勤补水。东港星海傅家庄海风偏大，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朋友要注意控速，带娃。

0: 啊，边游边看好孩子，浪头的冲击力很大。今天呢，夏季达沃斯正式开幕，东港国际会议中心周边的交通控管，早晚上下班尽量避开东港的主干道，优先选择地铁出行，减少堵车时间。今天空气质量状况呢，是空气湿度偏高，车内和衣柜容易反潮，停车的时候开窗留缝通风，出门的时候记得关紧阳台的窗户。这个明后天哈可能会有阵雨，今天想出去户外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备好雨具，以后后天出行。星海广场和东港威尼斯水城散步骑行，海边凉快风光啊，这个拍照的光线也非常柔和，是今天的不二选择。另外呢，滨海路的木栈道徒步，空气质量状况也好，远眺海景视野通透。公园遛娃、野餐、劳动公园、西山公园、甘井的公园，树荫充足，适合搭帐篷。近郊采摘，海边赶海，今天没有雨，赶海收获肯定是稳稳的。这个逛逛商场啊，比如咱们大连的恒隆啊、凯丹啊、万达广场啊都行啊，吹吹空调，这个非常的放松，顺带吃饭购物，是今天这个逛街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大连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安静凉快，适合亲子长知识。台球、羽毛球、游泳馆、健身房锻炼哈，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东港会场外有创意的成果展，免费可参观，顺路可以打卡一下咱们的达沃斯。晚风温和，适合在夜市逛吃、江边散步，夜晚呢可以在家蹲守世界杯赛事，氛围感拉满。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5号，在咱们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启幕。本届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汇交了全球90多个国家超1700名政商科技领域的嘉宾，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聚焦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生物医药前沿话题，会场周边配套的是城市创新这个展示区，面向市民开放，路过东港可以顺路参观，感受全球前沿的成果。近期呢，东港的车流人流激增，出行的时候需要错峰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啊，今早凌晨啊，这个焦点战，阿根廷2-0击败了奥地利，梅西独进2球，以18球的记录哈，刷新了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的记录，球队2连胜，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今日呢，晚间至凌晨还有多场重磅的对决，5点钟法国对阵伊拉克，姆巴佩有望迎来国家队的百场里程碑。另外呢，8点的哈兰德登场迎战塞内加尔，球迷可以定好闹钟啊，这个届时观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终于明白来自动力火车，那不只是失去，而是一场在血脉里的风暴。动力火车用他们独有的夹杂着风沙颗粒感的嗓音，把终于明白唱成了宿命时分的降临，我们在废墟上的最后一次助力。这首歌是《仙剑奇侠传》里唐钰与阿奴的悲歌，但远远不止于此。前奏的钢琴如同冷雨般敲窗，低沉而克制，像是在强忍着不说那个残忍的真相。当副歌骤然炸裂，嘶吼与弦乐交织成一场听觉的沙暴，终于明白该放手，唱出的不是释然，而是被疼痛反复碾压后的清醒。

他们把明白的过程唱出了血肉剥离的质感，那不是智慧的降临，而是天真被现实击碎之后的语境。更动人的是尾段的陡然的坠落，仿佛风暴过境之后只留下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原野上，看着地平线吞没了所有可能。动力火车的强悍与脆弱在这一刻合二为一，让每一个曾经在失去当中辗转的人都能听到自己骨头里回响的那声无法言说的叹息。

0: 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佻。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第一号伤心人，迪克牛仔。那是午夜两点，一个人走在下过雨的天桥上，看着脚下的车流如光的河，却感觉自己像一座被遗弃的孤岛。迪克牛仔的嗓音天生带着岁月的皲裂，他唱第一号伤心的人时，那种粗粝恰如其分的成为了一颗心被碾碎散落一地之后的沙粒。开篇那句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寥寥数字便定下了这首歌的底色。繁华是别人的，冷是自己的。一家一扬的词锋利如刃，一刀一刀剖开了痴情者的执念。而迪克牛仔的演唱却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却撒得极其克制隐忍，带着一种近乎于自虐的坦白。他坦诚自己是第一号伤心人，那不是自怜自艾的呼号，而是一个男人在尊严剥落之后，对着茫茫夜色说出的最诚实的供词。副歌的旋律盘旋而上，又骤然跌落，像极了情感里那些无望的起落。当歌声终止时，你仿佛看见他转入城市的阴影，不是释怀了，而是决定带着这个头衔继续孤独地活下去。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Sometimes 范晓萱，如果声音有颜色，那范晓萱的 Sometimes 里的声线就是一定是那种苍白的带着灰调的蓝。这是她刚刚挣脱小魔女唐一时，伤痕还未结痂，于是她把伤口摊开给我们看，美得惊心动魄。那由她亲笔填的词不像是歌词，更像是深夜失眠者在台灯下涂写的日记碎片。枯萎，你要我枯萎，重复的句式如同一把钝刀，反复割据着已然麻木的神经。黄国伦的钢琴编曲简约到几乎吝啬，只留出大片大片的空白，让他的气声悬浮其间，有时像呓语，有时像哽咽，有时又像对着虚空当中某个影子说着 sometimes 这个永远没有完整句子的开头。那是一种比哭喊更绝望的状态，你知道爱已经死了，却还在收拾他的遗物，你想离开，双腿却像是灌了铅。范晓萱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这种进退两难的泥淖唱成了粘稠的缓缓下沉的诗。整首歌听完，你会觉得心上蒙上了一层薄灰，而这层灰也恰到好处的掩盖了所有不忍直视的光。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 Sometimes。

0: 么喜欢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疼不疼？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我出发了，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是什么组合呀？
1: 憨声如雷。
0: 哎，
1: 你是不是忘了呀？
0: 不，我喜欢这种一问一答式的
1: 啊。好，
0: 省得说错
1: 啊，不戳破了啊就。
0: 今天是憨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代班主播。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理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点段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从昨天夜间开始啊，是不是变成那种大晴天儿？说昨天是阴多云，但是我觉得昨天太阳一直都挺好的。
1: 是，
0: 市区气温呢是19到23度，同时呢这个大雾啊，还挺大的。今天上空啊，云量将有所增多，继续增多啊。由于缺少阳光的直射，气温呢是有所下滑的。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5度，市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
1: 所以今天我早上出来感觉的没错哈，就是明明是一个晴天，但是总感觉灰蒙蒙的一片。于是出来了。

0: 预定据说也很火爆。
1: 哎，你看一碰到起步这样一个字儿啊，大家也知道，大家现在这个都是意识比较强啊。
0: 现在呢，就是一些经过像专业化呀、主题化改造的旅游专列，已经成为叫集观光啊、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叫做移动的文博客厅，就不仅仅是这个火车车厢了。有人说了，去这个感受，我花这个大价钱呢，你这个旅途本身呢，也是一种旅行的体验。
1: 嗯，
0: 首先这个车厢啊，就很坐的，你要是用宽敞明亮来形容，就已经不足以形容了。你坐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特色车厢啊，就改变成什么特色。
1: 哦，
0: 你像这个中国铁路局啊，北京局开行的叫做星光啊，燕赵号。就融入了大量的非遗的元素，整个的车厢
1: 历史文化出来了，
0: 搭配超大的观景的窗户和智能的天幕，你能想象吗？整个火车的车顶
1: 啊
0: 是天幕，
1: 给我开上，我乘乘凉，我要站起来。
0: 那你那是天棚
1: 啊，还不是一个概念对吧？
0: 天幕，
1: 天幕更多上面是
0: 那个汽车不也有天幕吗？天幕一般是不能打开的，
1: 但是是透光的，
0: 对，
1: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
0: 或者这个对上面做成一些色彩呀、
1: 图案啊这之类的。
0: 图案的，你进去之后，有的时候，你去过圣亚的海底隧道吧？
1: 啊，
0: 有点那种感觉。哎，旅客呢，在这个车上啊，除了你可以看大的观景天窗啊、天幕，还可以在车厢上欣赏民族舞蹈、特色的杂技，
1: 看
0: 这个车上配演绎
1: 哦、
0: 你像这个叫金旅时光号啊，金就天津的金吧，把这个车厢啊打造成为流动的音乐舞台，
1: 它会有一种沉浸式戏剧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流行把，比方说演员放到了观众当中，让大家可以真实的，好像自己也在舞台上一般的去感受到戏剧。对，东关街
0: 的时候
1: 老酒馆嘛，
0: 哎，就在你身边在演戏。
1: 哦，
0: 哎，楼上楼下呀，左邻右舍呀，你可不知道哪个就是演员。你坐那吃饭的时候，旁边那一桌
1: 蹭一下子起来了，
0: 哎，
1: 把你饭碗打翻了，
0: 啪一拍桌子。
1: 那我当场不乐意了，你
0: 不乐意了？
1: 演怎么演我无所谓啊，别动我饭。
0: 别动你饭，从腰间啪就拔出了一个王八盒子，咔嚓顶你脑袋上了。你再说一遍，
1: 不吃了，不吃了。
0: 你跟谁接头呢？马上要演戏了啊！你跟他对词儿。你像武汉局啊，开行了叫做“武铁假日”啊，“遇见美好号”。这个火车呢，还随车配备医护人员，
1: 然后
0: 啊，推出了一个名厨亮灶啊，限制的餐食。这个火车呀，点啥做啥。你还能看见他坐
1: 哦，
0: 服务标准的是对标星级酒店。
1: 我以为就是像正常的那种火车上的，一般现在比方说高铁的五车厢一般是餐车车厢，
0: 我都不知道。
1: 你还是坐少了
0: 五车厢。
1: 对，一般因为有一次我正好是坐了五车厢回那个长春上学的时候，然后结果上车之后我都懵了，他五车厢呢，他前半部分是车厢，后半部分还是大家正常坐的座椅，但是这个座椅他就开始是面对面的了，他不是说单排全都朝一个方向，
0: 面对面，
1: 对，他是面对面坐着。
0: 高铁，啊不，高铁不是面对面啊，绿皮车是面对面，
1: 对，绿皮车是面对面嘛，但高铁全部都是往前进方向走的，而且下车之后那个阿姨她也会把这个座椅做一个转调，掉头嘛，但是唯独那一次，全程和一个陌生人尴尬对视的走完全程，我还觉得挺尴尬的呢。但这个餐车明显不是那种的了，人家是那种，哎呀，有自己私人空间的，能够做出自己喜欢吃的饭的那种的，
0: 对，
1: 空间啊。
0: 所以呢，我们说了这些，大家就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样的旅游的专列出去玩吗？啊，也有专家说了啊，这个旅游的列车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就是交通运输的社会保障功能。就你坐这个车呀，你别光看这票价，这个不是说只是从 A 点到 B 点这么一个简单运输的功能。已经成为一种啊新型的叫做吃住行游一体化的叫大包旅游消费方式了。
1: 它有点像手机。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感觉手机好像它只是一个通讯工具，但是放到现如今的社会当中，你会发现手机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通讯工具了，甚至它已经被什么语音啊、视频啊所取代了，它更多的是一种娱乐化的一个工具了，可以玩游戏对吧，然后呢在上面可以进行各种这样的操作。那我觉得现如今的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旅游专列也已经是如此了，它不再仅仅的这个简简单单的是去承接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一个载体了，它更多的是在上面你可以有任何的娱乐的活动啊、文化的元素在，对吧？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感了，强调的是。
0: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愿不愿意花这个大价钱做这种旅游专列？感受一下，随车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1: 对，
0: 包括一些非遗的元素啊，整个的车。

0: 像一路上可以载歌载舞啊，明厨亮灶可以随时点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这个餐食啊，整个这个火车的设置啊，比如说大观景的平台啊，
1: 而且还有独立
0: 城的这个天幕设置啊，
1: 嗯，包间的这里面的有床啊，床不是说那种像我们坐的卧铺的那种床，
0: 对，像宾馆似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有旅行平台显示哈，说到目前呢，就是这个暑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啊，比去年同期增长70%。哎，这股热潮的背后啊，说这种慢旅行、深体验已经成为啊文旅消费的新风尚了。那么，相对于特种兵的打卡旅游啊，这个旅行列车的核心就在于啊，舒缓，慢慢悠悠的坐着火车慢慢走，哎，走到哪儿了停下来下去玩，火车等你。
1: 啊，火车等我吗？
0: 火车等。
1: 哦，
0: 这专列等你的。你以为啊，我花76000，完到第一站我下了车跑了。
1: 哦，原来还他还能等我？
0: 火车是等
1: 哦，
0: 哎，包括咱们台也曾经推出过嘛，咱们那个新闻广播带队出去玩，
1: 嗯，
0: 去这个新疆，这一路这个火车是随着一起走的，哎，
1: 明白了。
0: 这样，比如说到了这个中卫
1: 啊，我们、
0: 哎、你们下去玩，
1: 规定一个时间，大家一会儿要回来。
0: 火车是在火车站入库的，
1: 哦，
0: 等你这列车就不走了，
1: 这个意思。
0: 哎，然后你比如说这在这玩了一整天的时间，晚上可以回到火车上来住。然后第二天火车再继续出发、
1: 哎、那相当于是省了酒店的钱，对吧？
0: 它是包酒的，包吃住的。
1: 我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我在这地方玩完了，但是我并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订酒店，我直接上车啊，在车上睡觉、嗯、睡一宿，可能就到了下一站了。
0: 对，就相当于说你房车自驾游、
1: 哦、明白了，
0: 房车变成了火车，哎，随时随地的跟着你。
1: 原来如此哈、
0: 啊！你像说到了这个新疆啊，就有这个沈阳的李先生啊，就乘坐这个专列出游，哎，他就说了，说这个新疆景区啊很分散，这个一趟专列呀、啊、叫一铺到底，哎，白天呢大家精力充沛，然后下车逛景点，晚上回到车上吃饭休息，哎，这种慢节奏啊，满足了很多老年人的体力的需求，你就不用大包小卷了，
1: 嗯，
0: 再去找这个酒店。酒店完你打车再去景区玩完之后挺累的，
1: 是
0: 完你要再回酒店又拖行李，不用。
1: 对、哎、而且还能够去满足很多的小孩的这种探索上面的乐趣啊，比方说在车上的时候呢，你就能逛到很多的这个非遗的文化的一些展位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哎，前两天我看那个咱们辽宁，我忘了具体是哪儿做了一个短片，
0: 嗯，
1: 是一个混血小孩为视角，就切入到了什么是非遗上面。哎，我觉得那个短片做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你想就是让很多的小朋友能够在无论是看这种有意思的小短片当中，还是说在真实的体验当中，在火车上的这种游玩当中，去感受到我们一些非遗文化的魅力，感受不同城市的风景，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社会实践课这类的啊。
0: 所以说现在可以在一些旅游专列上就实现了啊。
1: 嗯，
0: 包括今年暑期啊，说这个三代同游预计会成为一个显著的出行特征，很多的老年人呢不再是独自结伴出行了，哎，原来只有老人有时间，
1: 嗯，
0: 老话说有钱有闲，
1: 有钱有闲。
0: 如果说这个孙子辈再大一点，不需要你带了，老头老太太一到这个假期，或者说错峰就旅游人少嘛，就银发一族出行经济嘛。但是有了这个车之后啊，老年人说我可以不再结伴出行了，全家一起游不行吗？和子女，
1: 嗯，
0: 和孙子孙女，在暑期的时候，哎，中间这一代你请个年假，然后孩子们呢放暑假。老人什么时候都有时间一起踏上这个旅途，这个车慢呢，哎，到哪儿走走停停玩玩逛逛，下车溜达完了回来再上车睡觉，然后车上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一个游乐场，也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家庭乐园，非遗展示的这么一个地方。有人说这个旅行就变成了维系亲情的这样一个纽带了。
1: 是的哈，
0: 我还能跟我大孙子在一起老老实实待这么多天
1: 平时啊都不理我、哎、这种感觉哈。
0: 哎，憨憨大宝贝儿吃饭了吗？
1: 哎呀，
0: 我让车长给你颠个勺。
1: 哎呀真的可以有、哎、这个确实可以有啊。
0: 对呀、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尤其小孙子辈儿啊，可以在车上，
1: 嗯，
0: 咱们不说跑来跑去吧，车上就成了一个参观旅游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1: 对，
0: 哎，
1: 啊，但无论如何啊，为了安全呢，肯定是家长也是要看着孩子，不能跑来跑去的，
0: 注意安全
1: 啊。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游园的体验哈。
0: 嗯，
1: 那经过多年的培育呢，那现如今暑期的旅游专列市场也是日益的走向了成熟，形成了大众平价、高端豪华的两条清晰的赛道，所以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便宜一些的，也有相对来说这种体验感十足的可能高端豪华版的。

0: 啊，
1: 对，
0: 两类产品呢也是定位不同，受众各异，但是共同撑起了这种火热的市场。
1: 对，所以说现在呀，这个旅游列车呀反而成了暑假避暑出游的一个黑马了，尤其是一些东北的旅游列车。
0: 嗯
1: 啊，有这个旅游行业人说了啊，说这个平台在售的15天左右的啊东北旅游啊这个列车行程，就把什么草原呢、森林呢、海滨湿地这些多元的风光全都串在一起了。
0: 哦，
1: 人均费用大概是6000，
0: 哎，这个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耶，
1: 最低4000出头，这是不是就更划算了？
0: 对，
1: 人均4000块钱，然后出去玩半个月，坐着火车又能看草原，又能看大海，
0: 嗯，
1: 又能看森林，溜达这一圈，
0: 你想比方
1: 车上吃的喝的玩的还都有。
0: 对，比方说一般哈，这个咱们东北的列车都是从咱们大连始发，因为大连是东北的最南端嘛，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就是海了哈。一般从大连始发，这样首先你能看到的是海景啊。然后对于可能很多朋友的老师说了，这个从大连始发，基本上就是本地的朋友的话，那就直接走了啊。有些朋友可能先来大连玩2天，
1: 对，
0: 然后再去选择乘坐这种旅游专列。啊，一路沿着的话呢，可能你再去看到了吉林的一些这个长白山，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看的景色。
1: 嗯，
0: 再或者说能够去到，比方说延边，啊，感受之后这个
1: 长白山附近，
0: 对朝鲜族的这个美食，主要就是延边美食，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包括那边的这个炸鸡啊，白色的锅包肉啊，
1: 哎，不需要一一列举了。白色的锅包肉
0: 啊，对啊，
1: 嗯，
0: 他们那边我印象当中我吃到的是白色的锅包肉，而且是非常
1: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0: 非常非常的酸，它是严重的酸口。然后呢，当地人给我的推荐是你用它泡冷面吃。啊，就搭配这冷面是一个绝佳的搭配，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去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特殊的美食。嗯，
0: 对，还有炒海灵菇，大家知道海灵菇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海灵菇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你不是吉林人吗？
1: 我是吉林，我就要吃。我是吉林人，我就会跳二人转吗？
0: 说东北人都会唱二人转是吧？海灵菇它其实听上去第一反应啊，那是菇类的一种，但其实并不是。嗯，朝鲜族有着特色美食叫做辣炒海灵菇，它其实炒的是章鱼的吸盘。
1: 哦，
0: 那个就是一小菇一小菇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是章鱼的那个吸盘啊，切下来割下来
1: 到延边去吃海鲜去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朝鲜族的特色，但是而且也会让人感觉到哇，怎么这么会吃呀。
1: 嗯，
0: 因为章鱼可能整个的话，有的人表示说了我可能不喜欢吃章鱼身子，但是单独的那海灵菇它是特别有嚼劲梗啾。
1: 哎呀，你看一说到吃的嘴呀冒沫
0: 停不下来啊，真的是。然后再往北走的话，可能去到了比方说咱东北专列能够来到哈尔滨啊，啊，感受到如果在冬天的话，感受到的可能是那种冰天雪地，最后到什么漠河呀，或者什么雪村，现在比较流行的。
1: 那你得选冬天，
0: 嗯，
1: 这个季节出发，你再往北也，嗯，感受不到。
0: 那可以拐弯，嗯，我觉得来到的是咱们这个内蒙，
1: 嗯，
0: 内蒙也算是有半个东北的位置吧。
1: 对，因为你知道中国这个铁路这个线路的设置，那真是世界之最。
0: 对，
1: 你往哪儿连，反正都能连上。
0: 嗯，
1: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啊，你是否会选择这个列车旅行专列呢？然后在一趟线上啊串联不同的这样一个风光，多少钱的这个价钱你可以接受呢？
0: 嗯，
1: 咱刚才说了有4000多的，有6000多的，当然肯定有贵的了。就像咱们刚开始提到的这个熊猫专列，叫锦绣天府号，打造的就是什么呢？哎，主打叫做蜀锦宋韵美学，宋代的宋，宋韵美学。全车呀就92个席位，然后这个天府号啊从普惠，哎，到这个奢享，全价位选择。比如说有16天的南北疆之旅，你这肯定是远呐，啊，那多远？
0: 嗯，
1: 南北疆啊，76000这么一个价格，据说是受到热捧。你会选择吧，嗯，
0: 但是还是感觉到价位稍微有点高了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1: 嗯，
0: 它确实是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1: 对，
0: 所以
1: 是无铁假日，
0: 嗯，
1: 是29999，这是说全车50多位工作人员，哎，服务231位旅客，
0: 平均下来也就是1:4，
1: 1:5
0: 左
1: 右。嗯，对啊，就是每节车厢还都配备专属的管家，
0: 哎，
1: 并安排随车的医生。全程的值守，哎，
0: 感觉还挺划算的。
1: 就咱这个熊猫专列呀，啊，
0: 嗯，
1: 更是在这个法国巴黎举办的叫做国际铁路联盟首届叫游客友好型铁路服务和体验奖上 哎，拿下了一个长途。

0: 无旅行啊，友好列车及车上服务啊，评审团特别奖。
1: 我这还能得奖呢？
0: 哦，
1: 铁路服务得奖，真的让人很想去体验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铁路上的服务，它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对照嘛，基本上就是对照铁路和飞机。但是你会发现，飞机的服务和铁路的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了哈。但是现如今这种服务能够得奖，真的让人会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服务。
0: 当然，咱们日常评价的这个高铁呀、动车呀，服务也是越来越好了。
1: 是
0: 啊，就远远已经超过几十年前这个绿皮车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就仅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从 A 点到 B 点能够到达这么一个
1: 工具、
0: 交通工具，而已。现在你看出行其实还是很舒适的，你坐这个高铁列车也都有那个充电的这个地方
1: 啊。对，
0: 哎，两个人坐、三个人坐，整个车厢不能吸烟，然后现在还推出了这个静音车厢。
1: 哦，
0: 哎，服务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哎，我那次正好前两天回了趟长春，因为有同学结婚，然后呢，我预定的时候，我当时就开始有着选择，说你是否要选择静音车厢。
0: 对，
1: 我说我直接就点上了。进去之后确实就会感觉到他不会给你安排小孩子在这个车厢里面。
0: 对，
1: 有过小的孩子，
0: 现在都是实名制购票嘛，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他肯定是不选这个车厢。
1: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现在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十足感，这个越来越好了。啊，它的配置也是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0: 但是高铁上的餐食啊，我觉得还得有待提高。
1: 我觉得
0: 那个盒饭我觉得还是不大好吃。
1: 我还真没在上面吃过，更多闻的是闻那个
0: 五号车厢。
1: 不是，更多闻的就是各个车厢里面都有的泡面味儿啊。因为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长途出行的话，基本上超过三四个小时啊，我就不会选择高铁了。然后能坐飞机的话，我也不会选择高铁，
0: 因为你要开饭了是吧？
1: 我因为累了，不，确实我会觉得长途坐，比方说他在这个座椅不能大调的情况之下，腰不太好
0: 哦，
1: 腰疼，那确实是。所以
0: 腰疼，你坐那个绿皮车，你坐硬板吧，
1: 睡卧铺是吧？
0: 对，你就是平时啊，就是睡床啊、沙发呀，太软了。然后天天的躺着卧的这个姿势时间太长了，
1: 哎，不，
0: 反而把腰造不好了。
1: 我腰不好那是因为当年那个上学学习学的。
0: 不可能忽悠谁呢大家来聊一聊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聊旅游专列。你会不会花这个价钱，甚至是几万，大几万？
1: 或者你觉得你出门的时候做过最豪华的一次旅行是什么？比方说现在像也有很多的这个，我在抖音上经常能够刷到哈，说如何低价享受什么阿联酋航空啊，还是什么的，一上去在飞机上睡觉，哎呀，又是整着小香氛的，又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哇，这是他们坐的飞机，怎么和我坐的飞机是不一样的呢？再或者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轮船，这个豪华游轮啊，我觉得在里面的这个娱乐的设施啊，包括你的这个住宿的环境啊，你的餐食啊，也都是在我比方说小的时候是完全不敢想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哎，豪华游轮确实是，就这些年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1: 而比较火了。
0: 很多这个海滨的城市都会推出什么什么号，哎，什么号到哪里。现在这个豪华游轮一玩也是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然后经常是在海上出国，
1: 对，
0: 来这个地方，然后上面还会设置很多的娱乐设施，多少层的游泳池、健身房，可以看演艺。原来那个德云社不还经常这个推出吗？
1: 啊，
0: 在这过程当中，有郭德纲、于谦，还有他的徒弟们，每天不同的场次，坐着游轮可以听相声。
1: 包括在前两天也刷到了，说是 LV 啊还是什么的，还有这个专属的游轮，上去能进行什么什么样的体验。哎，我说真的是，现在
0: 真是 LV 哦，哎呦，
1: 新媒体平台真的是带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0: 啊！
1: 再或者说，就看普通的一些豪华游轮上面啊，可能玩的这个啊，还有我这海景的这个项目，还有这个能吹风飞起来那种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
0: 啊，那
1: 全都在游乐上面能够体现出来。
0: 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这个旅行交通方式，哎，
1: 我说就是在游轮上面能够体验的嘛，
0: 对，咱们就来说，先来说说这个火车吧。
1: 那
0: 大家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放心啊，我们暂时还不推这个项目，
1: 我们只是单纯的去看一看别人的世界，是吧？
0: 没有，没有推旅游了啊，只是根据现在这个中国铁路局推出的啊这种豪华旅行专列，大家能否这个接受？你像刚才说一说这个天府号，七万六全程啊，当然是南北疆之旅，旅行的也特别远，新疆确实太大了嘛，啊，你跨越的话，景区也非常散，坐一趟这个列车，一趟全包，时速都包括了。
1: 白天出去玩，晚上回来上车睡。

0: 睡觉省了酒店钱，相当于，
1: 而且不仅仅睡觉啊，那车上的这个服务特别好啊，
0: 是
1: 住的仿佛是五星级酒店一样嘛，对吧？大家来聊一聊吧，能否接受这种啊，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旅行出行的这种专列，或者大家有没有去，跟团跟队就已经是坐过这种服务的这个列车，也可以发发图片过来啊。桃子发来信息说还是贵呀，都说我还没有富裕到那种程度啊。他说主要我也不太感兴趣，上车就睡觉，你别闹腾啊，到地方吃喝玩乐够。哎，他说不等别人，不用考虑时间啊。他说不能跟我妈我婆婆一起旅游，你这俩人吧太爱说话了，耳朵眼我都灌满了，严重拉低了旅行体验。
0: 哎，但是他说到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比方说有很多人他的旅行观念就是我上车睡觉下车玩嘛，但是你像如果在这种旅游专列上，你是不是都不舍得睡觉了，你恨不得把所有的体验感全都拉满，就为了值回那个票价。但是呢，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正常旅游的时候就是白天出去玩，晚上在酒店的时候就是好好休息，但你现在是回到住宿的地方，相当于是来到了另一个玩的地方，这边玩下车也玩，啥时候休息呢？所以就会感觉到体力被分散了。
1: 但我觉得可能是头一两天你回到这个车上挺精神，你到了三四天，
0: 我到后面我纯是我靠我信念在支撑，你知道吗？我说值回票价，值回票价，然后开始疯狂的玩。
1: 这也可能就是好比说你没住过五星级酒店，你这次出去旅游你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即使白天你玩的再累，晚上九十点钟回到了酒店，你会感觉哎呦这是五星级酒店呢，我不能倒地就睡，
0: 我各个角度我都得留的呀。
1: 我定一个闹钟，因为我睡的是总统套房，哎，每个房间我睡30分钟，想完之后换房间再接着睡。
0: 每天晚上把时间平均下来啊，比方说我今天晚上能睡6小时，这里面有3个房间，2个小时一个闹钟，我换张床是吧？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来说说这个 Sunflower 他的感想啊。他说我不会选择慢火车去那么远的地方玩，先不说呀，这个钱多花几倍啊，根本没有那么长时间。刚刚说老年人选择，也不是所有老年人呐都有这个经济实力。哎，老两口去一次新疆，半个月花15万，太贵了啊！他说带小孩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么长时间呢，孩子你假期补课班上不上啊？父母也不会同意吧？那我觉得哈，如果能花半个月15万，老两口出去玩，就这么一个家庭哈，孩子估计可能也不需要补课。真的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
0: 对，
1: 可能孩子上中学就送国外去了，
0: 也不一定。到那种家庭啊，如果我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富裕家庭的话，有没有可能把家庭教师也带着一起玩了？我包你的那个出行，然后你在这个火车上给我孩子辅导。
1: 对，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去考虑别人，我觉得那肯定是有能消费得起的。
0: 对，
1: 哎，现在这个暑期旅行专列这么火呀。出去玩坐的人还是多，咱们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
0: 而且我们
1: 会不会选择，
0: 我们不一定选的是那个最贵的，也可能是那个10000块钱左右的，
1: 也有一些平价出行，
0: 或者说几千块钱的，
1: 万元左右，对吧？或者说小万元的。Sunflower 还说了，说坐高铁出行啊倒是很可行，高铁比飞机舒服啊，但是这个机票啊经常有打折优惠，哎，高铁可没有，啥时候都不打折啊，不差钱又稍微有点时间的可以选择高铁，哎，高铁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我都坐过，个人感觉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一等座。哎，这个座椅宽大，可以半躺，赠送临时饮料，沿途呢还可以点外卖。
0: 哦，这个真的是很舒服。
1: 韩寒要去体验了，老有临时饮料，还可以半躺半卧的。
0: 哎呀，
1: 你那个特等座不能半躺吗？
0: 那是个沙发，那后面座椅是定死在那儿的了，他好像躺不下去，
1: 躺不下去。
0: 对，我顶多要一个那个抱枕，然后靠在腰上面，
1: 没让你平躺，就是仰歪点，你屁股往前出溜出溜就半躺了。
0: 对，我就意思就只能自己调节，不能调节座椅，调节自己嘛，就是了啊。
1: 哎，他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长时间的火车出行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人和人之间会产生矛盾。他说你得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特别的尴尬，啊，毕竟都是陌生人嘛，坐在一起。
0: 哦，
1: 对你也
0: 是，
1: 就像说你出去旅游也报个团儿，这一团比如10几个人，再多到20几个人，你要可能短的一周时间，长的出国游2周多的时间，你天天都跟他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看那个车上的调节能力，包括乘务员哈，能不能帮你们这个主动的，比方说这个你来回路上碰到那就没办法了。主要的就是比方说你住的比较近啊，能不能给你调节开？啊，换一个位置啊什么的，
1: 这个东西好像没法调节，一般都是固定的了。 就是你买的这个专利。

0: 比如说你范涵涵一家啊，比如 VIP 088这个房间，对不对？
1: 嗯，
0: 完旁边金康康一家，哎 VIP 0066，这俩就是挨着的
1: 哦。
0: 所以说你头一天两天还行，
1: 主要就是
0: 天
1: 一旦
0: 康康在这不行，成天小心眼儿，事贼多，完身体还不好，动不动问哎有没有这个什么头孢啊？所以说你要。换不了，人说我就这个房间，
1: 不是
0: 这个半个月你就天天的一开门就看他，一开门就看他。
1: 我的意思是，假设真的是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和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那个乘务人员、啊、
0: 这个比几率是比较小的，强烈的
1: 那倒是，
0: 就是说可能是、嗯、就是说不同性格不认识的陌生人，如果完全性格脾气不相投啊、嗯，过了这段熟悉期，第三四天你就觉得他有些生活的作息的习惯，因为你要和他在一起生活嘛，对吧？
1: 嗯，
0: 时间长了，
1: 但也还好。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刚刚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以及撞墙大脑，你认为哪个是啊？白丁的正确的来源，那微微说了，我选第二个，就是身穿白色布衣的老百姓
3: 啊，
2: 就按字面来理解，
3: 是的，
2: 没有那么复杂。
3: 夏志听来也是同样选第二
2: 条、白衣百姓，
3: 说没钱嘛，那只能穿麻衣布衣这之类的、
2: 是，他还说呢，这首诗我会呀、是不是？
3: 怎么说的？
2: 出入有鸿儒，来个素三丁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3: 对于爱吃的人，真的就是他在他说完这一瞬间，脑子里就已经浮现出了什么素三丁的那种包子啊，这种画面。
2: 素三丁包包子的，
3: 具体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反正脑海当中自动给他联想。
2: 我觉得不是一种凉菜吗？
3: 是凉菜吗？反正我想的可能是那种包子里面都是素馅包子，
2: 那还能吃得下去吗？
3: 能啊，里边再放点什么豆腐啊什么的，很好吃的。其实
2: 啊、
3: 豆腐馅的包子、豆腐馅的饺子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
2: 那不得放点白色的锅包肉吗？
3: 哎呀，减减肥吧，吃点素馅的吧。
2: 夏日听兰呢也说了一说他的这个话题的观点啊、来看看。他说我还是喜欢呢到地方玩，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奔这块去，哎、然后就跟他吃喝玩乐，逛吃逛吃逛吃，累了回去睡觉啊。就七万多我有点接受不了。什么呢？我性子急、在路上我就剩个着急了，
3: 是
2: 啊，就出去玩就直奔那个地方去。
3: 对，我恨不得
2: 沿途走其他地方，
3: 赶紧到啊！我确实也是属于这样的
2: 啊。但我觉得你可以改一改，
3: 嗯，
2: 因为我觉得那你想是你知道的地方多，还是说设计这个线路的人知道的地方多？你可能只知道从 A 点到 B 点，但 A 点 B 点中间可能还有 C D E F G， 有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可能直接抓直接飞到那儿去玩了，你中间可能错过很多的地方。你要坐这个车慢慢去，你可以体验很多不同地方的美食。
3: 是的。说
2: 恰恰听来说了，于雷燕，你除了撸铁就不再耗点什么了吗？吃你不耗啊？塔肉片、素三丁、溜肉段、锅包肉、溜鱼段、锅包黄花鱼。
3: 锅包黄花鱼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尤其在咱们大连啊，你比方说还有锅包虾这之类的。这都是
2: 我都第一次听说
3: 锅包黄花鱼是吗？
2: 锅包虾，这都第一次听说。
3: 我带你去吃，到时候有一家我特别特别爱吃的锅包黄花鱼，也是其实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慢慢的才吃到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新，
2: 挺好。就有点有时候吃这个好吃的也挺好的。我确实是不好吃，因为这个跟撸铁有关系。因为你既然撸铁了，我就会选择一个更健康的饮食方式。
3: 那你会有馋的时候吗？
2: 会有馋的时候
3: 啊，
2: 但是我也会控制。
3: 嗯，
2: 你看我每天主要是，每天都会吃水煮鸡胸
3: 啊，
2: 水煮青菜。然后其实是因为你的健身保持一个常年的一个饮食习惯，其实我想想也挺痛苦的。然后我吃饭基本不怎么放油，
3: 那没味儿，
2: 只是简单的放点盐，放点这个酱油。
3: 哎呦，
2: 就是像你说的是什么锅包啊、溜肉啊这些东西啊，我烧烤都得有半年没吃了，
3: 哎呦，
2: 就是常年的，就是养成这样一个饮食的习惯。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啊，什么地方都会逛，但是这个地方的小吃街我是绝对不逛，就是没有兴趣。
3: 我奔着的就是小吃街，
2: 我从来不逛小吃街，
3: 就是我所有的旅行的线路的第一时间都。

0: 是先选择，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目的地？因为这个目的地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比方说我去年这个去的是南京啊，我就会觉得说南京的那个，
1: 我给你十分钟够不够？
0: 烤鸭特别特别好吃。再比方说，我特别特别想向往的就是去广东，因为广东的早茶各式各样的这个餐点啊这之类的东西。
1: 你活得值啊，二十来岁吃这么多呀，
0: 专门是为了吃而生啊。
1: 像我四十多岁，很多吃的都没吃过，都没听过啊。哎，也该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生活，感受一下这个吃的文化啊。咱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往来乌白丁，其中这个白丁的来源吧。这个白丁来源呢，其实大家呢大多数都答对了啊。这个起源呢，就是和古代平民的衣着有关，因为古代的衣冠制度啊非常的森严，古代的只有官宦士族啊才可以穿带色儿的啊，大红、大绿、紫的、黑的这些染色的官服。普通的庶民呢，你只能穿的没有染色的原生的麻布，不是现在擦地
0: 不是那
1: 麻
0: 布啊，是麻
1: 棉麻的麻，天然的就成那种啊白色，哎，然后呢不能染，不能用彩色染料去染，哎，所以这个白衣就是指普通老百姓穿的白色的天然的麻布的衣服。哎，
0: 那在唐代的诗文当中呢，其实白丁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功名的平民，或者是没有军籍的壮丁。那这个词儿呢，后来引申为了就是没有学识的人哈。当古时候的人呢，可能会用白来代指的就是没有官身、没有功名的当时社会的这个可能叫做什么底层啊，这是这类的人，衍生出来的就是比方说白衣、白身、白丁这一类的称呼了。
1: 对，大家知道了吗？

0: 来说说短袖吧，汉汉短袖不太好买吧？没有那么大的码，
1: 非常好买啊、哎！专门你只要去到什么大码店铺当中买。
0: 哎，有的版型不好啊。
1: 哎，那确实。
0: 你说，比如说你得穿五个叉的吧，穿上之后有的时候会肥塌塌。
1: 真不至于啊，但确实会有出现，比方说比较垮呀，没有这个肩颈感的设计，或者它撑不起来的那种的贴身。
0: 其实可能号够了，但是型不太好，这
1: 哎是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一到这个夏天呢，买短袖也挺头疼的。有人说了，到这个专柜啊买这个大牌短袖，但是确实太贵了。你正价去买，好几百块钱买一件短袖，然后可能这短袖只能穿一个夏天，尤其是浅色的，稍微出点汗，有的时候你感觉洗不出来。很少人说我这个浅袖的白色的这个 T 恤穿个三天五年的，这不太可能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大牌福利啊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钱，轻松可以穿出这种高级的格调感。
1: 对， CK 呢也是活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哈、啊、主打的就是低调简约的这样一种风格，而且在一般的这个城市当中，主流商圈里面都会有它的门店和专柜，而他家的短袖呢也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啊，包括像是一些当红的明星日常出行呢，也都是能够在路途当中什么去看到的机场图当中看到他们有穿过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跟着什么明星学穿搭啊，闭眼入就不会踩雷。包括日常通勤呢，你可以搭配休闲的西裤，利落得体。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搭配牛仔裤就是随性自在。旅游的途中啊，你再搭配一个运动裤啊、卫裤啊，久穿不拘束，对吧？包括情侣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啊。
0: 这次的版型也是非常的全，号码也是非常的齐全啊。这个从 S 码到五个 XL 的都有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呢，一起付啊，立减10元啊，单件呢是169啊，单件是169，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择。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抢购吧。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